0: 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推荐一下大连云客户端啊，大家可以新朋友去下载一下，可以及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的节目呢还可以进行回听，上面呢还有我们很多主持人上传的这样一个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很多的最新的资讯的服务都在上面。如果你是新朋友啊，邀请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然后呢可以输入一个邀请码，在哪儿呢？欢迎各位打开大连云啊，然后在右下角找到我的，然后里面有一个邀请码啊，欢迎各位在输入邀请码当中的输入啊，我们节目的邀请码是82665783，82665783啊，通过邀请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本周拉开大幕的呢是阴雨的天气，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反正我个人还比较喜欢，下点这个小雨，这样我觉得空气还是很湿润的。再就是呢，下小雨，天空当中啊不是那么晒，哎，不然的话呢，到了这个春夏的季节，紫外线的辐射还是比较强的。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大连上空啊就开始有云彩聚集了，一场降雨的天气即将拉开序幕。主要的降雨时段呢，就是在今天的中午到明天的早晨，这一次雨量呢大概是小到中雨左右。然后在周二的时候呢，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这场雨呢下在明天早上大概就会晴。但是呢，到了明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些地区啊，部分地区还有局部的分散性的阵雨。转过天到周三的时候呢，这个降雨啊将在全市范围内再一次的是铺展开来。周三的这场雨呢，雨量是小雨的级别。届时呢，大家上班呢、上学呀，还是要注意要携带雨具，以免被这个雨水淋到而影响身体的健康。不过这两天呢，并没有受到雨水的影响，气温变化是不大的。从周一到周三的市区的温度呢是稳定在15度到20度左右，不过呢由于这个湿度比较大，这个雾气呢可能会持续的出现，尤其是一些早晚的时段，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强浓雾的天气，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在周四周五的话呢，好天气就回归了，多云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到16度，所以说呢本周啊这场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三，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下准备工作吧，这周三天都是有雨的啊。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呢是偏南风4到5级。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互动话题真的是大家特别愿意参与啊，
0: 来说说你的车内饰。通过车内饰啊也能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大家如果在安全方面的情况下，如果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安全的情况下拍一拍。

0: 看你的车内饰，
1: 对，
0: 最好是副驾驶，
1: 嗯，
0: 来拍拍这个主驾驶，
1: 对，
0: 也可以说看到了其他的有趣的汽车的内饰，
1: 嗯，
0: 外饰都可以来发一发，
1: 都是有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是不是？嗯、
0: 还有这个林小姐还说了呢，刚才那个车上的一家三口的大头贴
1: 啊，
0: 她说这个是一个亚克力的香囊车夹，
1: 哦，
0: 就是夹在出风口的，
1: 嗯，
0: 然后自己定制的这样一个图案，
1: 哦，香囊的，
0: 对，香囊的，出风口一吹，
1: 嗯，
0: 香味就飘散了，
1: 哎，挺好的，
0: 非常好啊，
1: 慧西
0: 大家啊、发来的信息，
1: 嗯，
0: 这是慧西的，说哈利波特系列蒙利，
1: 哦，这仔细看才看得出来、
0: 对，刚才拍的比较远。
1: 对
0: 哦，看到了吗？这不哈利波特吗？赫敏他们
1: 这七个啊、这挺可爱的，特别小的小迷你版。
0: 喜欢哈利波特，
1: 嗯，
0: 这些人现在长大了，
1: 老大了哈。
0: 你看有几个人长得咧的，
1: 那是、没法看了。
0: 国外的人成熟的早，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你就看像四五十似的。
1: 嗯，
0: 猫猫闹闹，
1: 嗯，
0: 发来了一个，这车上就一个小摆件，
1: 哎，
0: 这是一个举重的小熊，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能动的那种吧。就是
1: 带弹簧的脑袋那个是吧？
0: 对，车一动噔噔噔噔噔，
1: 对，
0: 这么嘚瑟。
1: 但是也依然是把自己的一个墨镜放到了太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了。
0: 这是临时放，可能
1: 希望是临时吧。
0: 对，随时用、对，
1: 千万别忘了拿走下车的时候啊、千万别把眼镜放在前挡上、真的很危险啊。
0: 对，聚光聚热的，是吧
1: ？DY，哎，
0: 一个小老虎的挂饰，小老虎怀里抱大钱儿吗？
1: 哎，然后底下是一个。这是小狐狸吗？
0: 嗯，
1: 放在前挡上面一个蓝色的，还是小猫呢？
0: 是，
1: 很漂亮的啊。
0: 条纹的一个小动物。吉里纳福，说早早早啊，今早说的东西啊没有啊，咋整啊？
1: 没有，在网上找。
0: 没有不要紧，哎，只要你能来参与节目
1: 就可以了。
0: 哎，打卡冒泡，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1: 哎 ，MM， 这是一个新朋友吧？也是很少参与节目的一个朋友。
0: 对，
1: 啊、
0: 他说车上的挂饰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儿子的第一个奶嘴儿。
1: 哇、那你这个可真有意思了啊！
0: 纪念
1: 有纪念意义的，
0: 对，
1: 这你一直留着吧，只要它不坏。但这个位置如果夏天的时候会太阳晒到，时间长了的话，它那个胶啊就老化了，
0: 对，
1: 就完了。
0: 毕竟是橡胶的，
1: 对，所以说你要一直想留着它保留下来的话，还是建议你不要让太阳直晒。
0: 对，很多的这个家长都是很怀念孩子小时候，
1: 对
0: 啊，最可爱的时候，
1: 甚至有的人会把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是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头发一直留着嘛，然后呢留一小嘴儿，最后呢扎个小辫儿，
0: 是，这个朋友叫做去纤毛花干
1: 啊，
0: 这名起好化学呀，你这个挂件挺老大呀，是一个很可爱很卡通的一个财神呢还是济公啊，
1: 都不是，
0: 挂件完了怀里还抱着一大圈这个珠子，
1: 啊，
0: 佛珠，
1: 对，
0: 你这个从上面挂一直能挂到下面挡把这个位置，
1: 它可能拍的比较近，但东西本身可能未必那么大，
0: 是吗？
1: 哎，这是一个小娃娃，感觉是啊，戴了一个小像王冠一样的东西，挺可爱的啊，
0: 喝咖啡啃大葱，车里挂没挂大葱？我的
1: 哎呦，这
0: 自己车吗？
1: 这肯定是网上找的图片，
0: 对，
1: 这应该不会是你的车。
0: 你这个车里，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这种小娃呀、小颗粒的，能一用100多吧？
1: 这么说吧，人过100，形形色色，他这就是人过10000，无边无厌，整个前挡上面全是小人啊，迷你版的小人，
0: 这个不管是谁的车，绝对绝对是影响行车安全的。
1: 就光把这东西摆上去，我跟你说，哎，都没有个一个小时都摆不完。
0: 因为你想，人在一个相对来说简洁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更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然后你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而且他每个东西都是独立个体的。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他长什么样，他长什么样。对吧？你像看一块，比如说长长的一块纯色的板子，你肯定不会多去想。你看着密密麻麻、各个营营的，而且五光十色的，
1: 对，
0: 这个、
1: 就是
0: 对自己的行车和对他人，不太负责任，
1: 确实有点夸张啊。整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前挡上面全是小人儿，你能想到的，就是那些地方能粘贴上都给你粘满了，全是小人。
0: 而且这是挂了几部手机啊？
1: 两部手机，三部手机，
0: 三部手机，
1: 这是网约，
0: 两瓶矿泉水
1: 啊，都满了。
0: 就是他的网约车，我都不能打的车。
1: 这是你的吗？应该不是你的吧？
0: 希望不是你的。这个太不安全了。我叫刘海笑说：“来吧，展示，就喜欢我这小花
1: 哦。
0: 中间一朵可爱的小花，旁边几个
1: 小玩偶，
0: 拉
1: 布布，
0: 拉布布，
1: 贼猫猫，
0: 还有一个就是小恐龙嘛，挺可爱的，
1: 摆了一堆，都是粘上去的是吧？挺好。
0: 行者行，
1: 说了这个如果

0: 挂后视镜上的手机架，大屏上粘的温度计，和前台的遮阳垫算内饰的话，
1: 嗯，
0: 我车里是有内饰的。
1: 哦
0: 哦，
1: 大屏幕上粘的温度计啊，温湿度计，
0: 嗯
1: 啊，前挡的遮阳垫，这都不算吧？
0: 嗯，就简单的有几个东西。
1: 嗯，手机架
0: 是很
1: 哎，你这个手机架为什么会挂后视镜上呢？
0: 嗯，
1: 这个位置挂得很奇妙啊，
0: 挂中间那个大的后视镜上
1: 啊。对啊，那手机架一般不都放在空调口啦，
0: 嗯，
1: 或者是平台上什么的。
0: 对，
1: 没见过挂后视镜这个上面的手机架。
0: 就你方便的话拍一张我看一看
1: 啊，
0: 这后视镜是怎么挂的呢？
1: 对呀、啊，这没怎么见过啊。嗯，
0: 夏志听来说了，只要你俩焊死在991
1: 啊，
0: 我就焊死在991。
1: 他说你俩分开那两年啊，哎呀，我都一到早上不知道干什么。哦、嗯，真的呀，那好感人哦。
0: 我俩没分开那么久吧，我俩就分开几个月，
1: 嗯，
0: 是吧？
1: 就受不了了，
0: 哦、这就不行，没招没落的
1: 啊，那就不行了。嗯，
0: 行，焊死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一串小表情，这位朋友，你起个名吧，这不太好念呐。
1: 对，就叫一串小表情，
0: 一串小表情。
1: 嗯
0: 嗯，
1: 这车里边也不少啊。
0: 对，有挂饰，
1: 嗯，
0: 前方有摆件小玩偶、
1: 啊、是。
0: 然后这个大屏的下边啊、嗯，有啊，这个叫哭娃
1: 啊，
0: 这个我家也有
1: 啊，哭娃
0: 啊，他们觉得可好看了，
1: 是吧？
0: 两个大脸蛋，然后最有趣的就是两个淌出来的大
1: 眼泪，
0: 哎，挂在两个肥肥的大脸蛋上，
1: 俩呢，旁边还有个小哭娃
0: 啊，小哭娃，
1: 旁边还是旁放个纸巾，
0: 嗯，这可以挂车上，也可以挂在包上，
1: 啊、
0: 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小强啊，康夫吧，
1: 啊，康夫，对，
0: 动画片里的，
1: 嗯，大熊，后来改名就大熊了，不知道为什么，
0: 有动画版，有漫画书版，
1: 对，
0: 叫法不一样。
1: 然后这个后视镜里面还挂了一个，也是一个小玩偶、嗯、啊，挂的也不少啊，
0: 车上的内饰
1: 也
0: 不
1: 少，嗯，对。
0: 哎，再来看看，哎呦，今天一说到这个内饰啊，
1: 嗯，
0: 大家还在不断的发，
1: 嗯，
0: 现在已经到了8点时段了，
1: 嗯
0: 啊，
1: 还得发呢，是吧？
0: 7点听节目的这波朋友还在吗？
1: 哎，陈说了，我这个车是吧，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卖了，啥都不用动，啊，
0: 真光溜，
1: 光溜啥也没有，
0: 只是左前方有个电话号码，
1: 嗯，而且还是极简的一个电话号码，就一条白纸似的，
0: 啊、干干净净，
1: 特别简单的是吧？
0: 是，嗯，行车绝对安全，
1: 是是是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大连都市之声，大家愿意参与的话，随时参与一下。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儿！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啊，最近刷到了一个又离谱又真实的新闻啊，看完之后直呼啊，说这个预制菜逼疯了当代人
1: 呢。怎么回事呢？
0: 有的人不愿意吃这个预制菜，但是你饭店里边做那个菜，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预制菜呢？
1: 就是我买的时候啊，我可以买不是预制菜，我自己做，但是我出去吃饭，因为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个别饭店
0: 还是用预制菜，
1: 为了图省事儿吧，因为你想有的饭店啊，店面不大，四五张桌，然后那个菜牌密密麻麻贴了100多道菜，你都在想，有的还是那小夫妻店，
0: 他得备多少菜出来？
1: 怎么出餐能这么快？得备多少料、多少菜呢？
0: 是，
1: 所以呢，难免的会使用预制菜。
0: 对，所以说有位大哥出去吃饭，为了鉴别店家是不是用的预制菜啊，直接跟服务员摊牌了。
1: 哎，你好，先生，点点什么菜？
0: 那个炒菜你就别放盐就行了，我自己加，其他啥都行。叫炒菜别放盐，这波操作堪称叫反预制菜的天花板呢。
1: 对，
0: 既心酸又好笑。
1: 而且这大哥呀，还不是说自己去吃，啊，这是浙江的一位大哥呀，跟朋友去餐馆吃饭，那两三个人啊，那得点四五个菜吧。点完菜之后，服务员呢还都得问一句啊，有什么要求啊？是别太咸，别太辣，还是别放香菜呀？大哥就说了一句话：
0: 别放盐，
1: 所有的炒菜都别放盐。服务员当时蒙圈了，大哥这是什么操作呢？
0: 什么操作？我跟你说，我就想看一看你家菜是不是预制的。预制菜不都提前调好味儿的吗？哎，你不放盐不就没办法吃吗？
1: 大哥，这是因为为什么呢？
0: 你现炒的菜你没放盐，我可以自己加，我照样能吃。所以说你只要你拿过这个菜你不放盐，那你这就不是预制菜。
1: 我就不想。

0: 吃预制菜，
1: 对不对？预制菜是里边肯定得有盐的嘛。
0: 嗯，
1: 放锅里边一加热就直接出锅了。
0: 而且预制菜呀、啊，都特别的咸。
1: 嗯，防止它坏呀、啊。
0: 对。那大哥，这样我送一瓶矿泉水吧。你要吃咸，你喝点水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上不预制菜。不得不说呀，这大哥脑回路真挺清奇啊。主打一个叫反向测试。咱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预制菜争议还是非常大的啊。很多店家为了省成本呢、省时间，就会用这个预制菜来加热摆盘啊。加热很简单啊，到锅里边呱啦一下出来了，
0: 扒了一下。
1: 哎，对外宣称叫现炒，普通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0: 是。但是呢，这位先生这一招啊，算是抓住了预制菜的一个关键的痛点。预制菜为了保鲜，为了口感，一般料都比较重，提前加足了盐、酱油、味精，哎，这个调味是固定的。一旦你说不加盐，那如果是现炒的，这个菜肯定是寡淡无味啊。你想，有的人可能第一次学做菜的时候，一整，哎呀，盐加多了，一整，哎呦，忘放盐了，
1: 对，
0: 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不放任何调料，那确实不好吃啊，哎。现炒的菜，哎，食材新鲜，但有人说了，即使不放盐呢，也能吃出本身的一些什么呢？食材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再加盐，我可以灵活调味儿，
1: 嗯，
0: 大哥天天随身的带一瓶哈，
1: 带包盐，
0: 带缸盐缸子，挺有意思。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传到网上之后呢，就分了三派了啊。第一派说呀，我力挺大哥，太聪明了，现在这个预制菜太多了啊，花钱吃现炒的，是不是？结果被店家给忽悠了，你这个方法好啊。简单实用，值得推广。
0: 嗯，
1: 因为你要是预制菜的话，我何必花大价钱到你这来吃呢？
0: 对，
1: 我到网上直接买得了呗。你能买到预制菜呢，那我买不着吗？
0: 第二派呢，对，就是一个调侃派，说大哥，你这个确实有点搞笑了。
1: 嗯，
0: 你把这个餐馆当实验室了吧？那你下次是不是还得带油啊？啊，自己带菜呀、啊？然后你要到这个后厨，你去督促师傅现炒啊。师傅，你看啊，这是我拿鸡蛋，
1: 嗯，
0: 我拿的柿子，我拿的西葫芦，
1: 嗯，
0: 你给我炒。哎，师傅，哎，先贴条，再贴块，再贴丝儿，我再指导你。哎，先下油，再翻炒。
1: 哎呦我的妈，费老劲了。
0: 第三派呢，说是理想派，
1: 理性派、啊，
0: 理性派。
1: 嗯
0: 啊，说你这个方法呀，确实是好方法，但是有点极端呐。
1: 嗯，
0: 毕竟现在现炒的菜，你不放盐，它好吃吗？
1: 不好吃。
0: 而且不是所有的预制菜都齁咸。
1: 嗯，
0: 也有这个例外的。
1: 但人家说了嘛，你只要是没有咸味的，我就认为那是现炒的。
0: 嗯，
1: 只要带味的。那我就怀疑你可能是预制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菜如果不放盐，啥调料没放，炒完了给你端上来，你一尝，哎，没放，确实是现炒的，然后你自己撒盐，你不好撒呀，然后你拿什么，拿勺自己再拌
1: 搅和呗，
0: 那整个的菜的那个卖相反正已经没了，
1: 那没有没有呗，
0: 吃反正就无所谓了。
1: 那到肚子里边不都一样了吗？有厨师也说了，你这个东西啊也有 bug， 知不知道？哎，有漏洞。有些预制菜也可以做到淡味儿，提前不加重盐，加热的时候啊，再根据需求哎调味儿。所以你这个方法也不是百分之百准，而且有些
0: 是较真儿啊，那肯定是有一些破解的方法。
1: 而且有些现炒的菜，比如说像清蒸的啊、白勺的等等的啊，都需要少放盐或者不放盐。
0: 嗯
1: 嗯，
0: 只能说现在有些预制菜呀、啊，把一些就是对这个健康有讲究的人呢，确实逼够呛。
1: 嗯。
0: 那就减少在外面吃，减少买预制菜的次数呗。
1: 嗯，
0: 要尽量能做就自己做，
1: 嗯、
0: 安全、健康，你吃的还放心。
1: 对。最近上海有一个徐女士啊，她开车上演了一出非常离奇的事情。就当时啊，她说自己我就开着车，我开着开着，我感觉我哎呦哎呀，我的车怎么那么丝滑呢？我的车身怎么这么飘呢？我上马路牙子了吗？
0: 上马路牙、啊、你不得稍微得颠一下。
1: 而且我就忽然感觉我从轿车我就开上 SUV 了呢。我的车整个我的坐姿我都感觉变高了呢。
0: 嗯、
1: 我高的离谱。后来我赶紧说我人怎么车里边就歪歪了呢？我不对劲儿啊。后来一看，妈呀，我车怎么骑人家车上边去了呢？叠罗汉了。
0: 嗯，
1: 完全看不到下方的车辆，才知道啊，自己啊一不小心竟然开到了别人的车顶上。
0: 你说这是咋开的呢？
1: 嗯，
0: 这是最近呢在上海街头啊上演的一起啊很离谱的叠罗汉的交通事故啊。当时啊我也看到这个现场的视频和照片了。事发时啊，一辆白车呀是右转，另外一辆车呀是掉头，
1: 嗯，
0: 俩车呀就凑到一块去了，可能是。就是上去那台车呀，就是没看到旁边拐过来那台车，
1: 嗯，
0: 直接一把轮顺着人家车机关盖。

0: 上去了，就感觉咯噔垫了一下，但是很顺，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卡阻，就上就噔噔垫了一下，哎就上去了，然后就感觉哎。
1: 挺丝滑，
0: 车由这个贴地皮的这个小趴趴车，
1: 嗯，
0: 变成了这个底盘很高的 SUV， 但是往一面稍微有点栽了，
1: 嗯
0: 啊，然后就发现我这车不往前走了，我怎么被人拖车了吗？
1: 是，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在某一个角度啊，或者某一个速度，
0: 嗯，
1: 就能够发生一些我们平时很少能够碰到的奇妙，
0: 嗯
1: 啊，
0: 我还看到过一个人倒车，
1: 嗯，
0: 倒到别人车顶上去了，
1: 那就是一个角度。
0: 对，
1: 撬动它了。
0: 在下面那个车呀，确实可能是底盘比较低，是一个小轿车，然后前面呢是一个大 SUV。
1: 嗯，
0: 正常它倒车是往前上一下子，然后再往后倒，往后坐。这个车就没看见这个车库里啊已经有一台车了，比较小。完那台车呀停的也比较靠后，这个大车也很顺滑，上一下子，然后就往后尾，咕噜咯就上去了，就骑在人家车上了。
1: 嗯，
0: 一开车门，大哥就发现，哎呀。我的脚怎么不能着地呢？垫起来很高，哎呀，骑到人家车上了。
1: 后来呢，交警最终判定的是双方要同责，
0: 嗯，
1: 各50%的责任，
0: 各50%。
1: 徐女士说了，我自己都10年驾龄了，我到现在我想不通怎么开上去的呢？
0: 嗯，
1: 你现在再让我开一把，我上不去。
0: 嗯，
1: 确实，
0: 可能就是寸劲儿，
1: 嗯，
0: 独特的一个角度，
1: 对，
0: 嗯，特殊的这么一个速度。
1: 我估计啊，应该是怎么呢？它拐弯嘛，拐弯啊，我们的车轮啊会有方向打偏，往偏打，对不对？它就。游离出了我们的车体，就像我们上马路牙子的时候，你别直接往上顶，
0: 嗯，
1: 对吧？你给它往拐弯的时候，让它单独一个轮往上拱，它就能上去。
0: 对，
1: 就这个意思。所以它是在某一个角度上上去了。
0: 但是你说刚才这种情况，同样是各50%的责任，
1: 嗯，
0: 上面那个车，
1: 嗯，
0: 估计就没啥事儿，
1: 下面那个车
0: 下来就完了呗。但是下面那个车呀，说这个车呀。损毁很严重，车玻璃、车棚啊、车漆呀、
1: 是，
0: 哎，确实干够呛，
1: 嗯，倒霉了。

0: 每天还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吧。啊，很多女生都说了啊，每天呢我们都要化妆啊，美美的护肤，但是护肤怕什么呢？啊，反复的试错，有的人呢囤了一堆的护肤品，要么单用一瓶两瓶没有什么效果，要不呢我搭配组合起来用，哎呦，结果呢反而弄得脸上搓泥的，哎，皮肤弄得闷痘了，越护肤弄得越没有底气，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与其呢在这个零零散散的护肤当中内耗啊，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直接解决你所有的护肤上的烦恼。
1: 它的特别厉害的呢，不是单一的功效能打呀，而是品牌官方科学配比的一个同系列成套的组合，心机水加上精华加面霜，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精准的互补协同发力。心机水呢质地呢是清爽通透的，上脸呢是秒吸收，既能够快速的舒缓肌肤的紧绷感，又能够打开肌肤吸收的通道，告别干燥起皮。精华呢可以搭载高浓的海洋这样一个原生的细胞啊，深入到肌底，修护受损的屏障，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慢慢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的光泽，摸起来又细腻又弹性。那么面霜呢是质地非常的绵密不粘啊，不粘腻的啊，然后呢牢牢的锁住所有的营养啊，长效保湿不闷痘，哪怕是换季干燥夏季出油呢，都可以让肌肤保持稳定的状态。
0: 对，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吧，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好啊，商城520宠粉超值补贴到手才要899，有人说那原价呢，原价这套5000多呀，
1: 嗯
0: 啊，这可是520的专属福利，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价格也是超级的香，手速快的朋友我赶紧可以多囤两组慢慢用啊，送给对方呢肯定是超级超级开心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连溯源，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商城520满赠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添加福利官，我们再送您海蓝之谜小样一支，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来抢购吧。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

0: 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咱们人体在活动关节的时候为什么会啪啪的作响呢？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握拳的时候，我们这个手啊就会忽然发出啪那么一声，
1: 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压自己的这个手指关节，
0: 咔咔咔响，
1: 压拳头，像自己挺厉害，咔咔咔咔，
0: 其实挺疼的。
1: 十几岁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这么干，
0: 哎，还要动手似的啊。
1: 哎，
0: 包括我们上下楼梯，这膝盖也会咔咔作响，伸个懒腰啊，转转脖子，都会咔嘣一声那么一个脆响。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有担心说，哎呀妈，会不会折喽？
1: 你就会感觉这样人好像很脆，动哪儿关节呱呱响。
0: 嗯，
1: 怎么回事呢？这其实是我们的关节呀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怎么来的呢？啊，它通常啊被我们称作叫弹响。别看我们的关节都是由这个硬硬的骨头组成的，但实际上啊，关节还被一堆啊气体包围着。当关节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呢，会释放出气泡，也就是我们听到的啪啪啪这样的声音。
0: 闹了半天，这啪啪啪的声音呢，不是关节互相憋那个声，是不是啊？
1: 嗯，
0: 是气泡声。就在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腿喷一下，哈哈，响了个气泡声。
1: 对。实际上啊，这种声响啊，在大部分人身上啊，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但为什么在有的人身上就尤其的清楚呢？那是因为啊，关节间的气体变少了，也就加大了关节摩擦的损耗，自然就更容易听到弹响了。
0: 那这么一说来，
1: 弹响有的可能是气体少了
0: 啊，那不是好事啊，
1: 嗯，
0: 因为关节摩擦的变大了。
1: 对，
0: 摩擦耗损了，
1: 摩擦损耗嘛，
0: 所以说这个动静大了，说明你这个关节不太好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多吃点氨糖嘛，
0: 嗯，
1: 氨糖软骨素增加你这个关节之间的润滑液嘛。
0: 特别是久坐不运动的上班族，一般呢都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又不爱运动，这个时候啊，弹响就会立刻上场，提醒你的身体该运动了。
1: 嗯
0: 啊，如果是这类的弹响啊，那便不用在意，那只要是从这个弹响的安排听它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做一个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1: 对，但是呢，如果关节发出啪啪啪声音的同时啊，还伴有疼痛，甚至连走路也会隐隐作痛，哎，那么就不是释放气泡那么简单了，那有可能就是炎症了，就已经疼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啊，就要最好是尽快去就医。如果比如说你的膝关节呀、肩关节呀，就是说你这多少年了，可能一动两下，它就会发出这个响声。但是你不疼不痒，
0: 嗯，
1: 不影响你的运动，没有其他的症状，这不要紧，这是正常的关节的弹响。哎，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可能就是气泡产生的一些声音。
0: 嗯，
1: 哎，就看有没有其他的衍生的症状。
0: 所以说，如果不是问题的话啊，最好了；是问题的话，赶紧去就。

0: 解决。
1: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剑指苍穹，威震大洋，即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西北戈壁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朔风卷着黄沙，天地间一片肃穆。随着点火指令响彻发射场，烈焰喷涌，地动山摇，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拔地而起，冲破云霄，向着8000多公里外的南太平洋玉帝海域疾驰而去。这一天，中国航天人用热血与坚守铸就国之重器，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在新中国国防史上镌刻下不朽的里程碑。20世纪50-60年代，冷战阴霾笼罩全球，美苏争霸白热化，核讹诈、核威胁成为悬在新中国头顶的利剑。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虽已成功研制原子弹，但缺乏远程运载工具，核力量难以形成战略威慑。没有洲际导弹，就没有真正的国防安全，就无法在复杂国际格局中立足。1965年3月，中央政委果断决策，启动洲际导弹研制工程，将其命名为东风五号，纳入钱学森主持制定的8年4段规划，由徒手阿担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一场从零起步的艰难求索研制之路，道阻且长，西方严密技术封锁，核心技术关键材料一概禁运，一切只能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东风五号作为我国首枚洲际导弹，需突破二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大推力燃烧室、内烧室弹头、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等十大核心技术难关，每一项都是当时中国工业能力的极限挑战。液体燃料腐蚀性极强，发动机燃烧室需承受3000摄氏度以上高温高压，弹头载入大气层要克服热胀，巨型燃料柱相焊接，精密制导系统微型化，无一不是难如登天的硬骨头。那段岁月，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戈壁，以简陋条件对抗世界级难题。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算盘、计算尺日夜演算，无数个深夜，实验室灯火通明，草稿纸堆积如山。缺乏特种材料，工人师傅土法上马，反复试验，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工艺。技术难关久攻不下，团队上下同心，迎难而上，没人叫苦退缩。文革动荡时期，研制工作屡受冲击，进度几度停滞，但没有洲际火箭，毛主席睡不好觉的信念，始终支撑着航天人坚守岗位，咬牙坚持。1976年后，研制工作重回正轨，团队对技术方案彻底优化，攻克材料难题。1978至1979年多次试射成功，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为全射程试验奠定坚实基础。1980年5月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告，中国将于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东经171度为中心的过海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公告一出，举世震惊，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为保障试验成功，18艘舰船组成的远洋测量船队提前奔赴南太平洋，分布在预定降落点周围，海军官兵、科研人员严阵以待，应对复杂海况与潜在干扰。酒泉发射场总设计师徒手阿2天2夜未合眼，发射前再次爬上发射架，逐项检查，郑重签下可以发射的决定书。10时整，点火指令下达，东风五号裹挟着熊熊烈焰呼啸升空，以超过音速20倍的速度穿越天际，掠过广袤大陆，跨越6个时区，向着目标海域飞去。万里之外的北京指挥大厅，所有人屏息凝神，目光紧盯屏幕。南太平洋上，测量船雷达全程追踪，数据实时回传。29分57秒后，导弹精准抵达预定海域，弹头扎入海中，激起147米高的壮观水柱。数据舱弹出，降落伞缓缓飘落，荧光染色剂将海水染成翠绿色。海军潜水员刘志友乘软梯而下，仅用5分20秒便成功打捞数据舱，全程试验圆满成功。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挥毫写下清平乐，东风怒放，烈火喷万丈，霹雳衔荆州天荡，声震大洋激浪。莫道生来多难，更喜险峰。

弹，彻底终结了武圭有弹无枪的历史。它不仅是一枚导弹，更是国威军威的象征，是中国航天人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丰碑。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3: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2: 明天见，
3: 拜拜了。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4: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FUN FUN
7: FUN
8: FUN
6: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

0: 持人，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大连市上空会云彩集聚，一场降雨的天气会拉开序幕。主要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的中午到明天的早晨，雨量是小到中雨。那么周二呢，槟城是以多云为主，上午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那么周三降雨又将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雨量是小雨。提醒大家上班上学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啊，以免被雨水淋到影响身体健康。

康，以防感冒。气温是变化不大的，周一到周三的市区气温呢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不过由于湿度比较大，雾气会持续出现，尤其是早晚时段，局部地区还会有强浓雾，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早晚天气湿凉，广大市民尤其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要适当的添衣。周四周五好天气就回归了啊，多云为主，市区最高的气温呢是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到16度。

今天是周一啊，可能很多打工人就在想说，哎呀，这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哈。但是这个除了周一让很多职场人害怕，另外职场人还有一个比较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接电话。之前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说，过半的年轻人对于接电话会感到恐慌或者是迟疑，而且年龄越小，这个趋势就会越明显。前不久听到电话铃响就烦躁啊，能打字绝不打电话，这些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手机铃声呢就变成了让人心慌的突发警报。看着屏幕上跳出的位置号码，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好奇说，哎，谁找我呀，而是下意识的警惕烦躁，手指飞快地按下挂断，甚至是反手就直接拉黑掉。那么这种铃声恐惧在年轻人中间是更为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忘记，电话呢最初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惦念，它让相隔远方的人也得以及时互通音讯。曾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很多家庭的美好期盼。那个时候通信资源稀缺，书信和电报是主力，字字千钧，也正因为如此，每一句话都倍加珍贵，一句顶一万句。一直到 BB 机、公用电话、老式座机陆续地走入到大众的视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一部动辄上万元的大哥大，都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通信印记。短短数十年，国内通讯基础设施完成了跨越式的迭代。1978年，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只有192.54万户。1987年，在移动电话出现之后呢，就快速的普及。2017年的年末，全国电话用户规模达到了16.11亿户，是位居世界第一。曾经奢侈的通信服务彻底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们说便捷的通信也没有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今天的手机早就已经不是通话的工具了，而是集社交、办公、消费、出行这些功能于一体。多元化的线上沟通是取代了传统的通话，也让手机最原始的通话功能渐渐沦为边缘。陌生来电彻底变了样，真诚成了现代人的乡愁。如今陌生来电90%以上几乎是推销、骚扰或者是电信诈骗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说不接电话它不是一种矫情，相比于可以认真思考之后再用文字来沟通，不知道说什么就掏出表情包的通讯软件，无预告无草稿的实时对话，难免呢会使打工人感到心慌。电话具有强制同步性和不可控感，让年轻人对接电话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抗拒。当然我们这个也采访了一些不爱接打电话的年轻人啊，聊起有多久没有接过外卖或者是快递以外的电话，他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说久到已经忘了上一次接听陌生来电到底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如果你问一问身边的人，现在还会不会主动接听陌生电话，答案80%-90%是否定的。大家仿佛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个无奈的共识，就是没事儿主动打电话的陌生人基本是没啥好事儿的。网友们更是精准地吐槽啊，说除去外卖快递，剩下的80%-90%就是推销和诈骗。无数人对于陌生号码的抵制都是长年累月被骚扰折磨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营销电话无孔不入，小额贷款、理财投资、网课推销、商铺售卖、分期业务套餐升级，仿佛全世界都认定啊，说我今天我不是缺钱，我就是缺课，要么就是我就差一套房子。有人调侃说，银行天天追着我问要不要贷款，难道不用还吗？还有一个全网

王统一的经典开场白，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光是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他肯定是要打扰我了。为此呢，有人还给手机设置了拦截所有陌生来电，说有的时候周末睡个懒觉本来就烦，接了电话发现没啥正事就更烦，拦截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清静得很。在很多人看来，拦截陌生来电既是自我保护，也完全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更是规避电信诈骗最直接的办法。还有网友分享了亲身经历，说随手接了运营商的电话，十几块的套餐就被改成了几十块。更让人无奈的是当下愈发普遍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啊，说这个个人隐私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各类机构随意收集并且流转用户信息，让普通人无处躲避骚扰。张女士也是不堪其扰，说上午刚刚办完房屋的过户手续，下午这个贷款推销电话就来了，这个速度快的呀，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未知的号码意味着未知的风险，一些人的防备心呢更是拉满了，接起陌生电话不出声，先听对方说什么，一旦听出不对劲儿，就秒速挂断，就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是能过滤掉推销电话，二是防止先出声之后反被诈骗分子利用 AI 合成声音去冒充身份信息。当然呢，也有人被迫打破了拒接陌生电话的习惯啊。之前有一位网友，我们叫他潇潇吧，他在以前呢基本上是拒接一切陌生电话的，学生时代的骚扰来电步入社会之后的广告轰炸让他早已对陌生电话心生抵触，但是呢不少 HR 就是偏爱通过电话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为了措施这个不要措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就不得不放下防备，时刻留意陌生的铃声。所幸的求职期间啊，招聘来电是多于骚扰电话的，而面对营销、办卡、贷款、推销来电，他会礼貌地说一句不需要，然后就干脆地挂断掉。如果说接听推销电话是浪费时间扰乱生活，那么电信诈骗就是实打实的财产与心理的双重打击。拒接陌生电话现在已成为了门槛最低最为稳妥的避坑方式啊。那么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网上报了一个消息，说这个物业公司啊有一个19岁的同事接到了一通伪装度极高的座机来电，对方呢也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报出了他的姓名、身份证号一些私密的信息，说你涉嫌洗钱，即将被立案起诉。结果这个19岁的孩子就瞬间慌乱失措，赶紧就开始辩解了，对方也是假意安抚啊，随即转接了办案民警的来电，是另一组骗子继续精准施压，谎称其银行账户存在风险，随时会被冻结查封。那么在骗子层层递进的话术洗脑和高压恐吓之下，他也是一步步按照指引前往 ATM 机进行所谓的资金保全，一直到余额清零才猛然醒悟，这笔8000多的存款啊，是这个19岁的孩子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全部积蓄。我们要知道这个涉案资金啊，大多是一瞬间就流向了境外，追回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啊。套路年年翻新，骗局防不胜防，普通人是很难精准的甄别真伪，更没有反复试错的资本。于是呢，索性就是选择一刀切，与其冒险甄别，那我干脆就全都不接了，从源头规避风险。另外，人们抗拒陌生电话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原因，就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啊，是自带满满的压迫感。对于数字原住民一代来说，电话这种强行占用对方时间的方式呢，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冒犯。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不适应这种不可撤回、实时在线的社交压力。文字是可控的，对吧？我们可以斟酌语句、延迟回复，甚至是选择不回，拥有充足的社交缓冲时间。但是电话呢，是强制性的同步沟通，铃声响起就意味着必须要中断手头的一切，马上你就得进入这个社交状态。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知道我的手机是常年静音的哈，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比较
亲近的朋友打电话，我觉得这个倒不会给我任何的压力，但是一旦这个手机上有一个陌生来电，或者说这个我存了他的电话号码但是我不想接听他的这个电话，有的时候压力真的是非常大。而且现在呢，很多电话会有这个 AI 助手嘛，他会有录音啊，然后你可以听听录音再选择是否的这个回拨。

所以能够给我打电话的人，我觉得可能他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就是家人，对吧？这比较亲近的人啊，基本上接电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半熟不熟的人来电，也会下意识的紧张，你会猜测对方说这忽然间打个电话是啥意思呢？然后我可能下意识先会翻翻微信，说他给没给我发微信，没发，直接打电话，这是有麻烦了，需要帮忙了，这可能也是会有一堆的这个压力啊。那么为了克服电话恐惧症呢，不少人尝试过各种可爱又心酸的方法，例如说有人会把自己最爱的歌曲设为电话铃声，结果这一首歌很长一段时间呢也成为了这个人最害怕听到的旋律。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抗拒电话沟通，也有部分人会偏爱实时通话的直白高效，尤其是在工作上。有一位网友小王就表示说，我喜欢电话沟通，不喜欢微信发消息的弯来绕去的，文字也没有感情，双方都在揣测，电话呢是可以单刀直入，能够察觉到对方的情绪，沟通更顺畅，是不容易有误解的。我们说现在手机也是越来越智能，通信越来越便捷，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越来越谨慎，越来越疏离了呢？当铃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有了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可以出门的一个小长假就是端午节了哈，不知道大家端午节的这个小假期会有一些什么样旅游的这个想法。大家通常都会认为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一趟呢，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平日里上班上学的压力，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旅游本身呢反而就是一件潜伏着无数压力源的不定时的炸弹。两名美国学者通过调查总结出来了一个度假的这个压力模型，将旅游当中的压力源归纳为出行前压力源、出行途中压力源和目的地压力源三种类型。一趟旅游面对的压力往往从出发之前就开始了，而和父母一起出游更是如此。很简单啊，有多少人是兴致满满的提议说带父母来一次全家旅游，但是还没有迈出家门，热情已经被浇灭了一半。去哪玩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40岁以上的受访者是更容易接受比较短的旅游时间，偏好距离更近的目的地，但是年轻人心中的小长假出游备选地是什么？新疆大草原啊，三亚湾海滩啊，甚至是日韩新马泰啊，就想趁着假期飞远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你的父母给出的目的清单很有可能是临近市县的某个不知名的风景区，或者是古村古镇。那么好不容易成功的说服他们出趟远门，那么一家人在行程安排上可能又会面临巨大的差异。青年组和中年组还好是比较偏好自由时间比较多的时间安排，但是老年组啊，就是大于等于55岁的，是偏好景点比较多但是自由时间比较少的紧凑行程安排。因为你要知道，爸爸妈妈他就是来都来了嘛，那你就要短时间多玩一些景点。但是年轻人渴望的度假休闲放松解压啊，平日退休在家的他们是真的不会理解的。在一项针对杭州50岁以上的老人调查当中，放松度假就被受访者列为了最不重要的旅游动机之一了。那么当你好不容易协调好了各方的需求，本来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但是你要知道啊，尤其到了出行这一天，你会明白再疏密的计划落地儿的时候也是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天气、交通方式、出行时间，任何一个不如意都会给人带来恐慌。其中呢，影响恐慌和焦虑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交通方式。在飞机、火车、高铁三种城际交通方式当中，坐高铁出行是与负面情绪最为相关的。研究者分析啊，这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高铁站实在太大了，从安检处到检票区，路途漫漫，让人烦躁。假如说你的父母热衷于在包里装满来自于家乡的瓜果零食，你可能会更加的感同身受。那么这个带父母跨时区长途飞行，那更是头铁行为啊！经历过长途飞行，连运动员的卧床时间、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和睡眠质量都会显著的降低，上床睡觉的时候疲劳感显著增加，那更不要提你那上了年纪的父母嘛，对吧？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趟挑战亲子关系的旅程才会真正的拉开帷幕。平时我们都是996，好不容易有个小长假，那么梦想当中的旅游方式是什么？当然是酒店睡到自然醒，悠哉悠哉的佛系去逛景点。然而旅行第二天，酒店窗帘刷一下被拉开啊，直接这个爸爸妈妈大嗓门和刺眼的阳光一起击碎你的幻想，说干啥呢？这7点了，起来呀，出门啊，你是旅游的还是来睡觉的呀？当然了，这个父母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不如老年睡不着醒得早，那比起在酒店辗转反侧，当然是想更早一点出发。那么这个7点钟把你叫起来的父母，很有可能人家一大清早5、6点就醒了，人家回来叫你都是吃完早饭才过来的哈。那么一大早睡眼惺忪出门的年轻人，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有可能又得受气啊。这个年轻人出门旅行肯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啊，爸妈基本上是一口回绝，可能大老远出趟国他也肯定问你说哪有中餐馆，勉强尝试基本上也会扫兴的点评一句，这大老远跑来吃这个，那还不如我在家做的啊，或者说哎，这个我也会做啊，那个怎么样。但是说真的啊，中老年人的确是没有年轻人那么能吃了，作息饮食都可以将就。其实最让年轻人崩溃的是父母出发之前口口声声说啥都行都听你的，出发之后就开始给你演翻脸不认账，哪儿都不合适，哪儿都能挑出刺儿。吃高级餐厅吃的话

拿钱太坑人，吃街边小吃呢不卫生，你自己吃。一边嫌景区门票太贵啊，你进去吧，我在门口等就行。一边好几百的景区烈士纪念品，说买就买，真的是让人眼前一黑呀。都说旅游是面照妖镜啊，平日里相处甚好的朋友，一趟旅途过后呢，关系有可能急转直下到恨不得拉黑的程度。其实这个真的是试金石，因为跟一些朋友出门几次之后啊，有一部分朋友已经成好朋友，变成了普通朋友啊，这很正常。另外呢，就是你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了，但你要知道，在你的父母眼里，你依旧是一个需要教育和管理的小屁孩。这就意味着父母依旧会利用权威干涉子女的决定，尤其是在旅游这种常常需要做决定的情景当中，父母的权威干涉和亲子之间的冲突只会比平日里来的更多。就算是你已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成年人，冲突情况呢也不一定会因此好转，或许在和父母的相处上真的不得不相信距离产生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成年子女在旅游当中，你必须同时扮演孩子和游客的身份，那么就不可避免引发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和父母出游，说白了，更多的你是来尽孝的，对吧？在家庭旅游活动当中，一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这个相互行孝道，影响着子女的旅游决策行为，使子女在决策的时候往往会以父母旅游需求为前提，中国的子女尤其是。那么尽管这个很多子女都说这个家庭团聚和增进关系啊，这是更主要的动机，但是当父母的导向的动机和自我导向动机在旅行当中发生冲突的时候，自我导向动机是更有可能会服从于父母的需求和愿望。所以啊，你要带父母出去旅游，我觉得你还不想破坏家庭关系，你最好从一开始在认知上你就把它当成一项工作，是吧？你是子女，那你就是乙方，那么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甲方，维持好双方的关系就是你这趟旅行的主线任务。但是好多人就说，那话又说回来了，那咋的？我这个好不容易放假出来玩一趟，然后这怎么又陷入了悲催的打工循环呢？没办法，或许是唯一解决的解法就是出钱给爸妈报一个靠谱的旅游团啊，带爸妈旅游的这份苦吃过一次就够了。但是可能也有网友说，我妈说了，她只跟我出去，她我要是不去的话，她哪也不去。

0: 其实要是说到旅行的话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徐霞客，因为我觉得徐霞客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懂旅游的人。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原耶律楚材，挟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穷双履，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提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寺，死不恨矣。这是徐霞客传中他临终前对自己的定论。时间来到1636年，此时距离大明王朝覆灭还有7年，距离徐霞客去世还有5年。在生命最后的5年里，他从江苏出发，游览南方数省，最后到达云南，完成了一场长达万里的旅行。在江西，徐霞客穿着布鞋，在当地向导认为无法通行的山岩间攀援；在广西，他举着火把深入那些从无人迹的喀斯特洞穴，研究其中的石灰岩溶蚀现象；在瘴气弥漫的贵州丘陵山林里，他要披荆斩棘，与毒虫和瘴气对抗。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正在滑向覆灭的边缘，从北方到南方的大范围饥荒、飞蝗遍野，东北战败，李自成、张献忠席卷河南、湖北，徐霞客的一路盗匪横行，湘江上的盗匪让他落水差点淹死，丢失大部分书籍物资，在贵州又数次遭遇抢劫、诈骗与背叛，失去所有的盘缠，和他一路同行的朋友中途病死。他就带着尸骨登上云南的鸡足山，完成朋友的遗愿。大明亡了，但徐霞客所做的事情，他的游记，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为什么要去旅行？真正选择去旅行，而不是去旅游度假的人，就会知道，大部分的旅行其实并不轻松。独自旅行要做非常复杂的准备，对地区和路线的了解，可能遇到的危险，去雪山可能遭遇车祸，去戈壁沙漠可能断水断粮，爬山可能坠落或者被石头砸中，去草原可能被致命的虫子咬伤，更别提对抗酷暑严寒、水土不服、头疼脑热、上火下泻等等一系列的痛苦。但即便哪怕只在城市里旅行，依然会面对很多问题，比如信用卡被盗刷、迷路、司机绕路、黑旅行社。去西安看甲兵马俑，去北京看甲长城，就算足够有经验都避开了，也会因为过于依赖网上的信息

而导致错过有意思的小角落，或者只是疲倦地赶着去下一个地方打卡。所以为什么大家还是放着好好的班不上，为了缥缈的探索精神和概念上的远方，不要命了去旅行？稍微看一下历史就能发现，直到明朝末年，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他们的准则是如无必要概不外出。明代的徽州府志记载说，嘉靖、隆庆的时候，人有终身未入城郭者，士补博士弟子园非，但短短几十年就风气大变，人们转而开始嘲笑那些足不出户的人，认为他们不合时宜。也正是在明末的这个时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我们今天熟悉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那么作为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就把目光锁定了这个节点上的关键性人物徐霞客。这一期的思想蹦迪，我们来了解一下徐霞客的故事，为旅行寻找那个相隔400年的意义。徐霞客，明弘祖，字振之，江阴吴城里人，生于万历14年，公元1587年。江阴属于明朝的南直隶常州府，这里临近长江出海口，河网密集，是明朝中后期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风气上也比较开放。虽然徐家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但父母对徐霞客没有硬性要求，父亲徐攸勉就没有科举入仕，而是更喜欢游山玩水。在这种环境下，徐霞客从小就养成了正确摸鱼的方式，每次装模作样读45经的时候，其实都在看垫在下面的历史地理一类的闲书，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壮游天下。15岁，他应付了一次童子试，没考中，之后就再也没碰过科举。在徐霞客19岁的时候，父亲徐攸勉欲盗恶而死，其遇此大故，哀回古励，如白衣苍狗，欲复厌弃尘俗，欲问其于名山大川。徐霞客21岁到38岁的期间，是他早期旅行中的观光揽胜阶段。1607年，弱冠之年已到，徐霞客决定动身。母亲王氏非常鼓励他，给他制作了一顶远游冠，目的是壮其形色。这一时期，徐霞客因为从小读到的历史地理作品，尤为崇敬向往中国的北方，所以在旅行地点上首选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名山大川。1623年，徐霞客游历嵩山，感叹于条年续五岳之，而玄岳呢出五岳之上，仰慕游窃。另一方面，秉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自我要求，他的旅行计划性非常强，几乎没有过漫无目的的浪游，而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往往春天出游，短则10天有余，长则3个月。除了远赴北方的几场旅行，他在江南地区也有很多场短期旅行，游历了太湖、珞珈山、天台山、雁荡山、庐山、黄山等等多个地方。1624年，由于母亲已经80高龄，徐霞客打算停止出游侍奉母亲，不过母亲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和儿子一起旅行。当然，他们的两次旅行都限于徐霞客老家江苏省内，而这两次旅行也是母子二人最后的时光。第二年母亲去世，徐霞客守丧3年。1628年，在守孝3年期满后，徐霞客再次踏上征程，游览福建金斗山、广东罗浮山。1629年，他又运河北上，在河北游览盘山、碣石山等地。1633年，他再次北上京师，游览五台山和衡山。遗憾的是，记录这些行程的游记大部分已经丢失了，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中，在1636年之前的内容仅有全书的1/10。1636年，50岁的徐霞客感到老病将至，避难在迟，决定开始生命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旅行，深入云贵，探访帝国西南边疆。这次旅行持续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是徐霞客连续出游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出游，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在浙江金华，他登上山顶，看落日沉入渠江的江水之中，写道：“夕阳已坠，明月接着夕阳的光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我们两个人像用玉壶水洗涤了骨髓，体态身影俱异，回念人世间忙忙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在江西吉安的白鹤峰，刚过完除夕，徐霞客第一次看到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
是见崖上白晃

托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次日一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醒来推门，看到大雪覆盖着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当徐霞客穿过江西，经由湘江抵达衡阳的时候，正是张献忠的军队在湖北被官兵击败的时候，在他身后是无数的溃兵和更多逃亡的流民。徐霞客的旅程没有遭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群盗喊杀入州，火炬刀剑交从而下，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的挥砍，木质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江水，他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一劫，上岸后却已身无寸丝。有人劝他回家，下次再来，但徐霞客心中应该清楚，没有什么下一次了。到了这个年纪，遇到这样的风险，家人一定不会再让他出门，所以他不欲便无志，坚持继续西游，并说：“我拿了一把铁锹来，何处不能埋五谷呢？”1637年，徐霞客离开湖南，进入广西，进而抵达贵州。在黄果树瀑布下，他记录下贵州民生经济的困苦，为安邦宴所荼毒，残害特惨，人人恨不能洗其血，诸遗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地势为所压，生死为命耳。因土司纵容，甚至还有人掠卖人口，土人实付行道者转卖交易，如壮者可卖30斤，老弱者亦不下10斤。1638年，徐霞客进入云南，两次登临鸡足山，撰写鸡足山志，跨过澜沧江，抵达他旅行的极限腾冲，又折返北上，远游至云南丽江。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他已经无法站立，但仍在坚持编写游记。1640年，他的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1641年正月，56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有人整理成书，在徐霞客游记的序言里，康熙年间徐霞客的江南同乡潘磊这样说道：“灯不必有镜，射不必有金，风极微者必月而居其巅，动极碎者必圆挂蛇形，穷途不忧，行物不悔，明则寝数十之间，饥则啖草木之食，不避风雨，不担虎狼，不计行程，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是不是有那么一刻，徐霞客的心中也包含着一丝丝的遗憾？当他站在腾冲的云峰山上，向远方眺望，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向更远的地方走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大，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明初的周晨写到过：“天下山川之盛，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闻。”认为真正的旅行家必须同时能至、能言、能闻，三者缺一不可。徐霞客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但这并不是他之所以能被人们记住的原因。在他之前，伟大的旅行家有很多：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宋朝的丘处机。而他从一开始就和他的前辈们不一样。在徐霞客之前，中国古代人们旅行主要有几种，像郦道元写水经注是为官之余的业余工作，可谓不闲不为；像苏轼一路辗转黄州、惠州、崖州，是被贬谪的不可不为；像汉武帝巡游天下，是彰显帝王权威的不阔不为；像盛唐诗人们互相串联、饮酒唱和、遍访名山，是享受型的不乐不为；像西天取经，是目的性为主导的不用不为。而徐霞客呢，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介布衣，身处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委派，他的旅行是全然自发的，以旅途本身为核心。他的旅行不为修身养性，也不为寻找文学灵感，而是把行走本身作为他的灵感。在路途上，他并不遵循官僚士大夫的宦游，也不按照官道就近旅行，为了探究异样的景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则迂回去从。在水上，他乘坐一叶小舟，在地面上就几乎全靠步行，遇到仆人逃跑的情况，还要

江、大隐江、澜沧江等许多水稻和源流，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喀色地貌的人。第二是他在游记方式上摆脱了流水账式的刻板技术，让旅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又进了一步。比如说对于黄山的云海，在游记中他有非常精彩的描写，时浓雾半坐半止，每一阵止则对面不见，眺望莲花珠峰多在雾中，山高峰聚，雾气来去无定，下畔珠峰时出为壁角，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上则日光晶晶，别于区域也。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徐霞客旅行的关注重点，那就是强调对旅途本身的叙述，对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的巧妙使用，让语言形成的画面不仅鲜明，而且有连续的移动性。徐霞客自己就是这种场景的参与者，通过写作他重构出运动的场景和此情此景中的身体经验。第三就是他把个人感受直接介入到旅行行动中，跟随他的足迹与遭遇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他对自己心情和感受诚实的表达，感受到他的悲哀、遗憾、快乐和狂喜，而那种直接的个人经验正是旅行文学中最吸引人也最能让人共情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徐霞客为什么要去旅行？要知道虽然旅途困苦，家国飘摇，但徐霞客的家中一直还算殷实，回家意味着上等的物质生活和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几番经历生死风险，为什么每次都没有留下来，而是选择再次出发？当然有外部因素，那就是明末的旅行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不爱仕途爱旅途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共同丰富了对旅行的内容和意义的认识，这也是徐霞客能数次远行的客观条件。从前对于在野出世的知识分子，人们对他们的想象是采菊东篱下，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卧龙风格。但是董其昌提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第一次把行走和知识提升到了对于读书人同样的高度。明朝人甚至还按旅行者的身份、情绪和习惯，将旅行类别细分成了23类，什么官游不运、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则、老游不前，简直可以唱成一首 rap。 和徐霞客同时代的旅行家王世庆更是将山水上升到了老师的高度，而旅游则是获得知识奥秘的途径。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祖，神灵鬼冢，鱼龙所供，无不托祖焉，真无师也。这些东西你躺在枕头上怎么会有呢？所以欲加山川则游。那内部条件呢？徐霞客心里那个出发点又是什么呢？享受天伦之乐不是他的追求，在混乱的朝局中，大明官僚系统已经积重难返，他也无法改变什么，而旅行是他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在他的时代，他的处境下，旅行是唯一有力的实践。一句以性命游，以躯命游，他真的在用毕生认真的态度在对待旅行这件事儿，而这份认真最终没有辜负他。就像万事万物的衰落那样，入关以后，后人再论徐霞客，他以性灵躯命为依靠的壮游，在官方论定中也只剩下了刻意远游这几个字。时间还没过百年，后世已经不能理解徐霞客所为为何。康雍乾的知识分子，那些没有入世的人，或是埋头训诂学的书本下皓首穷经，或是迷恋那些愈发精致雕琢的人造风物，沉浸在东方巴洛克的尺寸世界，他们忘记了那一介布衣，万千山海无独往矣的气概。会有二三隔空知己再次发现编纂那本游记，但余下的也只是仰慕崇敬。想起徐霞客，同为旅行家周游欧美的梁启超就多次评价和推举徐霞客游记，一再通过他的起徐霞客同为旅行家周游欧美的梁启超就多次评价和推举徐霞客游记，一再通过他的毕生经历测证，作为现代民族形态而新生的中华也与西方诸国一样，并不缺乏探索与实践的精神。更为人熟知的评价来自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他评价徐霞客的游记不像是17世纪的著作，更像是20世纪田野调查者的作品。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学者和他们的论断来认出徐霞客，他的一生也不用再作为民族自身证明的牌面。个人生命并非时时刻刻都与国家命运相关，当一个王朝

覆灭的时候，徐霞客依然在坚持着他的旅程，在他的路线上行走，在做他认为值得的事情。他和那些舍身护国的人，反抗压迫的起义者们一样，值得我们的尊敬。重点不是每个人都投入到国家兴亡的奋斗中，我们可能都只是自己领域和生活中的无名之辈，也许这种无名要持续一生的时间，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做，才是我们得以确证自身存在的原因。我们也许都成为不了第二个徐霞客，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徐霞客。除了借由了解他的生平获得当下生活的启示，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被再次正确地放置在他同行的队伍中，在旅行写作的世界里寻找那个应当的位置。我们已经太过熟练地去使用在路上的概念，我们也深谙无数的公路故事，热爱背包客的名号和这个词语背后输入的所有想象，而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也都还是西方的旅行写作。而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是我们有关旅行这个庞大记忆库以及旅行文学养分来源中重新勾陈的那一块，那是在背包客之外一介不一的缺失。因为关于远方的梦想已经足够，因为66号公路和318国道上早已人潮汹涌，更因为每当清风拂过湖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和别人，而是和他此身所在的是同一片大地，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因药相识，
1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5: 扔了多浪费啊。
14: 慢，
1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8: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9: 错哥，再来。
1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9: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8: 这
19: 还要做生意，
1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

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呢，其实想跟各位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的哪一种方式最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又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疗愈呢？问问大家吧，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是你整个人最放松啊，最可以做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你看每个人他都是性格不同的，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呢选择说，那我一定是得和朋友出去啊，我得有人陪伴，那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才是我最放松最能够恢复做自己的。当然了，这个朋友一定是最了解自己的好朋友啊，并不是说了这个出去任何一个饭局任何一个商务局都可以，甚至是和一些这个平时关系都处得不是很好的这个同事关系啊。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有一个知心知己的人，这个人不一定他得是情侣，他可能是自己最好的闺蜜，是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啊。但是无论如何得跟人出去，我才能够彻彻底底的放松下来，因为一个人呢就容易现在经常讲话叫做情绪内耗啊，又或者说是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会干扰着我们。那我们再说第二种呢，那有的人他就是绝对相信自己独处是最好的能量恢复的时机。有的人表示说了，每天自己的生活呢就是两点一线啊，就是家和单位，或者说呢这个家和其他的一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很少能够去到第三个地方，又或者说很少能够和朋友出去玩。那这是属于自己的能量恢复区，我一定要靠自己的独处见，就经常有句话说见自己啊，得知道自己所想所感，我才能够更加的快乐，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当然了。

这是每个人因人而异的哈。那我们今天统一要问大家的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方式会让自己能够快速的是收获幸福感呢，或者是情绪治疗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根据心理学家指出啊，当一个人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到一种沉浸忘我的心流状态。那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就会忘却了外界的纷扰啊，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愉悦。而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钓鱼。我们都说啊，钓鱼是一个非常需要有耐心的事情，因为当竿抛下的那一刻，基本上你就得在那儿坐一天了。你会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钓鱼的这个兴趣爱好所劝退了呢？就是坐不住啊。那个之前赵本山老师在一个影视剧当中有句台词，你坐不住你怪谁呀，是吧？有人说了，我怎么就不享受呢？真是屁股痒啊，屁股这个着火了，是不是？三分钟那都是极限了。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爱钓鱼的那些人，我很佩服的就是他们的耐力，他们内心的那种静，一坐坐一天，哪怕这一天啊，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说的有点惨了。好，哪怕一天就钓上了一条小鱼，但是呢，都能够收获到无穷的快乐。当然，对于那些急性子的人，表示说了，这真不能理解，我就得做那些能够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快速的投入进去，而且有收获、有回报的事情。于是呢，你会发现现在又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了做拼豆啊，或者是一些手工品。首先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可以全心贯注投入在这样一个事情上，我只专注于我如何把它做好，而且它不是工作，不是让我有负担有压力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我慢慢的给它做。而且价格呢也很便宜啊，你会发现现在在网上团购啊什么的，9.9块基本上你就能团到一个好课，或者是一堂体验课，就能做出来一个你自己满意的手工作品。而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呢，很多人表示说了，我花了小价钱获得了大的心理疗愈，或者是花了这个收获了大量的自己独处的这样一个时光，去完成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件艺术品，这就是我的幸福来源时刻。还有的朋友呢表示说了，那必须是健身呐，走进健身房呢真的是啥也不用想，无脑开干啊，或者无脑开练，什么先跑个40分钟一个小时的，再拉点力量，力量完了之后呢，再上跑步机上去走走步啊，或者跑一跑排排酸，这一套流程下来，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力竭了，哪还有时间去想那么多呀。还有的朋友表示说了，哎呀，你们说这些累呀，那怎么办呢？吃饭啊，或者说是做饭。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觉得我所有的坏情绪全都释放出去了。当自己完成了一道美食的时候，那一刻你收获的是满满的幸福感。各位会有这样的时刻吗？当然了，这前提一定是自己喜欢做饭，又或者说能做出来的这个饭啊，自己能吃。经常说了，做饭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顿饭做出来自己能不能接受。很多人做饭出来啊，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每个人口味不同嘛，可能你做出来的是符合你的口味的，那我不喜欢，我吃不了。又或者说大家都说难吃，但唯独做自己的那道饭的那个人啊，他会觉得说，哎，我做的饭挺好吃的呀，那其实就相当于还行。但是如果你会发现有一天自己做出来的饭自己都吃不下去的话，那属实好像没有什么收获感、成就感呢。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忘却了外界的纷纷扰扰，能够收获幸福、收获短暂的安宁呢？各位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3322发来了，说做饭我是真的不行啊，整个就是一个炸厨房的状态。但是哈，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会有一种收获幸福的方式是收拾家？虽然厨房炸完了，心情被毁了，但是呢，收拾家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快速整理你心情的这样一个方式，因为它可以让你快速获得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当你看着自己的家里变得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又是住在如此舒服的一个角落里的时候，也是非常幸福的。各位，你的幸福时刻来源于哪里呢？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全神贯注，忘却烦恼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全神贯注，然后忘记了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忧心事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给你收获幸福感，又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疗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没有什么比睡一觉更舒服的了。哎呀，确实啊，你说这那什么都得是动，动完了吧，有的人又觉得累啊。只有真真切切的睡一觉，让自己睡舒服了，才是能够快速恢复能量的。其实这也是有相对的科学依据啊。只有我们睡足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我们的机能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一个可以快速获得幸福感的方式，是吧？还有的人表示就是吃啊，一定是跟吃离不开关系的啊！有的人说，别说别人了，别说有的人说了，憨憨就是你说的吧？是我，就是觉得吃真的是生活当中最能够收获幸福感的事情，尤其是吃到一些好吃的哈。而且你会发现，在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最近情绪不好，我都没什么胃口。我当时我说我能理解你前半句情绪不好，但是吧，情绪不好不更应该吃了吗？就是我是属于我知道我今天情绪不好，那我一定得赶紧点个外卖，吃不好只会让我雪上加霜。这不夏天快到了吗？最近呢，又有很多跟吃的东西登上了热搜啊，包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还去了趟重庆，就会发现，哎呀，你说人家过一个夏天呢，怎么就有这么多好吃的清凉解暑的东西了呢？其实，甜品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度过清凉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的陪伴，而在不同的地区呢，又有很多的甜品的分类啊，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比方说冰粉儿，相信很多朋友去到火锅店都会点上一碗冰粉儿。而冰粉儿呢，它其实是很传统的西南地区的消夏甜品。过去呢，是那种手搓冰粉儿，是用冰粉籽做的啊，学名叫做酸浆果。它呢，一般就是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做法呢，就是取冰粉的这个籽啊，用细纱布裹好，浸入到水中反复搓，到了出浆的状态，然后加凝固剂。冷却之后呢，就成为了果冻一样的固体，晶莹透亮，滑滑嫩嫩。而现如今呢，说更多的这个冰粉呢，一般都是用冰粉籽兑出来的，一小包就可以兑出一大锅啊。所以去到一些地方买的话，首先最好认准的还是这个手搓冰粉。而冰粉的标配呢，就是红糖水，还可以添加各种配料，比方说糍粑、芝麻、葡萄干和鲜水果。而夏天呢，在川渝地区的街头到处都可以买到冰粉啊，品质差异也不大。等待火锅烧开的过程当中，说来一碗，胃就是有了准备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消夏的甜品，比方说凉糕和凉虾。凉糕和凉虾呢，其实都是用大米浆做的。凉糕是一整块，先用圆形的器皿呢给它凝固好，然后倒扣装碗，加浓稠的红糖浆啊。凉虾呢是米浆凝固的时候呢用漏勺漏出来的，它的外形呢就特别的是像那种小虾米一样，细细的一段一段的游在红糖水里头。跟冰粉不一样啊，凉糕和凉虾呢会更加的简洁一些，也不太用配料，跟自身的品质差异是不大的。但是啊，你也要知道，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一定要挑的是好品质的，尤其是凉糕啊，米选的不好呢，要么容易发硬，要么就是太粉，失去了丝滑感。而冰汤圆呢，是这两年出现的，火锅旁边的

0: 冰汤圆是非常非常受追捧的，甚至现如今很多的火锅店当中就会有汤圆。它其实并不是说咱们北方吃的这个汤圆里面夹的是那种馅儿似的，而就是面捏成了小指头大小的小块儿，下锅煮熟，然后用大漏勺捞出来之后装进碗里，立即加大量的冰沙。也就是说这个口感其实是所有当中要最凉的，因为它直接加的就是冰沙，然后上面呢再浇上一层红糖水。因为汤圆呢是滚烫的，冰沙化得快，所以吃的也要快啊，否则红糖浆呢就会显出腻来。而且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老吃家们都知道，说这汤圆啊一旦冷了它就会发硬，它就是面团啊。想想那面团放硬了之后咬起来跟石头一样。当然也分品质啊，面选的好，汤圆硬的就会慢。而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能够听到的啊，像冰粉啊、凉糕、凉虾以及冰汤圆。那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又刷到了很多人又花新招了啊，叫做冰饭。什么意思呢？碗底是晶莹剔这个剔透的糯米饭，上面堆满了什么西瓜块、芋圆、花生、红豆等各种小料，最后哗啦浇上一勺晶莹剔透的冰糖水啊，不是红糖水了，冰糖水。一碗颜值和清凉并存的神仙甜品就此诞生了。哎呦，当时在社交平台上刷的时候真的是直流口水啊，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好的消夏的甜品呢，尤其对于爱吃甜食的人来说啊。而自主选择小料呢，冰冰凉凉又解馋，就难怪无数网友表示说了，不行了，最近自己得病了。得的什么病啊？叫做冰饭病，一天不吃就想得慌。还有人问说这冰饭病啊，这该怎么治呢啊？底下人回复道，别问，问就是无可救药，没有再吃一碗啊。其实冰饭呢最近在互联网上流行，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是最近新出的新兴的产品啊。所谓的冰饭呢其实是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的传统甜品，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当地的解暑饮料冰水演变而成的。现如今呢已经是第五批长乐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叫做长乐冰饭传统技艺。它的经典做法呢就是用煮熟之后的然后这个糯米放凉进行打底，加入碎冰清甜的糖水，再搭配上当季的鲜果和各式的配料，一口下去呢冰爽软糯香甜，在嘴里层层化开啊，暑气也是瞬间消散了一半。而它的精髓呢就是在于冰糯甜香四个字，凉凉的吃到口里糯糯的，回味是很甜的，你闻起来又是很香的。这几年呢甜品界奶茶化的风呢也是吹到了这些传统小吃上啊，像闽南地区的四果汤、云贵川的冰浆、海南地区的清补凉等等，这些历经岁月的地方味道呢被融入了奶茶逻辑之后呢，又一次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其实所谓的这个奶茶逻辑啊，所谓的走红的流量密码啊，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份清爽的基底加上丰富可自选的小料。当然了，这两年你也会发现啊，包括在奶茶店当中，糯米是被运用的越来越广泛了，甚至有一些大米的成分。像这样的一些小料呢，无论是加在了冰粉、凉粉当中，还是冰饭当中，亦或是奶茶当中啊，都是成为了很多人消夏解暑而且有口感有嚼劲儿的好东西。当然了，不接受的人表示说了，这不就是八宝饭吗？这吃一口下去就饱了，我还怎么吃饭呢？我天天我喝奶茶得了呗。据说啊，有网友就说了，你说
1: 饭
2: 饭儿。
3: 饭
1: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好的，我们继续说回来啊，说这个冰饭啊，有人说了，你说现如今啊，奶茶都是在不断的从传统的记忆当中去提点，去进行创新，那会不会在未来不久之后，就是也上新了这个创新版的冰饭呢？或许各位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奶茶界的新风向啊，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各种各样的甜点也就上来了。也有网友表示说了，还好你是这个今天说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眼外面大年的天，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阴凉的啊，整体的气温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表示说了，幸亏今天不炎热，要不然听完这些真的就是很馋很馋的了。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再有十多天的时间夏天要来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特别向往在炎炎的夏日吃上这么一碗清清凉凉的消夏甜品，太馋了。所以这就是很多爱吃的美食家，这个或者说这个老吃家们消夏解暑，又或者说是收获幸福感的方式。其实生活当中去吃一个随手可得的一个甜品，确实在很多时候它可以让我们能够收获快乐。你像本身啊，这个吃点甜食就会有助于我们的快乐的心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像冰饭啊这种的里面还有碳水，有人说生碳的快乐，哎呀，是减肥人不会懂的呀。也有减肥人表示说了，我们戒碳戒得太不快乐，所以我们太懂了，适当的放纵吧，只能说是啊，当然甜品也不能吃太多，毕竟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一种危害啊，适当的解馋，适当的放松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搭配上适度的锻炼，祝愿各位都能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夏天啊。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主线问题也是持续抛给大家，就是问问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快速的收获幸福感呢？我们刚聊完了吃啊，那大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表，就是说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头能够全神贯注进去，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啊全都注重在这上面，忘掉很多的烦心事儿。各位给我们出一出招，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收获幸福感的小妙招吧，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啊，看到了一个帖子，说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是最能够收获幸福感的。其中呢，一个帖子就写的是做饭是最简单的精神疗愈。而在评论区里呢，也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被做饭治愈的故事啊。有人说了，他会很享受买了一堆食材回来，然后一个一个去进行洗切备菜，然后看着一堆杂乱的食材按照不同的功能切好放在一起，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很治愈。都不用说做饭，就是备菜的这个过程，切成丁的，切成条的，切成块的，然后一个一个区域给它放好，食材一个盘子一个盘子给它备好，就觉得说啊、哦、无比的幸福。还有人呢表示说了，说自己厨艺很差，做饭的时候经常手忙脚乱啊，但是只要锅一热油一响，就觉得脑子里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没了，就专心致志的在这个自己做饭上面，这个三秒熟了，那个啊再等一分钟，就是觉得没有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了。还有人表示说呢，很喜欢和家里人一起做饭啊，就是或者说是享受给家里人做饭吃，说看到他们哎呀吃的狼吞虎咽的样子，会觉得爱和美食同时被具象化了。那为什么只是进厨房捣鼓点吃的就能够让人从一团乱麻的状态里面挣脱出来呢？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做饭这件看似是普通的小事，不仅是自带一种温柔的治愈力，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让我们恢复活人感的微小行动了。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做饭带

给我们来的那些身体上的很多的好处啊。心理学家米哈里呢指出说，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在某件事情的时候呢，会进入到一种沉浸忘我的心流状态，忘记了万界的纷扰，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愉悦。而做饭呢，恰恰是最容易抵达到这种状态的日常小事。比方说啊，我们要做一个火山飘雪，谁知道火山飘雪是什么？就是糖拌西红柿啊，你得洗、切、撒糖，轻轻的翻拌。其实这些的动作重复起来呢是有节奏的，那你的注意力呢会全部的专注在这颗红润润的西红柿上面，你就会发现，哎，平时里脑子里那些怎么都放不下的烦恼，竟会在刀刃和案板碰撞的那些轻响里就悄悄的散掉了。研究表明呢，说这种沉浸式的状态能够降低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一种压力的激素的这个水平，让我们全身心放松下来。而且你会发现做饭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完全可以即兴发挥啊，你多加一撮小料，这味道可能就会多一些层次感，寻常的菜你换一个做法就会又生出新的惊喜。就是临床心理学呢也是表示说了，多做一点这种小小的即兴创造，不仅能够唤醒你的创造力，还会带来一种很踏实的满足感。就当你知道自己还能创造些什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我仍然是有鲜活的生命力，还在好好的有滋有味的活着。这一点我感受特别深啊，就是曾经很早之前呢有一次特别喜欢就沉迷做鸡蛋饼，然后结果那一天呢，我在做鸡蛋饼翻面的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鸡蛋捅破了。其实当下那一瞬间，心里稍稍的有一点不开心，有点烦躁。为什么？我是一个很有秩序感的人，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个东西。结果他做失败了之后，当时就哎呦，心想说好难受啊，那怎么办呢？你也得做下去呀，那干脆就炒着鸡蛋吧。炒着鸡蛋的同时呢，又发现哎，好像冰箱里还有一个火腿，那我就是把这些还有点青菜就拿出来一起炒了吧。炒出一盘菜来，然后配着米饭吃。后来转念一想，你说这个米饭呢，也不是当天新做出来的米饭，已经是第二天的饭了。那你说第二天的饭最好的是什么？那一定是蛋炒饭，我鸡蛋都已经炒碎了。于是到后来又把这个饭给倒进去了，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加码，最后呢又倒上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酱油嘛，酱油炒饭。一道完美的炒饭出锅了之后，当时真的就会有一种意外之喜，反而让整个人的心情变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收获了很大的满足感。从我最开始想做一个鸡蛋饼，到不小心把鸡蛋弄碎，到把调料都放进去，把佐料都放进去，备菜放进去，再到最后把米饭放进去，成为了一个蛋炒饭。其实每一步都不复杂，但是每一步都不是在我原本的计划之内，最后诞生出来一道能够让自己回味无穷的美食。当然了啊，侧方面的夸一下自己的做饭还可以，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真的是好开心好快乐的。那最近呢也有网友啊在网上分享说了，自己迷上了做饭，常叫朋友去家里吃，就每次端上桌的时候呢，说自己不怎么动筷子，就是笑眯眯的啊，看着旁边的人叫来家里的朋友狼吞虎咽，说朋友还会问他怎么不吃呢，他会表示说，其实我做饭不是因为我饿，而是我喜欢端出一道成品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他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代表了你努力就一定有结果，付出不一定有回音的。这样的经历多了呢，人生就会生出一种无望感，好像做什么都落不到实处。但是做饭不一样，买菜洗净切好下锅翻炒盛出来开吃，它是有明确的开始、清晰的步骤和及时的反馈的。这种完整的闭环呢，能让你感觉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结果、有意义的，产生了小小的成就感。心理学家也是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啊，这当中就指出说，胜任感是人的三大内在动机之一。人要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某些事情，心里才会生出持续的动力。当你端着自己做好的饭菜，心满意足地从厨房走出来，看着别人咕咕地把它全部吃进肚子里的时候，这种踏实感，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能够把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一点一点地重新培养回来。而在心理咨询领域呢，有一种治疗的方式，就是叫做烹饪艺术疗法，又叫做厨房疗法。
他认为呢，做饭能够把人把这个注意力拉回到照顾自己的这件事情上。

一种温和且容易操作的自我关怀的方式。也有网友表示说了啊，说有一阵子啊，我工作特别忙，每天呢随便抓点零食或者是外卖就是对付着。当时的想法嘛，吃饭嘛，有的吃就行，不用那么麻烦。可是时间一久呢，心里就会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平衡，说明明自己都这么累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吃好一点呢？后来突然间啊，就决定说，哎，我要开始自己做饭，哪怕再晚下班回家呢，也要煮一锅加肠加蛋加青菜的豪华版方便面。奇怪的是呢，他表示那段日子自己的情绪反而好了不少。这份看似简单的自我关怀呢，其实背后啊深藏着心理的逻辑。首先呢，自己做饭能够让自己自如地去掌控食材的新鲜度和丰富度，提升食物的风味，也更有助于保持身体和情绪的健康。再或者说换句话说呢，说虽然做饭的体力消耗啊比锻炼要少得多，但是呢你也是需要在厨房站着的，并且厨房你是要来回走动的，切菜搅拌和清洁等动作呢也都是有助于打破久坐的生活习惯，让自己的身心呢从一天的工作压力当中放松下来。而从客体关系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你怎么对自己常常藏着小时候被照顾的影子。那在充满爱和关注的家庭里长大的人呢，饮食的口味和营养啊，以及喜好往往都是被认真对待过的，他们骨子里会更相信我值得，所以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呢，会对自己特别好。反而呢，不太被关注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也容易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去将就自己。所以做饭呢，就是重新学习如何去照顾自己的一个开始。当我们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饭，哪怕只是煮方便面的时候呢，多加了一个蛋，都可以对自己去说，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我的健康和感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刚刚说的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独处的时间哈。那我们再说两个人，两个人经常就发生在情侣之间。心理学家指出呢，情侣之间日常互动的小事往往能够照见关系最真实的模样，而做饭呢，就是最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日常小事了。比方说你做饭的时候，他会不会来帮你打下手，帮你刷刷碗，切切菜，收拾一下台面，而不是坐享其成在那儿。再比方说临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某个必须的食材没有了，他是会埋怨你怎么忘记买了，还是立刻下楼去买呢？做的菜不太好吃的时候，他会生气指责，反反复复叨叨来叨叨去，还是会帮你想办法补救，又或者说呢，不断的去夸你鼓励你呢？其实在这些小事的下意识反应里呢，往往也就是藏着自己对象真实的人格底色啊。不少研究发现说，伴侣一起做饭的时候呢，产生的积极情绪会更加的丰富，对关系的满意度也会悄悄的提升。因为在共同做饭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要学习分工、沟通、协作，共同面对意外情况，互相包容、理解等等。而这种互动模式呢，也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场景，进一步的去巩固亲密关系。那不是情侣，是朋友。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说发现经常和他人一起吃饭的人呢，对生活会更满意，对他人更信任，也拥有更多可以依赖的朋友。社会学家表示说了，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共同吃饭是一种我们是一起的身份确认。经常毕业之后呢，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可能会和家里的人聚少离多，所以有的人表示说了，每逢节假日啊，就会回到家里呢，叫上从初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一块儿来家里吃饭。说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呢，玩得到一块儿啊，也吃得到一块儿。每次叫他们来的时候呢，都会拿出自己全部的手艺做一桌子的家乡菜。他们呢也会默默的去带上自己家乡特有的饮料或者是零食。就大家也不需要说什么太多的话，只要围坐在一起聊一聊近况，吃着熟悉的味道，心里就会感觉到格外踏实。像是内心独自漂流了很久，忽然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是属于比方说在大连的朋友，又或者现在是在其他城市的大连籍的朋友啊，在大连的外地的朋友，或者其他的大连籍的朋友，身边有没有同样是来自大连的，或者说同样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可以叫上一起去做一做家乡的饭，是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虽然做饭啊，我们刚刚说的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很多人呢也会在第一时间说，我想到做饭，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字儿就是烦啊。别人做饭可能是至于落。

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试着把做饭的这件小事呢拆成很多很多的很小步骤啊，每次只做一步就行。比方说今天的目标不是做一顿饭，而是去超市先把菜买回来。明天的目标呢是把买回来的菜洗好切好放进冰箱里。后天的目标呢是用这些菜去做一道最简单的菜，比方说番茄炒蛋，对吧？每完成一个小步骤都是一次小小的成功。当然了，别有拖延症啊！这菜你别最后我切好放冰箱里，然后这事儿忘了，或者说我懒了，再拿出来的时候烂掉了。要知道，一次又一次的小成功、小突破叠加在一起，就会帮助很多人去重新建立自己对于自我能力的一个信心，让自己也是越来越有动力去继续的行动了。第二个呢，要是从爱吃又简单的食物开始，如果自己本来就喜欢吃啊，不妨从自己爱吃的但是做起来又不复杂的东西下手，这样哪怕做的没有那么好呢，你也是愿意去吃下去的，不会觉得说是在自我惩罚。有人就是表示说自己做饭太难吃了，又非得给自己上难度，最后做出来之后就开始自我怀疑，坐在那儿就在想，我这是为了点啥呀，我折磨自己然后做出了这么难吃的一道饭，难道我还要逼着自己吃下去吗？所以不妨从简单的饭开始，从自己爱吃的饭开始啊。而且现如今啊，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的发达。互联网呢，它会把各种各样的做饭呢，要么是图文的形式，要么是视频的形式，基本上就是摆到你的面前了，只要跟着做，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太大的出错的啊。就包括像原来可能你搜一篇帖子，他会告诉你一勺盐一勺酱油，那时候你就在想，我这一勺是多少大呀，是那个小勺还是大铁勺呢？而现如今配上了图文，配上了视频，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哦，太简单太方便了，我有更直观的感受了。第三点呢，是一定要允许自己发生失误。很多人在做饭前给自己老大压力了，说做失败了，这些菜不就白买了吗？饭都做不好，是不是就说明我干啥都不行啊？自我同情理论指出呢，说对自己宽容的人啊，更容易从尝试当中获得乐趣，也更愿意继续尝试。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挑选一些容错率较高的菜，比方说炒蛋、炒蔬菜、煮汤等等的。这些菜呢很难做的难吃，就算是不小心失误了，损失也是有限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告诉自己，今天的目标呢不是做一道完整的菜啊，不是做一道完美的菜，而是完成制作菜品的这个过程。如果真的不小心失败了，也不必苛责自己，你会发现补救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盐嘛，多煮一会儿，或者是再给它烧一烧，收收汤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而不是说在面对困难的第一时间啊，怎么办怎么办就开始慌乱了。第四点呢，如果就是你真的实在不喜欢做饭，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不同而已。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接纳自己有不喜欢做，没必要强迫自己做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去换一换其他的东西啊，比方说简单一点的收拾家，把散落的东西归位，看着乱糟糟的空气变得整齐，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再或者呢，买一个这个1000块的拼图啊，或者积木啊，有点钱呢可以去买着这个乐高啊，对吧？一步一步拼，步骤有序，结果就是你拼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是我拼的，我也太厉害了吧。那再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叠衣服，把自己喜欢的衣服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叠起来，完全不用动脑，也不会累，还很简单。就做饭确实是一个很疗愈的方式，但是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件让自己能够身心放松，然后抽时间去完成它，或者是治愈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好像就把自我疗愈想得太宏大太遥远了，好像必须倒腾出很多的时间，必须一定要去远方完成某个特别的仪式才行。但后来发现呢，其实疗愈也不需要很复杂，也不需要那么精致，有的时候就是简单到的，你只是拧开了你的打火的，看着食材在油锅里泛起一个个小泡，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你的心呢就会随着这股香气的飘散而逐渐的安定下来。
所以好好的为自己做一顿饭，好好的

吃上一顿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这副躯体，心灵的滋养也会自然的发生。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特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

0: 只用低碳货，原材料它只用紫铜，汉粉它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3: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4: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3: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4: 国潮正当红。
3: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5: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 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壁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节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有一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的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 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

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酒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寂然长逝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州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四天后的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终。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力不

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七经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呢。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氏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一直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清晨的时候

后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回了一首《酬乐天·贫梦微之》，他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用不梦君这三个字对应白居易的梦见君，你看这个构思是非常精巧的，而这种思念之情也显得更浓。少年时在长安，秋夜的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9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在这儿呢，白居易说他自己在张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好几次的病了。长安城的草生草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8个年头了。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白居易的一把老骨头似乎也不得安生，只是默默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寒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十九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九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君相伴，又何惧夜台盲妹？有此挚友，当是今生无悔。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

0: 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说每天咱的节目呢，就是为大家分析说各种各样疾病它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症状它发生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个啥，我们怎么来去除这个根源，怎么才能够呢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方面的这个情况，都欢迎大家拨打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昨天的时候啊，也和咱大家伙说了，说这个夜间呢，睡睡觉老憋醒喽。说躺平了以后啊，这出气都费劲，这些症状是啥来着？是心功能不全，心脏的收缩力下降，心脏推动着血液循环推不动，大量的血液淤滞在肺脏，哎，就出现了这些个症状。说这几天呢，好多朋友来电话又咨询呢，其他的一些个症状，好多的人都问说这个手脚啊经常发麻，说这个指尖、手指尖、脚指尖呢有些个发木，说这肩膀子、脖子整天在那儿呢僵硬发沉，说这个胳膊呀抬着都费劲，手掌呢说捏着点东西呢都发僵，说有时候啊坐在那儿不动还好，说稍稍的受点凉，或者是坐的时间长了点，哎呦，这个麻木啊、僵硬啊，哎，立马就找上门了。说还有的人啊，说早晨起来睡醒了，这一伸手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啊，哎呦，木木的，捏不拢，伸不直。说平时呢，在那坐着看电视，或者是呢做点家务，这胳膊腿啊，哎，动不动他就发麻，得甩一甩，哎，揉老半天才能够缓过这个劲儿来。说还有的呢，哎呀，说这肩膀子常年累月的这个发紧发硬，这扭个脑袋转个头都费劲，这后背这呢也总是发沉酸胀。那咱大家伙要是说遇上这种情况，咱第一个反应是啥？是不是觉得哎呀得了颈椎病了吧，哎呀得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吧，哎呀得了这血脉不通了吧，哈哈，咱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呀这年纪大了颈椎变形了啊，要么就是受了风寒了经络堵了，于是咱们大家在那儿按摩拔罐贴膏药做理疗啊，说各种各样调理颈椎去风湿的这个法子，咱们是轮番的上阵，保健品咱也没少吃，那结果怎么样？说当时揉揉啊是舒服活，可过不了两天，哎呀，这个手脚照旧发麻，这颈部肩部还照样是僵硬发沉，这反反复复他怎么老断不了这个根呢？其实啊，像这些个情况啊，好多人啊，他这个手脚发麻、指尖发木、颈肩僵硬，他根本就不是骨头和关节的问题，那他是个啥？他真正的病根呢， 藏在这个心脏里头。

为啥呀？咱说心脏呢，那是咱们全身血脉的总的源头，哈，就跟咱家里那供水总站似的。说全身所有的这些血脉、经络、四肢、末梢，那都得要靠这个心脏泵血来滋养。那你说咱心脏动力足的时候，心气旺盛，心脉通畅的时候，那气血它就能够顺顺畅畅的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送到咱的手指尖、脚趾尖、肩膀子、脖子，哎，这些个末梢这个位置，那咱的四肢它就温暖灵活，既不麻也不僵。可是，要是说一个人，啊，长年累月的这个心气亏虚了，啊，就是心脏的收缩力下降，推动着血液，啊，没有了动力了，或者是心阳不足了。心中的阳气弱了，那心脏泵血的这个力量，那自然而然它也就变弱了。再加上呢，心脉有淤堵，那气血的循行它就不顺畅。那这时候呢，咱的这个血液呀，它就没办法及时的输送到咱的四肢末梢，那手指、脚趾、肩膀子、颈肩背后，哈。这些个身体血液末梢的这个末端，它最先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那慢慢的呢，它就会出现这个缺血、缺氧的这些个情况，那自然而然的，哈哈，它就会出现什么发麻呀、发木啊、僵硬啊、发沉呐、啊、等等这些个症状。以前的时候啊。有一位70来岁的这么一个老大姐，说常年的哎手指发麻，双手发木，这个肩膀子呢每天都僵硬酸胀，转头啊都不灵活，一直在那儿啊按着这个颈椎病风湿来调理了好多年，什么理疗啊膏药啊从来都没断过，啊她的这些情况呢也是时好时坏。后来呢，慢慢的发现，哎呦，不光这手脚麻木啊，这平常的话，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早晨起来呀，还容易感觉到这个头晕发懵。这静下心来呀，慢慢的梳理，这才看明白，他所有的这些个颈肩僵硬啊、手脚麻木啊，这些个都是外在的这个表面现象，那。真正的根源呢，是他心脏泵血无力、心脉淤堵所造成的。说这个心脏啊，收缩力减弱了，心气虚了，那推动着血液，气它就推不动，它就送不到咱这个四肢末梢，这才会呢，常年的感觉到麻木僵硬。说在那光是治颈椎，光是揉肩膀子、揉颈椎，你不从这个心脏的根源来疏通、来补益，那再好的理疗，它也只能是缓解那一会儿，它没办法根除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好多人呢，都犯了说同一个错误，啥呢？就本末倒置，咱呢指盯着难受的这个部位下手。哎，说哪儿麻我就治哪儿，哪儿僵我就揉哪儿，咱呢却忽略了啊，这个心脏，它是呢主管着全身血脉的，它是个根本。咱这个颈肩僵硬啊，手脚麻木啊，这些个呢，只是连带出来的这些个症状。那心脉要是不通，心脏呢，哎，推动着血液。力量有些个弱，它乏力，这才是源头。这源头咱们不给它养好了，这末梢再怎么调理，那不是白费功夫吗？尤其是说咱现在正是换季的这个季节，说咱夜里那个寒气呀，还是比较重的。这个寒邪呢，它最容易凝滞我们的心脉，耗损我们的这个心气。说本身咱年龄大了。心脏呢就偏弱，啊，这血脉呢它就不够通畅。说这时候一旦遇到这个冷空气啊，遇到寒凉，那血管它就收缩，那气血的运行呢，当然它也就更慢，什么手脚麻木啊，

间僵硬的这些个情况，它还会加重。这天冷啊，比这个天热呢更难受；受凉啊，比这个保暖的时候呢，哎，这些症状就更明显。说这些个呢，都是咱这个心脉受寒，气血呢送不到末梢的典型的表现。而且我们大家要记住啊，说这个手脚发麻啊，颈肩僵硬，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常年有这些毛病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往往呢还伴随着一些个其他的信号，啊，什么平时容易手脚冰凉啊，捂不热呀，啊，稍微干点活就心慌气短呐，这体力跟不上啊，啊，早晨起来，哎呦，说这个头脑昏沉，浑身发沉，说有的时候呢还会这个胸口这儿隐隐的发闷，心里发慌，哈哈。说到这儿啊，咱们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肯定想问了，说既然这个手麻呀、脚麻呀，这个啊颈肩僵硬这些个根源是在心脉不通，心脏泵血无力，那咱们该怎么来正确的调理呢？那它以后会不会加重呢？咱说调理这些个问题呀。关键的不能只盯着这个颈肩四肢啊，这些个局部来疏通，咱得怎么办？一定要内养心脏，疏通心脉，补足心气，从这个气血的这个源头来解决这些个问题。只要咱心脏的动力提升上来，心脉打通了，全身的这个气血呀，都能够顺畅的流转到四肢末梢，那咱就不用专门的什么按摩呀、拔罐啊，啊，这个时候什么麻木啊、僵硬、发沉的这些个感觉呢，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呢慢慢的消退。咱总跟大家说的那个治心方。它可不是说简单的什么止疼啊、缓解麻木啊，它是呢，从内里入手，一边在这儿呢，慢慢的温补咱这个心阳，把这个心中的阳气扶助起来。另外呢，它补足咱们亏虚的心气，让这个心脏的功能强大起来，心脏收缩有力量了。把心脏泵血的这个动力呢，哎，一点点的给它养回来，那让这个心脏有劲儿呢，去推动着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那另外一方面呢，它顺着血脉经络的走向，慢慢的化开我们体内的淤堵，哈，让这个原本瘀滞走不动的这个气血呀，重新能够流转起来。和这个普通的治颈椎祛风湿的这个调理方式啊，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是从根源给咱这个身体啊打基础。那咱的心气补足了，心脉疏通了，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手指啊、脚趾啊、啊颈肩后背这些个末梢的位置，那咱这些个末梢不再啊缺血缺氧。麻木，当然它就慢慢消失了；僵硬，当然它就慢慢舒展了。肩膀子也不发紧，脖子不发沉，不发硬，手脚也变得啊灵活利落了。而且啊，治心方，它呢药性温润平和，不燥不烈，它循序渐进，养好心，通好脉。说不光呢能够改善我们的手脚麻木。颈肩的僵硬，说连带着呢，什么平时那个心慌气短呐、晨起头晕呐、浑身乏力这些个问题呢，也跟着呢一块慢慢的调理改善。有很多用过治心方的这个朋友啊，咱都有这个明显的感受。那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胸口不发闷了，心里也不发慌了。说慢慢的，早晨起来，咱这个手指它不发麻了，颈肩也不再那么僵硬发紧，什么转头啊、抬手啊，哎，都能够轻松不少。即便说是个天冷，也不容易呢，咱这个手脚冰凉了。可是啊，
咱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始终走。

0: 在这个条理的误区里边啊，常年的手脚发麻、颈肩僵硬，就一味的认准呢，啊，就是颈椎病，就是风湿骨病。咱在那儿呢，盲目的按摩、贴膏药、做理疗，这是啥呀？治标不治本，咱们耽误了心脏根源的养护，那小问题就拖着时间久了，它就会呢造成心脉淤堵，越来越厉害。那后续呢还容易引出啊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隐患，所以啊，咱呢别再只盯着这个颈肩四肢表面的这个功夫了，咱呢也别再把那个心脉不通所带来的那个麻木啊，哎，错当成这个普通的骨病来调理了，咱呢要找对心脏的根源。要疏通心脉，要补足心气，这才能够真正的摆脱常年僵硬的这个折磨，让咱全身的这个气血通畅，咱这个身子呢，哎，它就轻松舒坦，哈哈，穿的也比较暖了。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就希望什么？哎呀，希望能够吃得好点儿，啊，想吃点啥就能吃点啥，啊，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那再后来，就是咱们到了现在，咱们不仅要吃饱，咱们不仅要吃好，咱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吃得健康。说到了现在呢，你看，我们的生活没问题了，吃得饱，穿得暖啊，什么住房也有，汽车也有，交通也好也好。哎呀，包括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城市的绿化，哎呦，哪儿都能够让人真是称心如意。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健康，别得病，别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说呢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个朋友，做梦都希望啊能够康复起来。我接触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啊，哈，拉着我的手说啥呢？赵老师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哦，我说你做啥梦了？他说我梦着一白胡子老头啊，拿一扇子一扇啊，把我的病给扇跑了，我又能够还能走能跳，能高高兴兴了。大家看，说健康的对咱每一个人呢，那可以说呢是太重要了。就拿我本人来讲啊，说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感觉到啊非常的快乐。生活要注意啊，要适量的运动，要心胸开阔。所以对咱每一个老哥哥也好，老姐姐也好，老妹妹们也好，咱们呢都要拥有一个呀健康的身体。但是要想实现这个健康呢，咱们大家都要了解有关健康的知识。要想使咱们的疾病呢康复起来，必须呢把咱们疾病症状背后的这个根源来龙去脉要搞清楚。说只要把这个病看明白了啊，把药方法运用得当，咱们这些个病的康复呢，那就不是太困难的事儿。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啊，不管啊您在身体方面有任何方面的困扰，当然也包括您些个心理上的一些个苦恼，您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好，今天呢咱就跟大家呀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空中门诊热线。哦，咱们今天呢就不跟大家讲更多的健康内容了，为啥？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来了，咱们先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呢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想咨询。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周朋友。
2: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有啥问题您说。
2: 嗯，我这是个心脏，就是说，一走路走急。

0: 疲了，就觉得没有力气了，感觉到心脏像顶的那种感觉不舒服。
1: 走路就感觉到没有力气，是走
0: 对，
1: 路本身没有力气呢，还是感觉到全身都没有力气？
0: 就是走路的时候，走路感觉到
1: 感觉
0: 走
1: 到
0: 几，嗯，走
1: 俩
0: 多
1: 腿。
0: 了，嗯，心脏感觉到什么，俩腿没劲儿。

0: 别的，我血压平时血压低，有的时候心脏有点压气，老觉得喘个粗气，它就能好受一些。
1: 还有吗？
0: 其他再没有什么。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0: 今年58岁。
1: 您刚才说血压有点低，低到啥水平上？
0: 就是100零几。有时候高，有时候高压，低压有时候是50几，有时候60几，它不稳。有偶尔呢，就是坐车的时候，上车挺好，在车上车一悠，就有点晕车的症状，也会出现这个，偶尔也会。
1: 高压100呀，
0: 一百，
1: 虽
0: 你
1: 然
0: 说一
1: 不
0: 百
1: 高，
0: 零几？
1: 高压100呀，虽然说呢不高，但是呢说低呢也不算太低，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低压50可就是低了，咱们正常人的血压高压呢在90到140之间。低压呢，在60到90之间。您这个低压到了50、60以下了，这就是低血压了。血糖过去量过吗？
0: 血糖没量过，血糖就是说最近没量，之前量过，血糖不高。
1: 血糖一直是正常的。
0: 对对，
1: 如果说呢，血压有些偏低。血糖是正常的，脱心的症状呢，就是走路感觉到俩腿没劲儿，心脏这呢感觉到有点顶得慌，这个情况，这是个啥呢？这是一个典型的，用西医学的话来讲啊，就是心功能有点弱，但是达不到心衰的这个程度，比较轻微，不是很严重。按照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呢。这个心气有点虚啊，就是心脏啊推动着血液循环的这个力量啊，稍稍的有些个弱。按照您今年58岁这个年龄，这些个情况，你说重不重？您这些情况可不算重。说虽然说不算重，但是呢，没有一个大病，它不是从小病发展而来。啊，虽然说你现在有多重啊，明天就会怎么样，这倒不会啊。这现在呢，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轻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要是说不管它的话啊，这个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各种各样的症状呢，就往往就很明显了。说再往下发展的话呢，往往会出现呢，说走路不仅是俩腿没劲儿，浑身都感觉到没劲儿。再往下一步发展啊，走路完了以后气儿都不够用。再往下一步发展，晚上睡觉都躺不平。哎，这个时候就到了心功能不全的这个阶段了。您的血压呢有些个偏低，这个呢也是心气不足的表现，心气虚的表现。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把心气补起来就完了。说心气补起来，心气怎么补起来呀？咱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气哪来的呀？咱就说烧水啊，炉子上烧壶水，下边有火，水壶里有水，把水烧开了就变成了水蒸气，对吧？说我们身体内的气是哪来的呢？也是由我们的心阳把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呢，给它蒸腾气化，这就形成了我们人的这个气。人的气足了，说话声音也洪亮，啊，眼神呢也犀利，跟人干仗咱都有精神头。人的气要是不足了，就精神萎靡，蔫蔫的，干啥都没有精神头，都没力气，往后它就越来越明显。那用什么把您的这个心气给它补起来呢？你就用了咱这个治心方啊，它里边呢有人参，有附片，人参大补元气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嘛，它把我们的心气补起来，把元气补起来。它里边呢还有附片，附片是啥呀？附片就是那个附子，这味中药材啊，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炮制工艺之后所形成的这么个药材。说它的作用呢，那就是温阳散寒啊。

0: 它是一个打心打热的这么个药品，把身体的火力，把我们的心火、心中的阳气扶助起来，让它来蒸腾气化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当然呢，它里边还有一些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药物，你像麝香啊，你像一些个红花，它们呢通过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让这个心脏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心脉通了。血液过得来了，心脏得到充足的气血与无氧，心脏的功能呢就会提升上来。与此同时呢，它里边还有很多整个调理咱们五脏六腑的这个药物。你看，它里边呢有灵芝，灵芝是所有的中草药里边啊，它能够补五脏的这么一个药材。过去咱一说起灵芝来，就说它是仙草和仙药，哎，它这个功效确实是很有两下子的。它能够协调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能够让我们身体整体的体质提升上来。它里边呢，还有这个珍珠，说珍珠呢，它能够镇静安神啊，能够美容，能够让咱的女性呢越来越漂亮啊，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紧张的精神舒缓下来，来调整的五脏六腑的功能。说这些个药材合到一块，通过一系列的加工炮制工艺之后呢，它就能够起到补益心气、温补心阳的这么个作用。同时呢，它还有疏通经络的这个效果，把您的经络通开，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把您的心阳心气补起来，心脏活动呢，它的收缩有了动力，您所有的这些个症状立竿见影，很快就能解决得了。您这问题不是个大问题，能解决也好解决。
1: 好的，赵老师。
0: 好，
1: 只要是能给调理，哎，能解决更好，这身体越来越好啊。
0: 放心吧，一
1: 好。
0: 按着疗程来用药，这个问题能解决好解决。二，心理压力别大，一天到晚啊，老精神、老紧张，瞅谁都不顺眼，心情不好，就加重心脏的这个负担。三，要有适量的这个活动。哎呀，我这走路没劲儿啊，我动不了啊。即便如此，你也应该有适量的这个活动。越不活动，这个气血周流越不容易。那第四，活动量不是越大越好，要有活动，但不是说越大越好。那这个活动掌握在啥火候上？哈，以微微的汗出，不要大汗淋漓，而且活动完了以后呢，不明显的感觉到疲惫，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吧。
1: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1: 好，
0: 好，
1: 我
0: 好，再
1: 去
0: 见。
1: 按照疗程我去用。
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啊，张老
0: 师。嗯，好，
1: 师，
0: 再见。
1: 辛苦了啊，好，再见。

0: 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一开始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呢，咱们槟城的雾气就消散了，气温也是一路向上。除了长海以外，各地域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来到了20摄氏度之上，长青岛更是已经来到了 25.2 摄氏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雨水当值，太阳轮休了。预计未来这三天啊，我市呢多有阴雨，早晚时段呢会有强浓雾。那么你像今天的主要降雨时段会从中午一直到明天的早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周二的话，上午呢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周三的话，这一场降雨也会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雨量为小雨。来关注一下这个降雨的预报啊，这一场雨呢会从今天的中午到20号，那么都会出现在一个降水的情况。那么其中尤其呢，像是今天的12点到19号的8点，全市有小到中雨，降雨量5到15毫米。19号的8点到14点是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呢是0.3到3毫米。20号的8点到23点会有小雨，雨量是1到10毫米。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体的一个下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雾气啊。17号一直到20号，大连的近海以及沿岸还有内陆的部分地区呢是都有大雾天气的，局部地区呢有强浓雾，能见度小于200米。整体来看呢，这一周啊气温变化不是很大。你比方说周一到周三，市区的温度也就是一个15到20度左右。那么周四周五呢，好天气就回归了，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1到24度，最低温度是15到16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那么像今天呢是小雨转小到中雨，有雾，16到20度。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有雾，15到20度。后天是阵雨有雾，15到20度。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根据这样那个温度去适当的调整你的着装，面对这样的一个阵雨天气。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还是我们先进行一个预告，大家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中的女人。哎呀，这样一听好像就多了一丝丝的遐想，因为女人味儿谁不爱呢？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能说是不爱吧，就是我可能是没有领会到它的精髓，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女味的女性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我那个视线就会跟着她走，然后脑子里面就是两个字，就是曼妙，对吧？那么女人当中的女人应该怎么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可能到了现在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也要穿的有女人味一点点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下，就是这种解析穿搭。哎，也是根据马上要播的一个剧哈，应该叫《爱情漫漫》，最近的这些路透呢就让非常多的朋友说，哇，太有女人味了。什么叫有女人味啊？我们普女能不能也穿得有女人味呢？答案都是可以的。那么具体的细节和干货，我们会在节目接下来播出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个单品啊，就是腰带。其实腰带呢系在我们的腰上，它的功能性的作用就是保证裤子不掉。另外呢，它好像是你选好了啊，你系好了，它还能显瘦。

但你知道吗？其实它还能显高啊！有很多朋友说腰带太常见了，谁没有这么一根儿啊？所以就因为太常见，大家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有的时候那个裤子如果要是不拔掉，甚至就不系腰带了。但是，腰带真的除了功能性，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审美调和的作用哦。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被爱这一件事儿。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到关于被爱，因为好像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宠自己，自己哄自己，自己对自己好。因为确实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只要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你就不会缺爱，因为旁边就是真的是拿着号码牌在等着爱你的人，从这里可以一直排到法国。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吧，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被爱。就往往是我会有一种感受，就当女生期待被爱，或者说女生把心思花在如何被爱上，就容易被动。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通常不太去考虑我如何能被爱，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就是可能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样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被爱。就是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从20来岁的到30来岁的到40来岁的都特别愿意和我去倾诉他们的情感困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那你期待的就是你觉得最合适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得到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很多的回答由于年龄的不同，他们的诠释的表象也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站在对立面。哇哦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心酸的答案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难道最棒的那个感情就仅仅是他不和你站在对立面吗？但是实际上，当又随着岁月的一些累积呢，时至今日的我越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答案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经历过的人都会懂，哎呀，就是随着岁月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你可能你跟他相爱的那一刻，或者说确定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那一刻，是你们两个人最近的时候，但是随着你也在变，他也在变，可能你们渐渐的都又有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理念。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出现互相指责的状况，严重一点，或者这个问题严重一点，或者你们两个人解决的不是很好啊，情绪严重一点，就会达到一个对立、剑拔弩张，甚至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去对待我？所以也有太多人说渴望得到的感情就是那种不和我站在对立面，我想要求的多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够被偏爱。那么什么叫被偏爱？什么叫不站在对立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认真的和大家来说说，好吧。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老规矩，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喽，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莫文蔚《这世界这么多人》。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漫漫这部戏还没开播呢，但是呢钟楚曦的穿搭就已经掀起热潮了。一向美商在线的她呢，在这部新剧当中依旧是稳定发挥，每一套造型真的是哎呦，又有气质又有型啊，我都已经情不自禁的就是在她的那个路透下面留言说姐求同款。然后你知道尤其她和男主陈伟霆，哎，他们两个很有 CP 感，就是那个画面啊，只要他俩一同框就很有性张力，甚至会有人就说哎，他俩好像真的谈过，当然这是一个错觉啊，就是因为他们的长相都有一点偏成人质感的那一挂。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说高质感穿搭或者说书呆子穿搭是描绘那种耐看的有故事感的和比较有张力的那种长相，就真的是好适配亦舒笔下成人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很让人期待。然后呢这一部剧啊，这个对于很多观就是审美比较好的观众来说，对于眼睛太友好了。然后有很多观众讲说我太喜欢这种气场穿搭了，就是视觉福利，就是看那个剧看得太有价值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去拆解一下几套出圈的在这个剧中钟楚曦的解戏穿搭，然后我们你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能就普通女生也可以去进行借鉴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黑色调系列。我以前觉得我穿黑色很不好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自信吧，再有就是以前太年轻了，就是穿不出来黑色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黑色系，尤其是今年夏天我发现我买的很多的什么外搭呀短袖啊都是那种黑色的。然后最近呢我发现这个黑色系呢在小红书上的热度又很高，它尤其是很种草那种剪裁利落简约妥妥的气质型的这种解系穿搭的一种审美。你比方说直线偏多的成熟型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黑色加直线为主的裙装，因为它描绘出来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是克制成熟又不失气质气场全开的这一面。你比方说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低领一点，但咱也别太低啊，就是怎么讲鸡心领啊 U 领的那种蕾丝的内搭加上大 A 裙摆，但是你一定要瘦啊才会好看，就是那种很女人中的女人，蕾丝嘛对吧，要稍微有一点点露肤。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中和掉就是它过于的女人味呢？你搭一个方框的眼镜，这个眼镜可以是黑边的也可以是无框的，哎，马上就把那个就是过于女人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平衡掉了。那这个时候你说我只是平衡掉了而已，我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节感拉出来？当然我们说的节感意思是带一点飒的带一点攻击性的啊，穿一个黑色的西装。如果说你戴的是一个黑框的眼镜，我推荐你穿黑色的西装。如果你戴的是一个无框的眼镜，那你可以选择比方说米色系的这种西装，节感一下就拉满了。怎么样，你现在再回顾一下我给你的这一套穿搭，绝了吧。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小丝绒，丝绒的贵气搭蕾丝的柔媚搭半裙的飘逸，就这种不同材质的碰撞也可以让简单的黑绿的配色充满那种贵气感贵族感。但是西装吧最好是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版型，因为它可以去悄悄地修饰你的肩线和手臂的线条。然后翻领的设计呢也是可以拉长你的颈部线条的，深棕底加上白波点的长裙又会带有一点法式的那种女人味，哇哦，女人味的那种温柔和西装的硬朗

二次完美对冲，你看多厉害。所以咱们就是说穿搭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它甜而不腻。然后呢就是选择眼镜框，你可以选择那种比方说玳瑁镜框，就是有一点像琥珀的那种感觉，琥珀色系的啊、有一点棕啊，然后上面还带一点纹理的那种感觉，它会自带一个知性文艺的书卷气，会瞬间拉高那种高质感姐姐的 level。就是之前演那个狂飙里面那个高启兰，大家还记得吗？她的那个穿搭的风格不就是那种节感穿搭，就很好看。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节感穿搭当中再加女人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啊。我现在是还挺喜欢就是搞一点这种小动作的。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针织衫呐、啊。谁说节感穿搭就一定必须要是西装呢？就是针织衫的修身版型可以勾勒出你很柔和的肩颈线条，你可以和夏装一松一紧之间去实现那种干练和温柔。然后同时你可以搞一个低盘发加碎发修饰，干净利落又不会显得刻板。姐妹，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斜修的小 tips 啊，我今天是没有洗头的第三天，我可以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也把你们不当外人哈、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去既不洗头然后又能看起来我的整个造型很好的。你就比方说我第一天洗完头的第一天一定是披发，对吧？我们的头发飘飘，那个亮感那个光泽，然后吹完了之后我甚至还要给他那个颅顶搞蓬松一下，我怎么可能给他扎起来呢？一定要飘飘。好，那么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你搞一个半扎发，但是你搞半扎发的前面呢，如果说你要留刘海的话，你一定要在洗脸的时候把你前面的刘海洗一下。然后这样呢，你在扎半扎发的时候，你有一些碎发掉下来，它依旧是很飘飘的啊。那么轮到就是现在就今天了，第三天了，对不对？我依旧是在洗脸的时候洗刘海，但是我洗刘海的那个范围稍微的大一点，就是你可能说你在你的刘海和你的就是整体的头发主体的那个衔接处，你也要稍微的给它洗一下，反正这样就很简单了嘛。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你要用那个玉米夹，因为我今天就完整的是一个扎发，你要用你的玉米夹把你已经扁塌的后脑勺啊和颅顶的部分给垫起来，很简单，真的，你那个玉米夹可能夹个两分钟都不到，你的头发就已经完全蓬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披，因为它的那个蓬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就是很生硬的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扎起来，扎完了之后你前面的刘海不还是那这样的话也很好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把后面的头发你可以用什么抓夹给它抓起来，或低盘发给它盘起来，总之就是你的颅，你即使是一个扎发，你的颅顶依旧是高的，你的刘海依旧是飘的啊，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连衣裙，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的连衣裙啊，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就是挂脖款。只要你的肩颈和锁骨线条是能够打6分以上，你就今年高低买一个挂脖款的连衣裙，因为它真的是自带清冷的骨感美，它会把那个解系穿搭拿捏得死死的，真的很好看。然后在配饰搭配呢，你一定就是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不要给我搞太多了。宽松垂坠感的白衬衫，你也可以再搭一个高腰的红的格纹半裙，给它稍微碰撞一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的面妆，你就是你脸上的妆容一定要以清冷挂为主，就不要搞那种元气挂，一定是清冷挂啊。然后你想一阵风吹过，解开的扣子，挽起的袖子，随意飘散的发丝，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就是解系穿搭里面松弛感的来源。然后最后我来说一下你们各位，如果你今天是解系穿搭，你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你给自己整个背背夹。什么意思？就是解系穿搭腰绝对不能塌，你的那个驼的那个背呀、肩颈你一定要给我打开，因为你都已经解系范儿了，你就不能再走那种唯唯诺诺的软糯风，你的肩膀一定要给我打直，一定要好看，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如果你说你觉得今天啊、哦，我今天病了，我今天生理期啊，我干嘛，你就不要走解系穿搭，不然的话你骨子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个状态和你身上的衣服不匹配也不行啊。那么再来说一个克制的精致啊，就是解系穿搭的精髓，一副适合的眼镜啦，一条细腰带啦，简洁又高效，但是千万别搞太多。

0: 哇，less is more 一定要贯穿解析穿搭的重点。好了，那么关于解析穿搭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4: 九九点一，
1: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和大家来说一下偏爱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终你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不站在对立面。或者说更高维一点的需求就是希望被偏爱。那有很多朋友说，到底什么叫做被偏爱呢？其实如果给他说的更客观一点，它是一种随时的正向反馈，一种心脏里面被塞满的满足感，一种好像爱着一个人就可以被全世界接纳的一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状态。但是你说爱着被爱着，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啊，它就是乌托邦啊。那么如果这种偏爱消失了，你失去了一个人，或者说你无法再体会那种偏爱，很多朋友说我会觉得我的心好像被挖空了，我会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就是可能这些形容词让你听上去有一点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实际上是的。如果你真的体会过的话，其实很难有人会在那个时刻会还能做到很客观或者说很冷静。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观点，首先和大家来去分享，就叫做什么叫做被爱。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论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先不说被爱，我们先说道歉。什么叫做道歉？道歉是改正加赔偿。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这个不叫道歉，这个叫绑架加骚扰。我想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因为

确实是在很多女生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啊，就是啊，当然也有男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不讨论男女，就对方老触及到你的底线，然后当你给他提出之后，他说他道歉了，那么到底什么叫道歉？他只是说对不起，他甚至会强迫你接受他的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我也不想那个原谅你。他说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有没有这种的？对吧？那么这个不叫道歉，一味的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就叫做，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只是一个口头的，啊，他甚至他有一点骚扰的感觉。那么真正的道歉，其实是要带有一些改正和赔偿的。我错了，我要改正，而且我已经改正了。另外，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我领你去吃个好吃的，我给你买了一支小口红，我想送你一束花。再不济，我已经把全家都打扫了，然后什么床单被罩都洗了，等等，对吧？这个才叫道歉，你不然你那叫什么道歉？那么同样，关于被爱也是，很多人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个不叫表白，姐妹，你给我听明白了。有个男的一天到晚给你俩发信息，你吃饭了吗？你怎么不吃饭？真不乖呀！你怎么不吃饭呢？你不知道不吃饭会生病的吗？如果你生病了，我就怎么，这个不叫关心，关心是，哎，宝宝，你吃饭了吗？你说我没有，他说想吃哪个菜系，我现在就点好送到你家门口，这个叫被爱 ，OK， 啊，这个叫表白 ，OK。好，那么同样就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些廉价的，哎呀妈呀，我应该怎么说？我就现在来说说被爱吧。好，被爱我认为有个最基础的理论，就叫做这个人他不审判你。哎，我先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你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他不审判你？听起来挺普通的，对不对？那我说一点新鲜的角度，讲真。现在的我们，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真的已经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审判和被审判的世界里。比如说你的工作当中，老板会用 KPI 去审判你的价值，算法流量会审判你的个人爱好和喜好，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审判你的人生，啊，甚至你的孩子还会用别人家的家长去审判一下你做家长合不合适。所以不由自主的，你的脑子里面也会有一个怎么讲小算法、小本本，无时无刻在审视自己，说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蠢了，我这样是不是不够好，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我们俩刚才吵架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跟同事是不是不应该因为这件事发生争执，我往后退一步是不是就可以了，我那样做是不是错了，对吧？审判根源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压制，就是说一个人他碍于什么，工作阶层也好，社会阶级也好，不同关系也好，所以他必须听从一些所谓的指令和规定，且无力反驳。那么在感情当中呢，感情是平等的呀，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一份被审视的感情吗？不需要。如果你的感情当中你是带有被审视视角，其实是蛮窒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自我审视自己，我们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我们自己可能会自省，但是我不需要我的另一半审视我自己，我需要我的另一半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甚至这个话可以这样去翻译啊，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紧张的世界里面，我们才更加的渴望一段松弛不紧张的关系。就最近这两年为什么有个词儿一直就火了，火到现在，就什么 chill 什么松弛，甚至带起来一个时尚的风潮，什么老钱风，它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紧张。而所谓的松弛，就是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可能要战战兢兢，不能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吧，因为我们得对我们拿到的这个薪水负责，我们毕竟拿到钱了，我们就得对这份工作负责任，我们要完成合理的 KPI。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你的老板就你的工作说，哎，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老板已经上升到了对你人的一些指责和情绪上的压制，我觉得那是有一点过分的，对吧？所以呢，你在情感当中你更不能说啊，因为你哪句话不说的不对了就引来了轩然大波。一段健康的关系当中，你是要做自己的，

你要坦然地展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是一种刚需。当关系当中的那个人开始动辄就审判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深意，套用一个偷懒模式，就是他已经根据你曾经的行为模式认定了你是这样的人，然后再根据你此刻的行为和动机做出一个心智固定的动作和判断。也就是说，他懒得去理解脉络，他懒得共情你的复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本可能相对复杂的人或者是事件塞入到一个已经归纳好的抽屉里面。你这样做就是不对，你这样说就不太合适，你这个人就是如何如何，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你听这些话，你觉得熟不熟？就好像曾经我们面对高位者的时候，他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模样。那么，所以不审判，这个时候就变得尤为珍贵。所以不审判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手里那一把名为标准答案的标尺，他放弃了那一把以他为答案的标尺，放下了必须，就是所谓的我必须理解你、定义你、要求你才算是爱你，才能够安放你的些许的傲慢，而他回到了最初爱的本质里面。爱是什么？爱是我和你相遇，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爱不是我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有权利去审判你，去裁决你。就前两天啊，那个我听詹青云和庞颖还有鲁豫的对谈，然后其中里面有一句，有一段话是很系统的描绘爱的。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做被爱，什么叫做爱，是我们东方人一点一点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叫被爱，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被教过，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就是被爱了，那个就是被爱了。但实际上被爱是什么？我可以功利一点给大家说，被爱就是得到，你就是一定要得到了什么，你才是被爱。得到了什么呢？啊，比如说在这段对谈里面呢，分享了5个就是关于爱的语言。那么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我们说的最直接一点的就是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我们可以和经济挂钩，就是经济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就是他愿意为你去做什么，比方说你渴的时候他愿意给你倒杯水，你累了他愿意给你按按肩，你说你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然后他说我们就不做，我来给你做，或者说我们就出去吃，这种都叫做服务。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赞许的语言、欣赏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他肯定你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些智慧上的一些指导，也不能叫指导吧，一些引领吧，或者说一些共鸣，就是等这个方面的。它一共是5种啊。我可能是现在有一点记不太住了，我建议你们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他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才叫爱，而不是我爱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结束了，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一句屁话，毫无意义。我想要点实际的，你服务于我了吗？你给我带来快乐了吗？你赞赏我，你肯定我了吗？你送给我礼物了吗？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就站在这说爱我，对不起，我们的爱不同频。对吧？所以有个心理机制，就是说从体验性回避到经验性开放。审判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性回避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外化，就你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是用再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排斥或者说否定对方身上引发自己不适的一些部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最初的炙热的爱，当它渐渐的消退并且无法弥补自身不适的时候，这种审判就会经常性的发生。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说，爱意深刻时，你可能会看到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的缺点让你不适了，但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你就选择性忽略。但是等爱稀薄了的时候，他就无法掩饰自己的不适，面对这种不适的恐惧感就会加剧审判的力度。比如说啊，曾经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你们两个人需要这个就着这件事儿磨合一下的时候，你会耐心的沟通，你这样做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你看怎么怎么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当你稀薄了，你的爱稀薄了，或者换而言之不够爱的时候，你会不耐烦，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你之前

接住你的脆弱，接住你在极致的时候，极致的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不可理喻。而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它内部的震荡就把你这些的刺激源定义为错误再扔过去，这个就叫做偏爱。当然这是一个成熟的爱人他能做到的，而且我认为能做到这件事的爱人，他太值得被爱了，他太值得拥有一段好的感情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非常在意是否审判这件事？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被审判它就是不是一种会被善待的目光，它无法在这种这个被审判的气氛当中去观察自己和愈合，它不安全，所以呢它更期待着是安全的一个状态啊，去面对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问题吧。但是谁没有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审判的爱当中有怎样的关键逻辑。想来想去，它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一直就是蜷蜷着的啊，你可以把它保护得很好，不让它随便出来去干扰你的成年人模式。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因为童年的哭泣就被训斥，不许哭，不许闹，不许作，不许不懂事儿。但是在普通人际的审判场里面，这个小孩稍微一露面就会招来新的嫌弃，哎，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脆弱，然后他就又蜷蜷起来了。你看似是在保护他，但实际上你就是在嫌弃他、压制他、无视他，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浅浅的羞耻感。但后来你有了一个爱人，在漫长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有着这么一个小朋友。不审判就是他没有说这是你错了，而是他可能静静地陪着你。爱不解决问题，爱不会让你内心的小孩消失，不会让他长大，也不会让他变得积极阳光。但是爱会说，那这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但是你独自经历这件事儿应该会比较难吧。就当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身上体会到这种对于自己的惩戒和接纳的时候，就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你把你爱人的情绪安抚下来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去站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情绪。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你要藏着什么，因为你不担心你会被爱人去审判，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可以走出来站出来，可以和自己为伍。就是人们在谈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就是爱你的全部，全部就包括了好的坏的，包括了成年人的一面和小朋友的一面。一味的去加以审判，它就是代表着你有局限性啊，我只想要你好的一面呐，这样不自私吗？所以呢，在解决问题和解决你之间，不好的爱人会选择解决你，以审判为名让你知难而退。但是好的爱就是，好的爱就是，他会接纳全部。偏爱的消失就是爱的消失，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偏爱的消失也是利他的消失，因为他已经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厌恶你内心的小孩了。而彼此之间的爱不是一个容器，它变成一个筛选的漏斗了，他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他开始就事论人了。事儿如果对就是他的对，事儿如果错就是你的错了。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什么阶段性的结论，但我想说的是，爱这一件事儿，它是可以选择停止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可能因为太熟了，问题会出现，彼此之间经历了太多，会发生摩擦和碰撞，这个都很正常。而懂得就是在审判根源的出发点上，就是他了解你，懂得你，但是他不可以借着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面，所以他就拿捏你，审判你。所以对爱以及对于爱你的理、对于爱里面的你自己，我们特别期待的是你能够得到更好的那一个部分。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被妥善安放，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得到。当然你可以付出，你当然一定要付出，但是你一定要得到。所以呢，最后两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好。有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好的，其实是他想遇到更好的，有点扎心啊，但是你可以蛮值得细品一下的。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自己才是你这一段人生故事当中的主角。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电子闺蜜都能够遇到一个

不审判你的爱人，并且被他永远的偏爱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雄，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医生

0: 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高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 差一个

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1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米3

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

他在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他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他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她洗过了，她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

红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
一定要坚持。

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高，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得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他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他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

0: 阿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吧？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这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我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直接告诉我。
0: 哦。
2: 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膏，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它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对，
2: 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

0: 前那个多少年呢？都抢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嗯。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儿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儿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0: 是呗，我现在心情呀、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1: 对，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我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地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啊。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我是乙肝患者。去年呢年初的时候。

0: 哦，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哎，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哎，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边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哎。完了，大夫不让走，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哎呀，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哎，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皮已经切
0: 你
1: 掉
0: 看胡
1: 了，
0: 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哎，我们用这呼叫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又出腹水了。
0: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呼叫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呼叫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
1: 错。
0: 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椒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变化
0: 哎，
1: 多
0: 能吃
1: 大。
0: 进饭了，吃了2个星期左右吧，哎，这胡椒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一整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
0: 对，
1: 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啊，已经8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
1: 没
0: 同
1: 吸
0: 时松
1: 收
0: 了一
1: 了，
0: 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椒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
1: 没
0: 就这
1: 错。
0: 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
0: 我这
1: 是什
0: 心。
1: 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是
0: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好，
0: 老朋友。哎，
1: 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家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我呢，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

0: 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1: 嗯，对呀、
0: 啊，
1: 谢谢的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1: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1: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0: 嗯，
1: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1: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0: 啊，
1: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1: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啊，您请讲。
1: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1: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1: 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1: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1: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0: 啊、
1: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0: 嗯、啊。
1: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
0: 啊，
1: 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人钻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0: 啊、
1: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嗯、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嗯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0: 啊、
1: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1: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
0: 啊、
1: 还能出门买卖菜、
0: 嗯，
1: 哎，溜达溜达、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身体啊、
0: 嗯、
1: 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0: 嗯、
1: 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
0: 啊、
1: 我本来。

0: 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侯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因药相识，
9: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0: 扔了多浪费啊。
9: 慢，
11: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8: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2: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8: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

0: 剧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圆满落幕，活动以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宗旨，聚焦儒家经典《论语》的世界传播。来自新加坡多所高校的中国留学生、本地青少年及中新两国教育界人士齐聚一堂，通过英语演讲、说唱、舞蹈、相声等多元艺术形式，诠释东方智慧的当代价值，呈现了一场跨越古今、连接中新的文化盛宴。近日，第十二届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以开局谋新篇、强教筑根基为主题的第三届职业教育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探讨职业教育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实践方案。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上来啊，就是升学之路。那在今天的这个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想跟大家呢去解读一下啊，这个最近的一些学校的一些高校的一些最新的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呢，讲一讲这个复旦大学啊，它的。那他今天呢，应该是前几天呢，发布了一个31个155文科重点方向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呢，对我来讲是这个冲击力是特别大的，因为复旦大学呢，应该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他发了一个消息之后呢，就是引起了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的这个关注。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被误读了啊，误读了是什么呢，是复旦大学呢是在文科啊，它是缩招了20%。那很多人就会说了，就是解读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解读成什么呢，复旦大学缩招20%啊，然后被解读成什么，被砍掉了20%的这个文科的这个专业。就是复旦大学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它的是文理是坚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不是坚强的意思啊，都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复旦大学的这个校长去年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就被误解为就是说，哎，复旦大学以后这个文科生就不招了，不砍掉了20%的这个文科，那这个文科呢就是越来越少，不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校长就最后呢这个又再次的啊去这个面对媒体呢，就是说这是大家对这个复旦在文科招生方向的一个误读啊，这个误解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文科呢，这个缩招20%，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复旦大学以后这个文科方向呢就不再发展了，是发展要把它做强，就是好的要把它这个做得更好，是这个意思。那有一些呢可能是没必要的，那就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缩招。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又刷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复旦大学发布了31个155文科重点方向。这样的一个消息，它是什么呢？这个新闻标题呢是以3个创新促文科老根发新枝。什么意思？就是他把他过去的这个文科的这个专业非常好了就已经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现在呢要做的是更好，而且呢还要发新芽。什么概念？就是文科也要做到什么？做到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你看，这叫新文科。新文科。那么在最近的几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跟大家呢去讲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啊，把这个外语啊还有新闻传播呢啊这个放在一起之后呢，也更名了啊，也更名了啊，叫这个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意思的一件事情，同时呢，它的这个区域国别研究院呢也，随之呢就成立了，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就是你学外语，我仅仅就学外语啊，我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管啊，这个新闻传播这些我不管，不，他把这个什么呢，外语和新闻传播放在一起，那么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一个路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式的这个声音，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怎么办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外语人才，你不管是西班牙语啊、德语、法语啊、英语等等。但是，我做视频也好，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文章也好，但是我外语不强，那肯定是不行。你要是单纯用新闻的毕业的这个学生去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肯定是。不好吗？那所以呢，你学新闻最好呢，还要有什么外语的这个强项。那么你这样你做出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的话，才会发出真正的中国式的这个声音。那么在最近的时候呢，我也观察到了一些传统媒体，一些传的，什么叫传统媒体？电视台、电台、报纸啊。你比如像这个四川，四川有一个叫国际传媒中心啊，那么它是。它是那个应该是挂靠在啊这个新闻传媒，就是传统的这个传媒的这个旗下。那么它也在做账号，也做一些视频的一个内容。好，在这里我们还要必须得提一嘴是什么呢？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呢也有一个什么大连国际传媒中心，大连国际传媒中心是要什么呢？是要用外语啊，不能单纯的是用汉语啊，就是这个。汉语去来传播，他要用的是什么呢？他要用国际性的这个语言，国际性的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不仅仅是这个汉语啊，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大连国际传媒中心，这个传媒中心呢，它主要就是用这个中英文双语啊做出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类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啊等等啊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哎，在这个。各大平台上呢进行这个传播，传播什么？传播大连的声音，传播大连的风貌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你看一看，不仅仅我现在举出的两个例子，不仅仅是四川，还有咱们大连，那么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媒体，他们旗下呢也纷纷都有了什么？都有了这个国际传媒中心啊，国际传媒中心或者叫国际传播中心，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在未来的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啊，要用多语言去来干嘛？去发声，哎，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举的这个北京交通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去来讲这件事情。那么新闻科这个"新"到底是指在哪？我一直也是在强调，我们经常强调说，理科或者是工程类的啊，或者是这个工科类的，他们现在呢，特别的是强调的是什么？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AI 这个时代之下，他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的是跨学科学，交叉学科，他们是要融合在一起，就是很多的传统的计算机这个专业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啊，你说我过去我学计算机的，不是了，你计算机要，计算机是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你还要加上其他的一些学科，你比如说计算机和工程放在一起，计算机和这个机器人放在一起，那么机器人是什么？它里面涉及到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吧？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控制论就是学科方向啊，比如说控制论也包括是什么的材料，也包括机械。等等等等，你说你光会这个计算机，那肯定是不行了，你还得多学一点什么工程系统的这样的一些理论的这样的一个，这叫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这是我们说的新工科或者是新理科。那么新文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今天的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跟大家去来解读一下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复旦大学排名前五吧。你说前五有的时候呢，这个排的有的时候呢还不是那个完全啊。那我觉得前十是没有问题吧？复旦，对吧？除了北大、清华之后呢，我们一提浙大、复旦，看你看永远都是这样。还有科大，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在5月14号的时候呢，复旦大学召开了以"三个创新引领155新文科建设推进会"，它以。
理实连通，体用贯通，古今汇通，中外融通。

从四大战略维度出发，系统部署十五五期间新文科发展的战略蓝图和行动路径。很好啊，就这还是一个传统型的这样的一个强项。他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强调的是一个新文科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在这次大会上的31个十五五文科重点方向和2026人文社会科学智能发展蓝皮书发布，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你说田野调查实验室这里是指什么？大家现在来想一想，这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文科实验室。我们说，我们按照以往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实验室，我们都认为是什么？都是理科方向的，都是理科方向的，啊，或者是医科方向，那肯定是没有说的，或者生物方向的。说你文科要搞一个实验室，你文科搞实验室干嘛？你文科不就是这个查文献写论文吗？你搞一个实验室干嘛？非也啊，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叫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这里面代表的就是什么？它一定是有考古的内容吗？复旦的考古也是很厉害啊，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文科。所以你看啊，在这次大会上，复旦大学同时呢也发布了什么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肯定是涉及到什么经济类的、经济管理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同时呢，这个复旦大学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共建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你看看，哎，我没说错吧？这是一个新文科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的去解读复旦大学的这个十五期间的31个文科重点方向，目的是什么？为今年的考生还有明年的考生啊，致力于文科的啊这些考生提供一个什么信息解读，同时呢，也让他们在高考结束之后呢，填报志愿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资料的一个分析。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复旦大学呢文科底蕴非常深厚的，文脉绵长，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这根脉如何发出新知呢？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会上就表示，以三个创新为关键一招，以因地制宜为发展法则，推动新文科实现关键一跃。具体而言，是推进知识创新，要立足中国实践，传承中华文明，回应时代之问，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好，我们过去啊，评教授啊，或者说呢，要发表论文，发表在哪儿？发表在哪儿？啊，都是以英美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杂志或者是期刊上，啊，这个当然对这些期刊呢还有这个评级啊，什么 RS 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有这个什么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发表在这样的一些杂志上的这样的一些论文啊，才被称之为什么啊，国际顶级期刊。这个话语权在哪呢？话语权在英美国家的这个手里面。所以我们新文科的一个构建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中国人说中国话呀，说汉语啊，对吧？中华的文明绵延不绝，从来没断续过。那么我们研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文明的这样的一些论文，还得需要什么？把它写成英文，写成英文了之后呢，还要发表在什么啊？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顶级的期刊上面。所以国家高层了啊，从教育部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构建自己的知识自主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在文科方面。所以被复旦大学的这个党委书记讲这话，就是根儿就是在这儿。他说呢，既要守护好复旦文科，
肯下苦功夫，甘坐零板凳的这个传统，以基础研究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把

学问做到国家发展主战场。你看又来了，新的工科、新的理科，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焦点是在哪儿呢？国家战略需求。好，新的文科呢，也要做到什么？国家发展的主战场，服务国家法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在回应现实问题当中创建增量知识，拓展知识版图，深化理论创新，要所有学科都来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所有的研究成果来服务铸魂育人，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维度呢入手，重点开展标志性的概念、原创性理论、基础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等等，推动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教材体系转向教学体系、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有机化、源源不断培育无功利之用、有经世之用、善务实之用、堪复兴大用的拔尖型创新人才。探索方法创新，要依托新技术、新模式、新思路，重塑研究范式，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打造中华早期文明大模型，到推动文理工医交叉破解科技考古难题。我说对吗？我以前我一直在说你这个新文科最后呢，你做到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你怎么去做来了，是吧？推动文理医工交叉学科去干什么？破解什么科技考古难题，再到今天揭牌的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复旦正以范式创新、交叉融合、田野实证这三个维度，让文科研究跟上时代步伐来了。然后我前两天这个做节目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么干说不行啊，说你这个新文科，你比如说考古，你将来你跟哪个这个你怎么进行这个交叉这个学科进行融合呢？我当时还没有这个例子，现在就来了。啊，不是说我多厉害，因为这个时代它逼着你，你必须得提前做一些这个预判。现在来了，人家说这个，哎呀，这个考古这玩意儿，这太古板了啊，太古板了。我记得有前两年啊，有一个南方的一个考生，是当地的一个文科状元，人家就考北京大学还是武汉大学的这个考古专业，很多人嘲笑他说，哎，你考这么多分，你考了北大，你上什么学院，你上不了，你非得念一个考古。然后人家就说，我就爱我就喜欢，怎么了？那还是一个女生，你想一想，这个女生她是文科状元，在当地是一个文科状元，人家就念考古，很多人是嗤之以鼻。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观点当中，你说你这个文科状元，哎，你学什么不行？你学国际金融啊，你学国际贸易啊，你学什么样的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科的专业都可以啊，啊，你怎么就念这个呢？念这个怎么了？不行啊！未来的考古不是大家所说的拿个小铲子挖挖墓，啊，然后挖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呢，对照一下过去的这个文献，再阅读一下这个考古报告，然后呢，我们就写篇论文就完事儿了，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复旦大学这个文科专业啊，它也是一个考古专业啊，它搞了一个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南方啊，就中国南方人种的这个 DNA 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就看看这个原始的这个中国人他这个基因到底是怎么这个啊，他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不是一个这个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研究人类就有一个人类学，
人类学，你严格的意义上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文科。

你说你就研究这个头盖骨，你说你就研究这个什么脑容量。不，现在你得研究 DNA，DNA 是什么样的？生物里面的这个内容，是生物学里面的一个内容。考古，就是考古人类学，再加上什么生物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说这个方向是不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文科，将来文科强的是更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你就说，哎，我学考古的，但是呢，他极有可能是一个什么？他极有可能还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呢，这个读，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学这个博物馆学的时候，我当时呢有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大英博物馆，说这个大英博物馆为什么这么厉害？大英博物馆里有200多位这个专家，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签约的，还有一些这个暂时的啊，有200多位这个专家。这200多位专家说都是历史学家，或者是考古学家，或者是艺术学家吗？啊，不是的，他们擅长的内容是有的擅长物理，有的是擅长什么？擅长这个化学方面的。他说为什么？他说你要想找一个最好的这个物理方面或者是化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你上大英博物馆去找，准没错，他们个顶个都很厉害。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说你比如说这么说啊。说你挖出了一个青铜器，啊，你说你在一个墓葬里面挖出了一个青铜器，你是不是得做这个材料分析啊？你光研究器型吗？啊，说这是鼎，这是簋，啊，那是瓮，啊，这仅仅是一个器型上的一个研究。说，哎，它上面是这个图案，这仅仅是一个什么美术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青铜里面的这个含量到底是什么？说他当时的这个材料，他当时的这个冶炼技术，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青铜里面到底都含着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元素？说这个东西我不懂啊，我找一个那个什么物理或者是化学家，帮我来做分析。这叫什么？这叫耽误。那么就是说，未来的考古学呢，极有可能是什么？他既懂物理又懂化学啊，至少他懂得什么这个材料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对吧？啊，你不管是研究陶瓷还是研究青铜，你得还得知道什么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化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他说这就厉害了，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未来的科技考古它包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对吧？这是一个新文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同学们还有家长们一定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一定要认真思考。如果你有志于啊在这方面呢有所专长的话，哎，不妨想一想，这个复旦大学这方面的这个啊发展，好吧？那么还有，比如说哲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说这个哲学，我们一讲到世界哲学史的话，无非就那几大派别、几大重要的这个人物，有没有中国人？有没有？说有啊，有孔子，还有老子啊，这算可以的了。近代呢，有没有？说我们近代的这个哲学方面，这个不行，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只是我们的声音没有真正的去发挥出来。有很多的著名的一些人物，啊，美学方面的李泽厚，厉不厉害？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但是呢，你说他写一篇论文，哎呀，还得翻译成英文。翻成英文之后呢，再发表到那这个国外的这个所谓的顶级的啊人文科学的这个顶级学刊上，得差多少？这个得经过多少关啊？多么的这个麻烦？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啊，建设教育强国的10年的这个规划里面，特别是强调一个什么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知道呢，中国就是研究中国这个汉学的啊，我们称为叫国际汉学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个宇文所安嘛。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在剑桥等等啊都做过这个教授的这么一个全世界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汉学家，叫宇文所安，宇文所安。啊，当然他妻子也非常厉害。

姓田，他叫田小飞还是叫田神？田小什么？记不太清了。这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你看，他这个研究的中国汉学，由他媳妇儿直接翻译成这个汉语，由他媳妇儿翻译成这个汉语，在中国发表。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追忆》，《追忆》这本小册子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论文，啊，但是我读起来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过瘾。真的是非常过瘾。后来我再琢磨琢磨，中国的专家学者也是完全可以像他那个样子，只是什么呢？他本身呢就是这个美国人，啊，他本身就是这个美国人，啊，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呢，不见得比这个中国的专家强多少，但是就是因为语言等这个原因，他的名气在全世界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说研究汉学的人，他能赶得上中国的这些学者吗？他赶不上。啊，但我这话呢，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偏激啊。我说的是在从平均的这种角度来讲，他不见得比中国的学者要厉害，但就是因为语言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有自己的顶级的期刊。你外国人，你外国的汉学家，你不是想写这个论文发表吗？对不起，啊，你自己把它写成，你自己把它，翻译成这个汉语，你不要用英文来发到我这个杂志上，你用汉语来发表你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呢，到中国的这个顶级学刊来发表，这叫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还有哲学方面，我们应该是创建自己的一些什么呢？具有时代感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啊，这是不是说我创造一个概念就可以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 win-win 嘛，啊，win-win 什么意思啊？双赢，对吧？双赢。啊，这种概念，它是一个经济学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哪儿呢？是来源于这个普林斯顿还是哪个大学啊？那个著名的一个数学家，这位仁兄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约翰纳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主。他在二战的时候呢，是帮助美军呢去研究这个密码，因为他是数学家嘛。密码呢，都是通过这个什么数字啊去来完成的。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就后来他得精神病了啊，那个我就不讲了啊。后来呢，他就到我印象当中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去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教授。那么他不是经济学，他做这个数学密码学的这样的一个教授。他没事呢，他就愿意研究研究这个经济学理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吧？然后他就搞了一个什么叫博弈论，然后非常非常牛的啊，这样的一个理论，他是因为这个获得了当年的1990年呢，还是1990年呢，还是1980几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博弈论里面，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双赢。这个双赢的这种概念，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围棋得来的灵感。有人说中国围棋是怎么一回事儿？好，我们说中国式的象棋，或者是国际象棋，两个人一下完了之后呢，就是无非就是什么，就是赢、输、和三种结局，对吧？我赢你，就说我把你将死了，对不对？然后和棋呢，就是谁也将不死谁，而剩下的就是一个输了。你把我将死，我就输了；我把你将死，你就输了嘛，对吧？中国围棋的输赢很奇怪，说哎，我把你围死了。然后怎么去计算输赢呢？就看谁占的地方大。哎，我占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比你大那么一个子儿，哎，我也赢了。然后约纳什呢，就是从中国的围棋获得了一个灵感，他创造性的用了一个双赢，他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中国围棋很有意思，就是两个棋手在下棋，啊，键盘上大概是有多少个点，对不对？有多少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呢就是不断的围这个地方啊，我多占一点，你少占一点，我多占一点，你少占一点。

最后高手之间的这个高手之间的这个对决是什么结果呢？以前有这个围棋这个新闻的时候，说谁谁谁以什么一目半的优势战胜了对手，这个一目半多大点地方？那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比如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话，就是什么？我50.99%，你49.00001，大家能明白吗？或者说呢，我干脆就这么说的，你就是你站的地方呢是50.5%，我站的地方呢是49.5%，站的地方就是围棋啊。我49.5%和50.5%差多少呢？就差一。但是呢，50.5%的那个人赢了。但是，这个约翰大使呢，就把围棋的这套输赢理论呢，用在了什么呢？用在经济学的这个理论当中，尤其是这个谈判当中。谈判的结果不经常就是这样吗？说你占股份51%，我占49%，或者说你占50.5%，我占49.5%。严格的意义上呢，相差不是太大，是这个样子吧？相差是不是太大？所以约翰纳什就是从中国围棋的这个输赢的这个结局当中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叫什么呢？叫双赢，叫 win-win 啊 ，win-win， 就是大家都赢了。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上，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啊。说你占50.5%，我占49.5%，大家心里啊都觉得挺愉快的，因为我们俩没有差多少嘛，就差一，就是一块钱分的话。你是50.05，我是49.5，我是49.5，咱俩就差一块钱，这就叫双赢。双赢不是指什么各占50%，这叫平均主义，那不叫双赢，对吧？所以呢，这个双赢的这个概念呢，是运用在什么啊？国际之间的这个外交上，啊，商业领域的这个谈判上。这套理论出来之后呢，全世界哎呀觉得这家伙太厉害了。实际上他有那么厉害吗？中国人早就把这套东西都给玩明白了。啊，叫无非就是什么海阔天空各退一步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比如说还有这个法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启蒙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写忏悔录的那个人。哎，我这个脑子啊，法国的啊，就是写这个契约论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思想家，这个思想家啊，你看他发明的这个概念啊，叫什么呢？叫卢梭啊，我印象当中是不是叫卢梭？卢梭写的这个忏悔录嘛。同时呢，他还有一本这个重要的一个专著叫契约论啊，契约论呢也是非常有意思。这个概念一出来之后呢，整个影响了整个的西方的这个。这个思想啊，这个进步啊，应该是加速了这个西方思想的这个进步。你看他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们说中国式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在思想方面或者是哲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也创造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名词或者一些概念。但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自主知识这个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上的一个话语权，结果中国的这个专家学者啊，他们的这个思想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亮点啊，还有这个在专业领域所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些名词啊，包括一些概念，不被全世界所公认，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什么呢？自主知识体系。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当然我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稍微呢有一些这个开放啊，很多人可能是听不明白，以后在节目当中我慢慢讲。那么我们接着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复旦大学在15期间的31个新的文科的发展方向啊，这个就很有意思。那么党委书记呢，他接着

说了，说复旦的文科必须面向时代的需求，应该不断的守正创新，必须树立更高的目标，继续开拓引领，啊，这是校长讲的，啊，他同时呢还要强调，这不仅仅是老根发出的新知，更是呢文科做精的一个关键，要理实连通。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同步推进，体用贯通，坚持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同向发力，古今融通啊，古今汇通，坚持文脉更续与数智赋能同频共振，中外融通，坚持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同轨并行。新文科的建设呢，不是一个单点突破，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核心是抓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一个关键点，打通从人才培养到成果产出再到服务社会的一个全链条，真正让复旦文科发展始终活力充沛，动能澎湃啊，这是这个校长讲的这句话。那我们今天呢，是作为一种解读啊，就是在高考之前做了这样的一个解读，所以不一定非得要什么，真的没必要啊，像某大卫那样去贬低文科，说你580分、590分，你学什么新闻专业？在他的印象当中，那个新闻专业还过去的还是过去式啊，过去式写什么新闻导语。啊，然后呢，再进行这个事件的这个深入，什么所谓的5个 W 啊等等，那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观点，就是在 AI 时代之下，新的文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刚才举了这个考古的这个例子，啊，也讲了这个，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这些例子，这都是传统的一个文科，但最后都是靠什么？靠其他的一些的，理科的，哎。这个交叉融合，这叫新文科。懂了这个之后呢，哎，同学们就会有更多更好的什么选择，就是在未来的高考填报志愿上有更快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这段内容呢，我们就暂且呢说到这儿啊，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贺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上来，那就是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把前两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继续与大家呢一块儿来这个分享，就是 AI 对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影响啊。我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很有意思嘛，就是现在很多小孩这个写作业根本不成为问题了，人写个300字的一个小作文之类的啊，通过 AI 就完全的替你完成了，你自己稍微改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对吧？你这个数学题也是，英语题呢也是啊，英语作业呢更是也容易，数学作业也非常非常这个容易的，AI。所以呢就是加强对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呢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所有的问题呢 AI 都能替我解决了。但问题是考试 AI 能替你解决吗？你能拿这个手机我去查 AI 去找这个答案吗？根本不太可能。所以我就一直想告诉所有的

推断和判断。孩子依赖 AI 所做的这个作业全都对，那么这种虚假的成功无法让他们去体验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成就感。另外考试的时候呢是无法使用 AI 的，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办？你肯定啊，是吧，你考不及格什么的啊。如果孩子无法使用 AI， 成绩下降，那孩子呢会体验感，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进而产生自我的怀疑，形成了离开 AI 我啥也不是的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第三呢，就是导致替代性经验剥夺与责任意识的淡化。我们说学习呢是一个个体主动共建知识的一个过程，犯错或者是纠错呢是建构知识的重要的环节。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时候呢，出现的这种系统错误，它能够帮助他呢去发现什么知识的一个漏洞，加深对知识的一个理解。但是 AI 直接是提供答案的，孩子就失去了一个试错的机会，也就是替代性的经验被剥夺，导致知识掌握的不够扎实。同时呢，这种走捷径的一个学习的方法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将完成作业视为完成任务而非是提升能力。你给我这么多活儿啊，他就没有想到给你这么多这个作业呢是提升你的能力。他会错误的认为就是什么，哎呀这么多的作业你简直愁死我了呀，那我借助 AI 就来完成啊，结果呢能力没有任何的这个提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内容。真的是这样的。第四呢，就是过度的使用 AI 会导致注意力分散和延迟满足能力下降。手机作为 AI 的一个载体呢，还要承载着娱乐啊、社交等功能，孩子的自控能力弱，那么在 AI 写作业的同时，往往会忍不住呢去刷视频聊天，同时呢处理多个任务，结果呢注意力被分散，学习效率呢降低， AI 迅速提供答案也会让孩子呢习惯性及时的满足，失去了耐心，不想靠长期的努力来解决问题，这种心理特质会影响其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 AI 能迅速的解决，我三秒钟就替你解决问题，哎呀及时的那种被满足感是非常的愉快，我想吃雪糕你现在赶紧给我买，哎，然后家长就给他买了，当时就满足了，他没有延迟的这种满足的感觉。那你比如说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啊，说这个我想吃雪糕啊，然后呢这个妈妈说了啊，这个你要想吃雪糕的话，那你就先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给完成了，你等你完成了之后呢，我再替你这个去干嘛，去买这个雪糕。那孩子呢，有的小孩呢他非常听话，他是完成了家长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呢，他再去获得这个雪糕，这叫什么及时的，这要这个满足感的延迟，他会觉得呢，我吃这个雪糕是因为我付出了，这对孩子的一个正确的正向的性格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影响。那不好的影响就是什么呢？我要吃雪糕那你把这个完成了我就给你买，我才不呢，我宁可不吃了。你看这就是很负面的。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去创业啊，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创业呢他经常是这样的啊，三个月不见效果马上就撤，有很多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某一个角落里一个小店是吧，三天两头的这个换名头，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年轻人创业守不住三个月没有效果，然后呢他就换了，我就不干了。延迟满足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不再坚持坚持呢？有的创业你只要坚持了三个月，坚持了半年，有可能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有很多的人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机，这是对孩子影响非常大的，好吧。今天先说到这儿啊，等有时间呢我们接着去讲这个内容。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你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0: 跟着仨徒弟，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3: 因药相识，
1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5: 扔了多浪费啊。
14: 慢，
15: 血栓痛不能胡思乱想。
1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我们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华语乐坛里面有一类歌被大家戏称为歌手的终身养老保险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歌手也许唱过很多作品啊，但真正让他被几代人记住啊，走到哪里一唱这歌就能引爆全场的，只有这一首。其实不是歌手不优秀哈，而是这首歌太经典了，它唱透了一个时代、一类情绪，还有一代人的青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哎，有些歌就是这样哈，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听懂你是曲中人。那今天呢，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每一首都会藏着我们的青春回忆。

要说华语乐坛一首歌封神的鼻祖啊，必须从这一首《心太软》说起啊。1997年的歌，在这首歌之前，任贤齐几乎在乐坛查无此人啊，公司甚至已经准备放弃他。但谁也没想到哈，这一首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心太软》啊，一夜之间火遍了亚洲，它的正版销量已经突破了千万。当年的大街小巷啊，商场啊，收音机啊，磁带店全都是这个旋律。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其实他写的不是卑微，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啊，心软善良重感情，明明受了伤还在为别人着想。后来小虫说哈，这首歌写的就是普通人在爱情里面最真实的样子，不装不酷不强势啊，就是用真心换真心。正是这份真实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啊。那这首歌让我们相信爱情里面的善良和真诚，那在这份柔软里面，我们都曾经心甘情愿的相信过童话。

0: 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一首童话的诞生也是藏着一段特别催泪的故事。光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最亲近的经纪人正身患癌症，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阶段。光良说，我写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哪怕在最难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光，要相信希望，相信爱可以创造奇迹。
1: 最爱的故事，
0: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真诚。这样的旋律响起，就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这首歌也让光良从无印良品的成员变成了独当一面的情歌王子，也让我们明白，也许生活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依然愿意相信美好。当我们在情感里面受伤、纠缠、疲惫到极点的时候，也许你就慢慢的学会了三个字：无所谓。

2002年的这一首《无所谓》横空出世啊，杨坤用他这种独有的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在他之前，好像没有人用这样的声音来唱歌啊。而且在这之前，他北漂啊、落魄啊、住地下室啊、跑场子啊，被无数的人否定啊，几乎要放弃音乐。这首《无所谓》就是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听起来是洒脱啊，其实是藏着心酸的释怀。他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面，在生活里面的通透，不纠缠，不执念，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成为了杨坤一辈子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无数人走出情绪内耗的解药。我们释怀过后，慢慢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是整整10年。

0: 如果说要选一首代表华语乐坛的情歌，那十年一定榜上有名啊。林夕的词，陈小霞的曲，再加上陈奕迅的演唱。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他把那种，他没有撕心裂肺哈，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用最平静的语气写透了爱情最残忍的真相。再深的感情也有可能走到尽头，再爱的人也可能变成朋友。
1: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0: 林夕说这是写给所有人的时间哲学。十年能改变很多事情，能够让陌生的人变成爱人，也会让爱人变回陌生人。一首《十年》写尽了岁月的变迁，物是人非，遗憾和释然。
1: 一边享受一边，
0: 我们都会在遗憾里面慢慢学会伪装，学会表演，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演员。

这是薛之谦的勇气啊，薛之谦的演员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啊，薛之谦几乎要淡出大众视野，生活是事业都陷入了低谷，直到这首演员的出现啊，也让他重回到顶流。你知道吗，这首歌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0亿，其实让他成为了现象级的单曲哈，也奠定了薛氏情歌的地位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就好直白的词哈，就是写透了爱情里面最扎心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相爱，而是在互相表演，假装开心，假装不在乎，假装体面，假装放下。其实这首歌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一句都好像在说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感情里面眼泪了，伤透了，才明白爱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份勇气。

这首《勇气》可以说是华语情歌的天花板啊，也是无数人爱情的启蒙歌。光良的曲，瑞叶的词，1999年发行的，一火就是20多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在那个年代哈，他鼓励了不少不敢表白、不敢相爱、不敢坚持的人。梁静茹的声音就好像一双温柔的手，然后轻轻地告诉我们，喜欢就去争取，爱就勇敢一点，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直到今天，毕业季、表白时刻，或者是婚礼的现场，依然会想起这首歌。它给了我们爱的勇气，也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哪怕跌入低谷，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0: 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励志神曲啊，有王雅君的词和曲，专门为张韶涵量身打造。在张韶涵经历低谷、被争议、被误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吧，这首歌成为了她的力量，也成为了无数的人的精神支柱。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没有口号啊，也不灌鸡汤，就是用最温柔又坚定的旋律告诉你，就算没有人相信你，也要自己相信自己，就算身处黑暗，心里也要有光。
1: 就算很受伤也，
0: 那这首歌被编入了教材啊，也被无数的人用来鼓励自己走出低谷，也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放弃自己，在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叫做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啊，这首歌是林夕的词， David Chen 的曲啊，也是林忆莲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啊。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金曲奖项啊，全球传唱，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就是林夕用很简单很直白又很极致的词写出了爱情里面最高级的样子，全世界都不重要，我只要你。没有华丽的装饰哈，也没有复杂的比喻，但是却字字诛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不离不弃。当我们拥有过这样极致的爱，再回头看看青春，那些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夏天。

如果要选一首代表周杰伦青春的歌，我猜歌迷一定会把票投给这一首《晴天》。周杰伦自己的作词作曲啊，写的是初恋、遗憾、错过，还有回不去的校园时光。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这样的旋律一响，就立刻回到教室、操场、校服、纸条，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有狗血的剧情，也没有复杂的爱恨，只有青涩、纯粹、遗憾的青春。这首歌火了几十年啊，然后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的前列，因为他唱的不是周杰伦的青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青春会散场，回忆也会褪色，那些曾经无话不说的时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0: 有哭没有说。
1: 今天我们听了十首封神之作啊，每一首歌都是藏着一段时光，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情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歌手的养老保险曲啊，不是因为幸运，而是他们足够真诚，足够打动人心。也愿你在这些旋律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回忆和力量，也愿爱过、痛过、遗憾过，却依然能够勇敢地热爱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让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

然后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万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

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皇权，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

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为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fun
1: far fun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春暖花开，一年一度的减肥季再次来临，已经在期待身材曼妙的夏天了。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只要一说减肥，不出两个礼拜，咔咔咔，这个小肚子就平了。你一问怎么做到的，人家就回你，不就饿一饿吗？你也可以的。但是同样的操作放到咱身上，那就是大写的一个字儿，难。明明努力少吃了，但是这个体重哈，真的只是掉了那么一丢丢。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瘦下去那么几斤，也就几顿饭吧，就胖回去了，甚至比之前更重了。而且哈，这个小肚子怎么减都还是有三层，真的是越减越肥。别人看起来很容易的饿一饿，到了咱们这儿呢，真的超级难。一少吃就容易饿，还容易头晕眼花，人呢也会变得无精打采的，就非常容易疲劳。那个手啊，总是忍不住伸向吃的，特别是甜食。如果说你也是这样哈，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新发现，这个真不是你不够努力，瘦下来难可能和胰岛素抵抗是有关的。很多人啊，可能对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呢有点陌生，但是事实上随着肥胖率的提升，这种身体上的病理状态已经非常普遍了。据统计哈，中国大于等于25岁的成人胰岛素抵抗的群体可以达到29.22%，也就是说我们身边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而近些年的研究呢，也发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呢，可能让减肥难上加难。在聊减肥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胰岛素，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又是什么。先来说一下什么是胰岛素哈。胰岛素呢，它是一种很厉害的激素，可以说是身体里的能量大使。它是身体里唯一一个运送血糖的快递员，大脑、肌肉、肝脏这样一些细胞都是需要它才能获得葡萄糖。它还是一个仓储的管理员，负责把运送不过来的多余的糖储存成为脂肪，以及时的阻止脂肪的分解。胰岛素抵抗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快递员为了身体运送葡萄糖，如果说细胞不认识它，货物就纷纷被拒收了。这个就让身体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和肌肉更加难获得能量，也会比平时慢半拍。当然这个身体呢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为了处理血液中过多的糖，只能派出更多的快递员。也就是这样，胰岛素抵抗的人身体往往处于一种高胰岛素的状态。这样的高胰岛素状态呢，咱们暂且不说对身体的其他伤害，对减肥来说真的就是拦路虎了。过多的胰岛素呢，不仅会使劲的加班，把部分的糖转化为脂肪存起来，还会抑制脂肪的分解。胰岛素抵抗啊，就是这样把人变成了传说中最可怕的易胖体质。而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哈，这群人减肥真的就挺难的。胰岛素抵抗的人想要努力，但是真的不太行。比如少吃主食不行，长期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会让胰腺功能下降的，胰岛素抵抗反而会加重。研究发现说呢，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反而和更高的糖尿病风险相关，并且呢也更加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再比如说咱们空腹运动，这个也不行。空腹状态下运动啊，虽然部分能量呢是通过燃烧脂肪来获得的，但是依然有不少的一部分是靠储存的糖原来启动和维持的。那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在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情况下，一运动就会快速的消耗仅有的一些糖原，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调用到新的糖原，所以呢就会耗尽。
后果呢就是分分钟低血糖、头晕目眩，不仅是燃不了脂，还很容易出意外，得不偿失。反复低血糖加上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还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咱刚才说了哈，空腹运动不行，事实上呢，就算你不运动可能也不行。饿一饿不存在，身体分分钟就给你敲警钟，我不行了。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因为吃下去的能量很难完全的传送到目的地，就是我们的肌肉和大脑，那这个呢就会让他们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比如说心慌、手抖、两眼冒金星。同时呢，因为胰岛素快递员会私藏能量储存成脂肪，身体呢就会变得非常容易饿，同时食欲也会变得嘎嘎好，还会更想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其实这个哈不是你馋，是你大脑真的饿了。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人来说，身体呢会更加容易把吃进身体中的糖转化为脂肪存起来，而当要消耗的时候呢，会更多的消耗掉我们的肌肉。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啊，同样是通过少吃减肥，胰岛素抵抗的人啊，他是会掉更多肌肉的。研究者总共是纳入了57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然后参与了16周，将近4个月的严格饮食控管。那4个月的少吃减肥营，它是成功的，大家平均减重6.8公斤，就是将近14斤，减掉了他们平均体重的7%。但是这群人当中呢，有人欢喜，有人忧。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比较差的，减肥人呢，真的是大把大把的掉肌肉，有掉8斤肌肉的，也有掉6斤的，夸张的甚至到了10斤的肌肉。相反的，胰岛素抵抗比较弱的，肌肉呢就会掉的比较少，甚至不掉肌肉，纯纯掉脂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掉肌肉而已嘛，这个没啥事儿啊，只要我变瘦就好了，那你真的就天真了。这些人呢往往在恢复正常饮食之后更加容易复胖，越减越肥，说的就是这个。要说啊，胰岛素抵抗谁最强，研究者发现肥胖者可能绝大多数都存在着胰岛素抵抗，其中呢腹型肥胖的人尤其是严重的。所以当身体的脂肪积累的越多，特别是你的腹部哈，身体的胰岛素抵抗呢就会变得越强，这个就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得更多，就形成了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研究者认为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过程。胰岛素呢抵抗，它本身就是一种病理的基础，绝大多数的2型糖尿病和肥胖者都是存在胰岛素抵抗的，50%的高血压患者是伴随胰岛素抵抗的，大约有70%-75%的多囊卵巢患者同时是伴随胰岛素抵抗的。这些本身就需要通过减肥来让身体走向健康的人，但是呢却也是减肥最难的，所以就只能说胰岛素抵抗的朋友真的太难了吧。

夜晚睡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了。我们都知道哈，熬夜晚睡对身体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对心脏。但是谁也都很难保证天天都早睡，如何能够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熬夜的危害呢？最近哈，有一项涉及了22万人的最新的重磅研究终于给出了答案。它不是昂贵的什么保健品，也不是什么稀有的药材，而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或许呢，它就是你苦苦寻找的熬夜后悔药。研究发现说啊，膳食纤维或者是心脏的超级保镖，熬夜晚睡之后要多吃点啥呢？答案可能就是膳食纤维。2026年3月，有一项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熬夜伤身，但是适当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或许能够帮助你抵消掉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科学家们呢是追踪了超过22万人，发现了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真相：每多吃一克膳食纤维，心脏的风险就会降一点儿。研究发现说啊，每天多摄入一克的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可以直接下降0.6%。别小看这0.6%哈，积少成多，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了。第二个呢，研究明确给出了熬夜的补救方案。如果说你是偶尔熬夜，或者是晚睡，或者上夜班，每天只要吃够15克的膳食纤维，患冠心病的风险就可以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是规律的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的膳食纤维，就可以基本抵消到夜班带来的额外的心脏风险了。所以简单来说啊，熬夜伤身，但是膳食纤维呢，真的是能够对冲掉一部分的伤害。这个简直就是给熬夜晚睡的人，或者是夜班的人补救的指南了。其实也不只是护心哈，吃够膳食纤维呢，对身体是有5大好处的。膳食纤维的好处是远超你的想象，它就很像是身

二个呢，就是血压的调节器。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吃够足够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数据显示，哈，如果说高血压患者每天摄入5克的膳食纤维，收缩压和舒张压可以分别降低2.8毫米汞柱和2.1毫米汞柱。即使已经服用了降压药的患者，依然能有这样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血糖的稳定器。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指南2022版明确指出，添加膳食纤维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胃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消化和吸收，从而呢改善长期血糖控制。指南强调哈，每天摄入25克到36克的膳食纤维，特别是10到2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不但是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第四个呢，就是肠道的养护器。中日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宇2024年在科室微信公众号刊就指出了，膳食纤维在大肠中代谢为短链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呢，除了可以氧化供能，还具有预防结肠癌的作用。另外哈，在膳食纤维代谢的过程当中，肠内菌群和内容物液体增加，可以增加粪便的重量，缩短排便时间，对肠道健康是大有益处的。五个呢，就是它是体重的控制器。膳食纤维进入到消化道之内，在胃中会吸水膨胀，增加胃内容物的容积，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粘度很高，使胃排空的速度减缓，延缓了胃内容物进入小肠的速度，使人产生了饱腹感，有助于肥胖者减少进食量。膳食纤维怎么样才能够吃够呢？记住4个加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哈。问题呢就出在不会加上了。第一个，主食加点粗。主食不要只吃精细的米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糙米、全麦面粉、燕麦、玉米等等。这些全谷物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比如说，把白米饭和糙米饭混合煮，或者呢，用全麦的面包代替普通的白面包。第二个就是果蔬加点量。蔬菜和水果呢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每天保证摄入足够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等等，尽量的选择不同颜色和种类的蔬菜，来获得更丰富的营养。水果当中呢，像苹果、香蕉、橙子都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但是要注意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两者都要吃。第三个呢，就是日常加点豆。黑豆、红豆、绿豆等豆类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煮成豆粥或者是打成豆浆来食用。第四个就是零食加点坚果。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巴旦木啊，都是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但是呢，因为坚果热量比较高哈，每天适量食用就可以了，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最后再来说一个懒人公式哈，帮你来算清楚，每天吃够30克膳食纤维，大约就是1小碗的全谷杂豆，加上1斤的蔬菜，加上1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再加上1小把的坚果仁儿。吃够膳食纤维要注意3个细节，也别以为说我这个膳食纤维啊吃得越多就越好。有专家在医学的微信公众号刊文提醒说，膳食纤维也并不是多多益善的，补充的时候需要遵循3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要循序渐进。像平时吃的比较精细的人，不要突然大量的摄入，避免肠道不适，慢慢的去增加比例，让肠道适应。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挑食，科学搭配，饮食多样化，平均每天呢摄入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纤维要。

兼顾，不要只吃一种粗粮或者是蔬菜。第三个就是喝水别太少了，足量的饮水，膳食纤维吸水性比较强，每天呢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否则啊这个纤维呢会堵在肠道，反而是会加重便秘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西门综合广播、FM 一零六点五、FM 九六点四、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八八幺幺八九八八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吧？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啊，一说这个，大家伙儿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磨裆指的是羊或者牛，靠近屁股那一块小肉。
0: 今天有没有准备回家吃涮羊肉的？
1: 嗯，
0: 然后说买点什么肉啊？你就告诉他磨裆。老头给你打电话，你就告磨裆。老头怎么的呢？
1: 你都
0: 这是点我，
1: 关键是你上肉铺你不好意思跟人说呀，说你好小姐，今天晚上啊吃的这肉你给我嘎哪一块
0: 啊，
1: 磨裆，人都抬头看看你，
0: 你
1: 不是、
0: 哎、有点冒犯
1: 你呀、啊、
0: 回头买二斤羊肉完了还得烧条裤子回去是吧，
1: 可不是吧，人都给你指到旁边，那个裁缝那个在旁边啊，这个肉摊不卖这个啊，
0: 哎，这有点太讲究了，
1: 太讲究了，是吧？
0: 嗯，
1: 不光是这个肉的部位讲究，就是北京很多著名的小吃也很讲究。有一个著名的北京名小吃叫水爆肚
0: 啊，爆肚，
1: 爆肚，你听过啊？
0: 嗯、
1: 爆肚13种食材，
0: 哎，反正我就觉得食材挺多
1: 啊。是，关键是里面呢，这个字儿啊，你都认识，
0: 嗯，
1: 哪个部位、哪个口感，包括搁的什么东西，你还真就不知道咋回事儿。
0: 都有啥呀？爆肚，爆肚不就肚那块吗？
1: 有肚仁儿，有实心，有散丹，有葫芦头。
0: 你说这个，我感觉跟我吃那爆肚好像就是挺陌生的，
1: 是不是？搁一起才是一碗正宗的老北京爆肚。
0: 其实你就是爆肚肚，你就一个胃是不是就全解决了？
1: 还真是。
0: 万一不行，人家非得这么分，
1: 但是不行啊，人家觉得哎讲究，
0: 每个部位的口感它是有差异的。
1: 啊、你们就这么吃，你们就这么吃，怎么的吧？对不对？你们老北京就这么吃，哎、
0: 吃噎定了。
1: 哎呀，你也就得跟着学习，
0: 完了你就得取个名儿，每个地方你都得取个名儿、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刚才咱们说的，在西餐当中，比如咱们吃牛肉都吃，给我来个后腿的，
0: 嗯，
1: 没问题，
0: 上哪儿
1: 对吧？这都可以啊。
0: 对呀、
1: 啊，包括前腿什么小三叉，咱都知道啊。
0: 啊、
1: 嗯，但到北京你就得切，哎，切。刚才咱说的，
0: 嗯，
1: 甚至连那个羊尾巴油，你都得知道它指的是哪一块儿。
0: 啊，你都得单独的涮着吃，
1: 哎，这叫地道
0: 啊，
1: 地道
0: 纯白的
1: 啊，
0: 嗯嗯，
1: 甚至每一块肉都涮几秒，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
0: 我的天哪，
1: 嗯
0: 啊，你说今天我们吃个涮羊肉吧，北京涮羊肉来吧，磨裆大三叉子黄瓜条子牛腱子吧，羊腱子磨裆的，磨完裆了还得羊尾巴油的来。你就顺着那个虾皮叉呢，你给我来一绺得了，
1: 就脖底下全腿是吧？
0: 对。
1: 但是就这么吃，就是老饕们的心头好，哎，就觉得这么吃地道，
0: 哎哎、口感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磨裆啊，磨裆嫩，黄瓜条脆，大三叉肥。哎呦我天！
1: 总觉得吃的不是涮羊肉啊。
0: 对对对，反正我感觉这个嫩不嫩这个程度呢，就是你听它的名儿，你应该能感受出来，
1: 嗯、
0: 有点磨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你被掐过大腿根儿
1: 啊？
0: 是吧？你疼不疼？那个地方肉是不是嫩？
1: 嫩，
0: 所以磨裆嫩。
1: 哎哎，就是这么来的，好吧？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些让人很难理解的食材的名字，包括你点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道菜到底是个啥，今天我们也可以交流交流，吐槽一下，好不好？大家把你见到过的这种特殊的食材的名儿可以发到咱们的公屏上，咱一块来唠一唠，也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
0: 今天我们也说几种，
1: 嗯，
0: 然后给大家也来扫扫盲，
1: 可以啊。
0: 嗯
1: 啊，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就是那些让人特别看不懂的食材名称。
1: 其实换句话说，你点菜的时候发现过吗？自己跟文盲似的，
0: 那字儿呢都认识，合在一起这是个啥？
1: 就是不知道啥菜，
0: 不敢张嘴点。
1: 完了，你说没人，你还能问服务员这是个啥？服务员说这就是魔当啊。
0: 哎，对，他真不给你解释。
1: 他说这是啥肉啊？啊，这个还比较嫩。那你告诉我是哪呀？你就告诉我羊大腿根儿，你吃不吃？
0: 你要是再不告诉我，就掐你大腿里了。哎，就是这儿，是吧？刚才咱说魔当，魔当指的是哪儿？这回大家知道了啊。刚才有个伙伴跟我们说，这就好比他点菜时候看到了一个词儿叫天梯。
1: 啊，天梯可能有的人知道吧？
0: 后来我才知道的
1: 啊。
0: 还说点吃吃啥、啊、吃天梯，
1: 好多人吃点这个好像都是去吃四川火锅。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老牌的四川火锅的食材，
0: 嗯，
1: 但是一出川渝可能很少有你点菜的时候有这玩意儿。
0: 天梯到底指的是哪儿呢？
1: 嗯，
0: 是猪身上的一部分。
1: 猪，
0: 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再往里找一找。
0: 哎，指的不是它鼻子啊、
1: 哎、
0: 天梯指的是猪的上颚外侧这一块，
1: 上牙膛，
0: 上牙膛了。
1: 你看，就问服务员，服务员，天梯是啥？上颚外侧，你吃吗？你就跟我说，猪上牙膛就完了。
0: 对，就上牙膛，连牙龈那个部分叫天梯。
1: 你先拿舌头往上舔，那是天梯。
0: 我第一次呀见着天梯这个词儿的时候呀，的确是在一家川味火锅。
1: 嗯，
0: 不敢点呢。然后我直接鼓捣旁边人点。关键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你知道吧？我就暗示他。我今天儿不错啊，大家心情也挺好哈、啊。亚拉索，
1: 你怎么能靠上？
0: 我都感觉天梯就是必须是青藏高原那块儿的。
1: 完，感觉这玩意儿像贵的样儿，是不？
0: 都上了天梯了
1: 啊，
0: 那离天堂还远吗？
1: 所以你看吧，但是一点上来呢，好多人也惊讶
0: 啊，
1: 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肉。
0: 是
1: 吧？
0: 嗯，
1: 天梯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舔自己那人，你都能感受出来。
0: 我这也一格一格的，
1: 也就像一家梯子一样，所以叫天梯。
0: 嗯、
1: 有的地方也叫牙板儿。
0: 哦，
1: 牙板儿好像还有的人说一看能理解得了。
0: 嗯，
1: 牙板儿点它干啥呀？
0: 是啊，
1: 那叫天梯，可能你就点了。
0: 啊，但是这玩意儿还挺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挺脆的。
1: 嗯，
0: 嚼起来咯吱咯吱的。
1: 对吧，你就符合那个就是四川火锅的那个口感的要求。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嗯、
1: 而且你去上四川你吃，不仅可以涮着吃，
0: 嗯，
1: 这玩意儿还能爆炒。
0: 哦，
1: 旺火啊，一炒完那玩意儿就大卷，像油油花那样的。
0: 哦，是吗？
1: 啊，
0: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还可以炒
1: 断生的就可以出锅，完再就点小酒就哎呀嘎吱呀吃吧。你就
0: 那你说的我也想再点一份儿。
1: 哎，但人说这个美中不足就是它味儿可能有腥味儿，就是你反复得洗，上面有粘液、
0: 哦、
1: 就反正怎么说呢，如果自己家杀猪哈，每个部位分得挺清楚，二月二那个吃猪头的时候、
0: 嗯、
1: 你嘴掰开那也有那股劲儿
0: 啊、哦，你也可以剔出来，
1: 你也可以吃，对呀、啊
0: 哦，
1: 你蘸蒜酱吃呗。
0: 哦，
1: 嗯，
0: 挺好挺好啊，就这又了解一种食材啊、
1: 嗯嗯、
0: 咱们现在暂且从猪身上下来啊，
1: 猪身上下来我还有一种
0: 啊，
1: 我就是看见过
0: 啥呀，
1: 也听说过，
0: 嗯，
1: 我没敢尝过。
0: 是什么？说出来，来说破无毒。
1: 提灯，
0: 这你算问对人了。
1: 你是不是？你看，
0: 就是那年呢，我走夜路的时候啊，
1: 不是，
0: 就是啊，特别害怕，不能回头，你知道吗？必须提个灯，哼个歌，你知道吗？哎，
1: 你要说那年，你再往前倒啊，宫里边啊，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就有一票团队，
0: 老多宫女了，
1: 提灯。这个一般是在日料店里，
0: 有
1: 什么日式烧肉，就日式小烧烤，
0: 小烧烤，
1: 你叫烧鸟，
0: 哎，就你就说这个词儿、啊、哈，
1: 你就说这个店儿，我刚开始我也没明白，
0: 我也没明白，
1: 你是烧烤店烧烤店呗，你日本烧烤店日本烧烤店呗，
0: 鸟
1: 烧鸟店，
0: 什么鸟能让你随便烧了
1: 烧鸟店里提灯儿，
0: 你再点几个灯，你也不能随便把鸟都烧了呀。
1: 人提灯是烤串吃那玩意儿啊，

0: 织的是个啥呢？
1: 一小串儿，上面俩小灯儿，跳黄的，一滴儿，是吧？就那个，看见过，我也没敢点过，也没敢尝过。
0: 后来我查了，
1: 就跟那个叫啥来着？
0: 嗯，
1: 鸡蛋壳那个，那叫什么来？就那个，就里边14天小鸡儿没孵出来那个
0: 毛蛋啊？
1: 谁知道毛蛋之前？
0: 毛蛋还值钱
1: 啊，就是
0: 活珠子，
1: 哎，对对对，嗯，
0: 哎呀，
1: 就那个，
0: 哎呀，
1: 我也想知道，你说为啥要叫活珠子？
0: 活珠子吗？不，这词儿哈，就完了之后很血腥，
1: 鸡蛋壳还在上头，
0: 哎哎哎，
1: 里边还有味儿。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提灯是什么？
1: 嗯，
0: 提灯是母鸡的卵巢、输卵管以及还没有来得及产出的蛋。
1: 你看看，
0: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蛋黄，朋友们，
1: 所以它就是翘黄翘黄的那个一小珠、
0: 哎、
1: 一小珠俩小珠，完拿小串一穿，
0: 哎
1: 哎，
0: 黄的焦黄的，关键是下垂的蛋黄、嗯、拿一个签子穿起来，一提了起来就像个灯笼，所以叫提灯
1: 啊，这么起这个名儿，
0: 懂了
1: 啊，
0: 就是这个鸡真正的卵细胞它就是这个蛋黄，但它发育成熟之后会进入到母鸡的输卵管，
1: 嗯，
0: 然后在膨大处哎待上3个小时才能裹上所谓的蛋清，就是咱说的蛋白，
1: 嗯，
0: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包上壳膜形成软壳蛋，就是你说的接下来该成的那个活珠子
1: 啊，
0: 知道吧，它等于是活珠子的前身，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壳上面再加上一些钙质变成坚硬的外壳，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蛋。
1: 那提灯呢就是只有蛋黄
0: 还有外面那层薄薄的那个卵黄膜
1: 啊，还没进入到输卵管，还没打包装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就那个就给滴了出来了，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拿绳拿棍穿上、
0: 哎、对对对，
1: 一烤，
0: 是
1: 烤完了你吃，
0: 是
1: 我没吃过，
0: 说起来挺残忍，
1: 那鸡蛋都已经是个宝宝了，
0: 可不是呗，
1: 就连宝宝的雏形还没变成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就叫杀鸡取卵吧，
0: 定位很准确。提灯，
1: 反正也就是已经都杀了、
0: 嗯、
1: 鸡，对吧？
0: 嗯，
1: 就是反正他也都杀了，就正好你看有提灯在里边，就给他提出来了。
0: 反正有朝一日大家去烧鸟店里碰上提灯的话，可以试一试，
1: 试试吧，你们试试，试完了告诉我，我还是没敢试呢。
0: 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说了什么啊。嗯，哎，有朋友提到了一个东西，生肠，
1: 什么东西啊？
0: 生肠，
1: 生猪大肠还是猪小肠？
0: 哎，生肠
1: 啊、
0: 嗯，你吃起来很难猜到它到底是什么部位吧？哈，
1: 生肠，
0: 就这个，我总感觉应该去医院哈，跟那个就普外的大夫聊一聊，
1: 不是
0: 消化科？
1: 不，咱先说不是病科。
0: 不，那你说生肠
1: 说的是能吃的东西，
0: 我就知道大肠、小肠、12指肠、盲肠，
1: 你这还是医院分科。
0: 那你
1: 这样拍片子出来的，
0: 那你说那食材没做之前不都
1: 生肠，人家说这个生肠就是北方不多见，一般粤菜里边有、
0: 哦、
1: 比方说你看那个菜单上面写的、嗯、生绝生肠生绝，
0: 就你这个字能念明白、
1: 啊、
0: 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1: 不俺老啊，以前啊，一说告诉说，你吃那个东西啊，你得给它绝烂乎了。放到这里边，要是生绝生肠，我感觉好像是大肠刺身。
0: 哎呀，
1: 但你这在粤菜里，粤菜那个就一般，咱吃那个绝绝宝，
0: 对，
1: 就那个绝，
0: 就是一个口字旁加一个记者的者。
1: 哎，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字念啥，
1: 有念折折、独度、结局、绝绝。我也是在念了各种了之后，啊，
0: 就知道了，
1: 就
0: 他念
1: 就这个菜，生绝生肠，
0: 对，绝绝，
1: 嗯，完还有什么沙姜生肠，
0: 嗯，
1: 就说这个东西啊，口感非常脆，
0: 哦，
1: 吃起来你很难猜它究竟是什么部位，
0: 不知道，
1: 但是它叫生肠，啊，跟你说那个大肠、小肠、盲肠、12指肠没有关系，跟咱刚才说那提灯有点关系。
0: 啊，它是鸡身上的呀，
1: 它是母猪的输卵管
0: 啊，
1: 说是生肠、
0: 嗯、
1: 那不是肠
0: 啊，生殖器的不
1: 有的地方也叫花肠、
0: 啊、花花肠子，
1: 哎，对了，所以你看把花花肠说的不是肠子
0: 啊，
1: 你看跟肠的口感 就是追求。

0: 软烂是不一样，这生肠必须得脆
1: 哦
0: 啊，又不是薄薄的一层，而且它有点厚度，
1: 嗯，
0: 就是对厨师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
1: 啊、哦，那得掌握火候，
0: 所以一般家里不做，
1: 很难做明白。
0: 对对对，北方不多见
1: 哦，
0: 哎，也不是每个粤菜馆都有生肠，尤其是两广以外的地区，虽然也有粤菜馆，那不好取材。
1: 看来这还挺见功夫的。
0: 是的，
1: 哦，
0: 你要出去。你在那个两广地区或什么你粤菜馆里边，你看有卖生肠的、
1: 那
0: 基本上可以说这家挺正宗
1: 哦。那用这个可以挑出来谁家会做谁家不会做哈、哦。
0: 啊、哦，你进去告诉说，哎呀，你这吃点什么呀？圣爵圣肠。哎，说你出去，这家不正宗。
1: 你挺狠的，你吃这玩意儿。
0: 听着名儿挺狠的哈。
1: 是呗？那李霞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
0: 别问了，就你刚才说这些。我没吃过的都不太敢尝。
1: 我最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0: 你再问，刚才我看还有个人问一个啥，自由行走说刚流行日本拉面的时候、
1: 啊、
0: 那个豚骨拉面。
1: 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觉得深得慌吗？总觉得得吃海豚。哎、
1: 对对对，豚骨拉面。
0: 对，
1: 我最开始我也没弄明白是谁这是，谁的骨头？豚骨是怎么字儿？
0: 你看豚骨吗？青叶无争也说了，跟你俩学到了。那天梯魔当，我真不知道啊。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是吧？那魔当，你看，
1: 豚骨不是海豚啊，朋友们。
0: 你看，你这吃完了才知道。
1: 是海豹。
0: 喂。
1: 啊，现在咱知道了，
0: 吃出保护动物来了、
1: 啊，知道是猪肉，
0: 是
1: 不是啊？这回知道了。
0: 嗯、
1: 那我考大家最后一个啊，
0: 嗯，
1: 鼻筋儿，哎，我
0: 再来遍啊、你说了个啥？
1: 啊、
0: 我怎么感觉你刚才那个词儿一出、啊，呛到我了？
1: 鼻筋儿，就是鼻劲儿啊，跳鼻劲儿啊，
0: 皮劲儿啊，
1: 不是皮劲儿啊，是鼻劲儿啊，
0: 鼻劲儿啊，
1: 啊，
0: 鼻子的筋，
1: 哎哎，鼻筋儿。我跟你讲，这个玩意儿现在是烤串儿间的，
0: 鼻子里有筋儿吗？
1: 顶流，哪个串儿店要是有鼻筋儿，哎妹呀，就跟你刚才说了，圣爵圣肠。
0: 哎呦，我的天，
1: 那说话得老硬气了啊！鼻筋儿知道是哪儿吗？
0: 我没听过都。
1: 你看看，一下给烤住了啊！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往里面再挖，里面有一块鼻筋儿。
0: 真的吗？
1: 哎。猪鼻子里面有一块筋儿、
0: 啊、
1: 它是在鼻梁骨的两侧。
0: 鼻梁骨的两侧。
1: 这一组肌肉负责着鼻吻部的动作，比如说鼻子就和上唇的那个上提下降有关系、
0: 嗯、
1: 牙齿前后错动有关系、
0: 嗯、
1: 都靠这两个筋儿吊着。
0: 那如果是在鼻子两侧那个筋儿的话，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边角料，就你要坐哪个地方应该把它给剔出去。
1: 当我们大口吃鼻梗的时候，
0: 它就吞枣进去。
1: 哎哎，对对对，
0: 就是根本也没有分离过。
1: 哎对了，只不过现在细了，细致了，就你上唇提肌的那个肌腱我给它剥离出来，就是烤串店的鼻筋儿、
0: 我的天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大家看不看我那美食纪录片叫人生一串，里边有烤串店的顶流。
1: 嗯，
0: 然后就说如果哪个串店有鼻筋的话，
1: 嗯，
0: 感觉跟同行说话都硬气了呢。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是个医美达人，你做过鼻整形的话，
0: 哼，
1: 就好像他放在这儿说好像不大合适哈哈。
0: 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流行烤鼻筋儿可能还是在四川地区。
1: 还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那儿做的玩意儿细致，
0: 就给他提出来，
1: 对，
0: 串上串再烤一下。
1: 你想一想吧，整个鼻子能有多大？
0: 一头猪，
1: 对吧？
0: 就这么一个鼻子，
1: 就是叫猪拱嘛，
0: 鼻翼两边儿，
1: 哎，
0: 两根小筋儿，
1: 这两根小筋儿价格不菲，更所谓叫两筋儿难求啊！
0: 妈呀，那得一筋儿一筋儿卖呀！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这个烤好鼻筋儿不简单，
0: 嗯，
1: 你既得保持弹性，还得软烂，所以时间的拿捏也非常看功力
0: 啊
1: 啊、哦！而且你知道吗？鼻筋儿啊，鼻子它的两块的筋儿，它一抽动，它能做表情。别猪的表情啊，你高兴的表情，
0: 鼻筋儿动了，
1: 哎，这睡觉的表情，
0: 说明这个筋儿它是活肉、
1: 嗯，哎，活肉，
0: 那能挺好吃吧？
1: 能吧？
0: 但这一串也得挺贵吧？
1: 但 可贵了呢。
0: 那一个猪就两个筋儿，能穿几串咱也不知道啊。
1: 就你这个食量啊！
0: 就这么说吧，你不能就是先把猪的鼻筋儿给它剔出来。嗯， 说你找医美先剔出来，

0: 放烧烤摊上不行，
1: 不行，
0: 就是鼻筋切断了，它就没有表情了。
1: 对，
0: 同类里边它就是面瘫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你这筋儿真是，你这一天杀几头猪就几个筋儿，
1: 不容易哈。
0: 嗯，
1: 所以啊，各位且吃且珍惜啊，时间关系啊。
0: 别说了，
1: 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啊。
0: 就今天我们说这些，要是能凑上一桌啊，谁要请你吃，那真是就是老硬气的朋友了。
1: 行不？那大家凑一凑呗。搁哪天，咱
0: 搁哪天谁吃过？
1: 哎，给我们晒一晒。
0: 咱也不强求，你别管哪天，你吃着了你就跟我们说一声，
1: 咱看看样，咱闻闻味儿，咱了解了解啊。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啊！商城的520活动在火热进行当中，实付满520，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等这些大牌美妆送送送，满5200送海水的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告白礼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呢更有9折优惠，所以限时福利啊！赶紧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这两个字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给爱人准备礼物的男生们可要赶紧听一听啊，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提起护肤圈的 C 位，没人能绕开赫莲娜，大家认识她可能是从黑绷带开始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绿宝瓶三件套全是大正装，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50克的面霜，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把补水、修护、稳定、抗衰等等都一步搞定的产品啊。所以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还是干燥卡粉，皮肤脆弱没光泽，用它都能稳稳的养回来。关键是经典大牌的包装，还附赠精美的礼袋，质感高级又有格调啊！不管你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走心的礼物啊。说价格，官网这一套绿宝瓶三件套平时是5000多块钱，今天咱们商城的520限时补贴福利啊，听好啊，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一套899元。这是我们的频率专属福利啊，你没听错，一共899，破价福利啊，平时这个价只能买一瓶正装的精华，所以就在这几天大家别错过啊，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价格超香，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520的买额赠礼的活动，刚才我说了实付满520怎么样就能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啊。好，我说一下怎么抢。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台啊，公众平台，然后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礼盒，大家现在就把礼盒这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子了。希望你能够抢购成功。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角酒吗？口角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角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角酒。但是口角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嫉妒妒？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我跟朋友见面啊，就是聊起最近的生活嘛，他说自己单身过得特别开心，也特别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日子，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爱情。神奇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呢，就是一直处在恋爱关系当中，经常念叨的就是没有爱情的日子简直没办法过呀，就大概是之类的话吧。他们两个人对于爱情态度的巨大差异呢，让我产生了一些好奇，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特别需要爱情，然后有一些人呢就不太需要呢？每个人的这种需要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在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哈，很多人呢开始拥有不同的一些爱情观念，也对爱情呢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有些人需要通过爱情然后来获得一些情感支持和连结，也有一些人呢能够在不需要爱情的情况下很好的经营自己的生活。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爱情的需求，比如说当我们感受到身边的人对于单身群体的负面态度，就好像认为一直单身的人他肯定是有哪里不够好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在这样的影响下也开始觉得没有爱情的人生应该是不完整的。那这种将社会规则内化的情况呢，就会使我们产生更高的对爱情的需求。又或者我们对爱情的需求也跟独处能力是有相关的，有研究表明说呢，独处能力比较弱的一些人，他更可能会需要依靠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相对更难从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获得快乐和幸福。而独处能力比较强的人呢，在没有其他人存在的时候，也是能够回应内心的冲动和需求的，对于爱情的需求呢，就不会有那么的迫切，在没有爱情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泰然处之的。其实想要了解自己的爱情需求呢，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哈。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分辨出自己究竟是想要有人陪着，还是真的渴望爱情。不同的人对于爱情呢，会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类型。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更想要那种甜点式的爱情，更能够享受当下的一些激情。而有一些人呢，他更想要有承诺的爱情，想要更加长久的一些陪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啊，爱情和亲密关系对于他们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需要亲密关系的支持，但是他未必需要爱情。而有一些人呢，就必须要从爱情当中去获得连结和归属感。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无论是单身还是在关系中，其实他们都没有好坏之分的。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

0: 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1: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0: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1: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一位嘉宾老师呢，从事婚姻介绍工作20余年，应该说在咱们大连市是一位口碑特别特别好的红娘老师，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金元老师。你好，金元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之恋婚姻服务中心的金老师，很高兴做客直播间，今天带来几位嘉宾，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单身朋友早日脱单。
2: 今天的金老师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啊，那么接下来海涛和金老师就一一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年龄非常小的一位女士，她呢是未婚，身高呢是1.63米，硕士学历，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是教师，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自己呢有100余平的住房。应该说女士呢她2000年出生的，但是身上呢丝毫没有那种小女人的那种状态，反而是那种性格开朗知性大气的一个女孩子的状态。好，金老师介绍一下一号女嘉宾。
3: 好的，这位女嘉宾是2000年的一个女老师，那么从她的外在形象温柔开朗，特别漂亮，而且是一个磊性的女孩，同时呢也是喜欢自己事业，多次在工作当中啊被评为呢优秀教师的一些荣誉。当和她交流的时候呢，发现她既严格又慈爱，那么学生特别喜欢她，她是一个代班的一个老师，家长啊也非常敬重她。他理想的选择的另一半的标准是有尊重和支持他的事业，因为老师呢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呢、和精力啊在工作和孩子们的身上，那么晚上可能时间要跟家长聊天呢、和家长谈了孩子的上课的情况、学习情况，那需要对方呢要理解他的工作的一种压力，支持他，因为老师晚上都要备课与家长沟通，这个时候可能在做家务的时候呢能少一点，那么要求男士可能是在家庭这个照顾孩子上能多付出多一点。如果男士那么你自己心目当中想找一位老师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理解老师的职业，
2: 对，
3: 作为男士呢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但是呢老师的优点也很多，一年呢2次的假期，那么咱们可以带孩子呀，可以出去游玩呢、那么也可以呢未来的孩子学习呀，作为咱们男士也可以省心呢、那么老师呢圈都很干净，
2: 对，
3: 也没有很多的更多的一个应酬，那么为人师表，如果你觉得老师是你理想当中的一半，那么找我金元老师，那么我会把他更多的详细情况向你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我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156-409-89890，通过微信咱们做进一步的交流。
2: 我们来看一看二号。二号呢是一位男嘉宾，95年出生的男生啊，他是未婚的状态，1.80米的身高，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之上，有房有车，小伙子95年，30岁，阳光帅气，有上进心，这样的男孩子。其实我觉得金老师，不管这男孩子他的学历什么样子，工作什么样子，收入怎么样，我觉得男孩子最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上进心，对吗？
3: 对，这位男士呢非常有上进心，当你看到第一眼是特别青春年少，而且有朝气，特别有活力，
2: 是，
3: 但是多少有一点成熟，又长成1.82米大个子，未婚的，在央企工作，工作当中呢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特别认真的工作，积极上进，热爱学习，那么经常得打篮球，身体非常健康，所以呢他在工作当中呢也喜欢自己的工作，做设计工作的这份工作呢，他非常有自律，而且严谨担当，这增登多少次呢也受到领导的认可，同志们学习的榜样，他喜欢健身啊，登山啊，游泳啊，

0: 他说他希望遇到一位有着温暖笑容、善良内心一个
1: 女孩子，
0: 哎，能与他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呀，喜欢相爱一生。他要求女士的年龄相当，身高1.63米以上，本科学历，那么对于工作有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嗯，男孩的父亲呢也是在央企做高管的，妈妈是一个事业单位，家庭呢也很和谐。他希望呢你的家庭也和谐，携手呢共同成长。他说他给未来的家庭会营造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在一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结婚。
1: 小伙子对未来的婚姻是很向往的。
0: 对，热爱生活呢，工作当中也很要求进步。
1: 是。
0: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找对象，他说金老师都问过我来咨询，包括家长的问，你说男孩女孩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找另一半的时候主要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但是呢，今天我跟对听众朋友们讲，但是男生的女孩呢，其实我们说咱先不讲三观，那么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人品和一个性格，那么善良与真诚，那么是为咱们婚姻的一个稳定的基石。那么人品和性格嘛，我觉得能够建立任何的信任，减少一些冲突。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情绪的稳定性。情绪是管理能力强的一个伴侣，那么更容易两个人容易沟通啊，这种沟通呢可能是会避免关系的恶化呀。最后第三点呢，就是初次见面很重要，就是重要什么，当你约会的时候，那么必须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并不是说你要穿华丽的衣服，就把自己打扮得体一些，但长期的关系当中主要是在于内在的品质。如果你现在正是单身，不知道该怎样定位，该找什么样的一个另一半，那么找我静源老师，我会根据你个人的自身情况啊，你的择偶要求啊，在我们大连直恋庞大的资料库里面帮你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另一半，早日脱单。静源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
1: 金源老师，在收音机前呢，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这位听众呢，她是78年出生的一位女士，她呢是一个离异的状态，没有孩子，身高呢是1.68米，她呢是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目前呢在金融部门工作哈，主要呢是负责相关的债务处置工作，月收入呢达到了12000左右，他的房子车子呢都是具备的，父母呢也是早已退休了。78年的一位女士，想请您在节目当中为她推荐一下一位优秀的男士，手里有没有合适的男士？
0: 你好，这位听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这节目。看到你这个后台留这个微信，你78年觉得你非常优秀，这么一个女士啊。我们这边有我才接待了这位男士哈。你是78年的，我这位男士呢是72年的。72年的，因为他是按理说应该是73年的，因为他跨2年。所以呢这位男士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做一个副总。年收入是也是30到40万之间。经常出国，他是离婚未育的，他也可以接受带孩子的。他也希望找位女士比较优秀一点，带男孩女孩都不介意。男士自己也有房有车。另一位男士呢是应该是71年属猪的。这位男士呢是在央企工作。央企做高管的。他也是硕士学历。那么身边孩子在国外，在前妻和孩子都在国外。年收入也是30多万。男士呢给我第一感觉是位成熟，特别有修养有涵养的男士。在单位呢也是一个热爱自己的事业，那么生活上当中呢也是热爱生活的，经常也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这位男士他要求对方也是带男孩女孩都不介意，而且呢主要是看女士有没有上进心，热不热爱生活，找一个灵魂的伴侣。我觉得这位男士也适合你呢。另外还有一位男士是76年的。76年男士呢是公务员，那么孩子都大了。而且是个男孩，那么公务员他现在是副处。家里父母呢也是政府部门的工作的，也是公务员。自己房车都有。身高是1.83米的个。这位男士呢他要求对方呢主要是三观，两个人能相处在一起。并且呢他要求女士性格

0: 开朗，人品要好，也是带男孩女孩都不介意。我给你推荐这位男士，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你的所要求的择偶标准。如果你认为觉得这位男士适合你的话，或者你还想看看其他的有没有更适合你的条件的话，那么找我金元老师，因为我们大连直恋的信息呢和资源都很庞大。做不同的工作360行行我们都有。
1: 金老师刚才给我们一下推荐了三位男士，应该说今天对这位78年的女士哈、超级的好，而且呢给她一个脱单的大礼包。从71年、72年到73年，不同的年龄段，你觉得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士或者说女士，就进入到中年，渐渐步入到5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单身的朋友来讲的话，大家脱单应该重点关注什么？
0: 男士呢一般关注到人品，那么咱们女士呢主要是注重于男士的责任和担当的。对家里有没有负责任。
1: 我觉得对于中年的朋友们再婚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风险要可控，
0: 对，
1: 是吧？这个婚姻呢还有我们的生活是输不起的，对吧？
0: 对，对，现在所以说有很多的男士都说了，哎呀，有时候条，有时候也大家都问金老师，你说男士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找年轻的，找都找同龄？就刚才我给介绍也一样，可能也有很多人质疑、
1: 实际是72年、73年左右的男士，他如果选择的话，可能80几年的女士也在他的择偶范围之内哈。
0: 对，其实我接待了很多的高端的男士啊，他们也跟我说，金老师，我已经过了风花雪的年龄，找一些。哎呀，小女孩啊，那么花前月下，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一点的，两人聊得来，能相处在一起，彼此之间能思想一致，读懂对方，那么想我们才能，我的目的就是这样享受后半生的。
1: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中年朋友哈，你曾经经历过一段婚姻，那么现在呢想重新的再一次步入到婚姻当中，把过去的那段阴霾忘掉，重新的爱一把的话，实际上海涛特别推荐金元老师，因为金元老师一方面手里的男会员、女会员不同年龄段的嘉宾，他的这个人数啊、底数、基数是非常广的。第二点呢，金老师特别的具有耐心，有爱心。金老师，你把你的爱情服务热线和我们再说一下好吗？
0: 我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欢迎大家呢加我的微信，咱们一起探讨人生。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金老师今天带来的四号呢是一位71年的男士哈、他是离异，身高呢是1.82米，是部队团职退役哈，月收入达到了18000，现在呢经营了2家公司，有房有车，应该说我们四号男嘉宾呢是一位优秀的退役军人企业家。虽然说是71年的年龄，但是金老师跟我重点要表达说，这个男士啊他特别的有活力，很阳光，很自信哈。好，请您介绍一下四号男嘉宾。
0: 这位男士呢是71年出生，当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特别有精神气儿，特别乐观自信，有军人的气质，特别阳光帅气，1.8米的大个子，一看身体非常健硕。他是团职退役的，那么退役是18000，那么自己有房有车，并且呢自己拥有2个公司，可以说呢生意做得有声有色，非常好，收入也可观，是一位退伍不褪色的一个军人啊。那么他有奉献一种精神，永远都刻骨在心中，而且呢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到贫困山区呢去捐物啊，那么也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呀，是我们最值得敬佩的一个退役的军人。男士的性格也非常温和，作风严谨呢、自律呀、特别是给一种感觉特别勇敢，助人为乐。因为在部队这么多年的锻炼下，那么自己会做饭呢、那么家里打扫都非常干净，非常热爱生活的。他的父亲呢也是个老师，母亲呢也是体制内的，现在已经都退休了。男士也经常回家陪伴父母，是一个非常孝顺有爱心的一个事业成功的一个优秀的男士。他希望结识一位女士呢，年龄啊比自己小5岁以内，大1-2岁都可以。他要求就是第一个人品要好，那么乐观热爱生活呢，善良知性，有修养，大专以上学历的女士都可以，那么对男孩女孩她都不介意，愿意与这样的女生呢相伴一生。我的热线电话是156-409-89890，爱情热线电话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今天呢金老师还准备了一位5号男嘉宾，是78年出生的男士。

0: 未婚，学历呢是硕士啊，在政府机关工作，体制内的公务员，月收入达到了万元。男士呢是阳光、沉稳、热爱生活，七八年未婚。
1: 嗯，
0: 解释一下吧，金老师。
1: 大家可能认为条件这么好，七八年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找到自己未来的一半。其实呢，这几年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习，与工作有关联的一些技能。那么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呢，也为了更好的发展，同时现在已经毕业了，那么也获得了多项的工作的一种资格证。那么现在呢，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相亲和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所以认为在不断的努力学习耽误了相亲的事，现在呢就把所有精力用在相亲上。男士呢是1.8米的大个子，而且第一眼看到非常健康、非常健硕的一个男士，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很多，特别阳光。他的工作主要是海上稽查工作，从他的工作性质来看呢，是一个有责任并且很容易相处的这么一个男士。那包括海上稽查工作呢，主要是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我认为这位男士在未来的婚姻家庭当中呢，一定会处理好家庭的任何关系。男士也会做饭，大家都说男士会做饭的男士都是有爱家的。他也希望未来的家庭呢充满着欢乐和幸福。他要求女士呢热爱生活呀，善良啊，人品要好啊，愿意和他一相守相爱一辈子的，也愿意同他一起呢照顾他的父母啊，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我觉得这位男士是一个非常明智、明理、孝顺的一个男士。他的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并且有退休金，也经常参加一些团体啊，外出旅游活动。男士希望对方呢，女士呢也是以希望一位开朗的、热爱生活的，那么乐意交流啊，分享自己的快乐呀。未婚或者离婚未育的，1.63米，那么大专以上学历，相爱一生，需要这样的女士呢相伴一生。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是你理想当中的一半，那么赶快给我金元老师打电话。那么我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0: 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位六号呢是62年出生的男士，离异，本科学历，在外企呢做高管，月收入达到了万元。他呢有房有车，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优越的。男士呢62年出生，儒雅，有内涵，性格温和，身体健康。好，金老师介绍一下这位62年出生的大哥。
1: 这位男士呢是一位事业成功的男士。那么他跟我对象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很多，特别有内涵，儒雅。而且呢男士呢是在南方经商10多年，近20年，由于父母现在年高，放弃南方的事业回大连陪伴父母。他认为是陪伴父女是为天经地义的一个职责。那么在这同时呢，我觉得他又被大连的一个外企聘为一个技术部门一个副总。我觉得这位男士呢是从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的以后呢，体现了这位男士的孝心。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咱们女人所依靠的男士，
0: 负信赖是吧？
1: 责任感。对，这位男士的父母呢也是一个军人。他是军人家出生的。父母退役以后呢都在咱们大连市政府工作，都是个公务员。家庭呢生活呢无忧无虑，由于工作的忙碌一直在南方工作。那么接触的女性很少。那么现在呢回到大连以后呢，父母也催婚，儿子也催他。同时呢他也感觉到一个人特别孤单，回到家里开门的时候特别感到冷清。工作忙碌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自己哪怕有一个人给他端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那么心里就特别的温暖。他是多么期待着美好的一刻。也期待着自己呢在回到大连以后呢，有自己心爱的人。他愿意呢带着他开着自己创业挣了第一桶金的一个大奔驰。开着他呢愿意自驾游，看美丽的风景，让自己呢提高自己的生活情趣，那么一心一意的寻找呢另一半，也寻找再婚。他希望这位女士呢传统女性，热爱生活。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呢适合你，他的孝心打动了你，找到我金元老师，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爱情热线156-409-89890。
0: 介绍一下大龄之恋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

0: 云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所楼的五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五层，整个一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想找金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56-409-89890。好，金老师您辛苦了，
1: 主持人辛苦，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呼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跟朋友聊天哈，在一些相处多年、关系稳固的伴侣身上呢，发现了一种趋势，很多夫妻已经放弃了对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期待，而只是要求对方能够做好他分内的职责。这样的现象呢，在生活当中似乎是越来越常见了。之前在网上也看过一位网友的帖子哈，他说感觉自己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朋友说，她现在跟她老公基本上就是纯纯的搭伙过日子的队友。她是老师，所以呢，她是日常会全权负责辅导孩子、接送培训班，然后孩子教育的事儿呢，她老公是一般不关心的。但是她会要求她老公在像孩子生病了呀、出去玩啊、需要司机苦力这个时候，能够准时出现搭把手。她老公呢，下班比较早，每天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呢，就自己钻到房间里去上网，也不会跟他多聊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每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哈，几乎只有一件事儿：几点到家，我开始炒菜。看起来呢，他们在婚姻当中实现了伴侣功能的最大化和优势互补。很多人呢会把伴侣戏称为是队友，正是这种高效分工合作关系的调侃，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在当下这种大环境当中，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跟自己做好配合的队友已经十分满足了。至于情感上的依赖、心灵上的共振，其实早就已经被精疲力尽的成年人进化掉了。然而把伴侣视为只谈合作不谈感情的队友，其实呢也可能会催生一种情感危机，让人怀疑伴侣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只是因为习惯了我所有的功能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伴侣间这种彼此依赖又回避的功能，亲密关系中的工具性支持。把伴侣当成队友呢，看起来好像的确是更加容易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哈。当我们用功能这个词儿去形容伴侣的时候，好像会带有一点把人物化这样的意味。但是呢，无可厚非的是，婚姻本身就是具有很多功能的。比如说婚姻它有七种功能哈，第一个呢是情感支持和陪伴，第二个是工具性支持，第三个是经济需要，第四个是派遣和传承，第五个是文化需要，第六个是基因的延续，第七个就是性需求。其中呢，我们讨论的工具性支持指的是伴侣通过具体的行为或者是资源，帮助对方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工具性支持呢，是婚姻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亲密关系中大家普遍看重的一个价值。在现代社会哈，工具性支持的形式呢，它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共同去分担家务杂物、养育子女、照顾老人，或者呢，在事业上相互的助力等等。其实这个工具性支持啊，它是让婚姻更有实用价值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压力变大、生存资源获取难度增加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支持呢，就显得是特别的珍贵。生活当中的某个领域有了伴侣的持续支持，就像有了一个低成本或者说零成本可以全权托付和信任的队友，是可以显著地缓解另一方的压力，让生活和事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还有一些时候呢，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它并不能够被很清晰地划分开，比如说伴侣当中有一方呢是有一些社恐的，然后另外一方呢就很擅长跟人沟通，于是呢他就会主动替对方承担了很多对外沟通这样的任务。那这种被照顾、被呵护的感受，它是超越了实用和工具价值之上的一种很珍贵的体验，也是会给人创造一种有人为自己兜底的安全感。

所以这样看来呢，夫妻就好像一支很高效的团队，它是通过合作实现目标，确实是能够让关系更加稳固的，为夫妻共同面对外部压力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石，也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节奏。

刚才我们也说了，婚姻呢是有工具性的，但是如果只使用不保养的话，那留给关系的时间就不太多了。工具性支持呢，确实是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这个婚姻只剩下工具性的互动了，而缺少一些情感上的连结，那婚姻关系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和空洞。有一位网友啊，他叫南，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全职的妈妈，我经常感觉丈夫对我的关注呢，从来都是不是真的在我身上，而是我完成的那些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说，哎，今天家里很干净，真不错。而如果是我太忙没有顾上打扫，他就会说，家里怎么会这么

乱，你白天在家干什么了？我在教育孩子遇到问题想跟他商量的时候呢，他总是敷衍说你别想太多了，你那么厉害，你一定搞得定的。我觉得现在他对我已经没有爱了，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做家务带孩子。当伴侣中的一方过度依靠于另一方的工具性支持，那对方呢就会逐渐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被关注和被爱的人，那就有可能会让这段关系滑向一种很消极的纽带。消极纽带呢，它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哈，它指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及时满足的关系模式，主要呢是用于描述现代社会当中那些缺乏情感深度和长期承诺的关系。它的出现呢，和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还有就是自我实现观念的普及是不无关联的。当个体更倾向于在关系当中去获取一些及时满足，而并不是付出长期的情感投入，那这段关系它就会变成互相利用的状态，它就会缺乏一种内在的情感上的连接。所以呢，也可以说消极纽带它是当代社会爱情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了。在恋爱阶段呢，消极纽带体现为不愿意付出承诺进入长期关系。在婚姻当中呢，当夫妻选择在情感连结减弱的时候维持一种功能性的关系，那关系的本质就是基于交换和互利，而不是情感上的依恋。消极纽带就会表现成第一个就是关系的功能化，夫妻关系呢逐渐变成了谁付出更多这样一种算计。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疏离，一方在得到了工具性支持之后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情感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第三个呢，就是关系非常的脆弱，当工具性支持没有办法持续满足期待的时候，那这段婚姻它就可能迅速的崩塌。所以长期来看哈，以工具性支持为主，情感连接不足这样的婚姻呢，它可能是会增加个人的孤独感和关系的不稳定性，让长期付出的一方成为婚姻当中的牺牲者，或者是让婚姻走向分离。那如果一段感情中只剩下了工具性的支持，这个通常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了，它在提醒着你是有必要再一次审视一下你的这段关系了。

所以怎么样去理解婚姻当中对工具性支持的依赖呢？其实它是有合理的部分的，但是也会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需求而去爱一个人，婚姻的内核呢是爱，是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有研究显示说啊，当关系中的一方提供工具性的支持，但是没有在情感上给予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体验到幸福感的提高。而当提供者投入了更多感情的时候呢，工具性支持才会对双方的幸福感提升是有积极影响的。所以你看，真正健康的婚姻关系哈，不仅仅是一场能够背靠背信任的合作，更应该是在日常的相互支持当中去重新找回我们付出依靠工具性支持的情感动机。伴侣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最信任的队友，其实并不是他们在某些事物上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能力的，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爱而认定了对方是自己可以托付和依靠的人。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觉察行动，让这段情感伴随着工具性支持一起流动，双向的利用，这个才是稳固的支持。在婚姻当中呢，工具性支持不应该是单向的，当一方不断的付出，而另外一方只是接受，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它就会逐渐的侵蚀双方的情感健康和这段关系的稳定性。长期付出的一方呢，会觉得很疲惫，会觉得被利用了，被忽视了，甚至因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而产生一些怨恨。而长期享有对方服务的一方呢，其实他也并不总是轻松和满足的，他们很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对方而没有办法获得自我成长，不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呢，被过度的给予也会成为他们长久的一种心理负担和内疚感的来源。为了回避亏欠的感觉，他们可能会通过冷漠呀，或者是疏离来平衡内心的不安，进一步的削弱婚姻的情感纽带。所以只有让工具性支持成为双向的，双方都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有机会给予和接受，那工具性支持才可以促进爱的表达和流动。有些时候呢，很多人会习惯把伴侣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觉得对方去主动承担一些杂物是出于爱好，比如说他就是喜欢整理和收纳呀，做饭是他的兴趣呀，他喜欢开车，所以开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辛苦的，这样呢就会忽略表达自己的感激的重要性了。真诚的感谢呢，是能够让对方感到自己的付出是有被看见的，也让对方知道他的付出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比如说，今天谢谢你帮我沟通，有你在，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一定是能够解决的，你让我觉得特别的安心，我非常的幸福。就是不要让婚姻变成只讨论生活琐事的一个场所，定期的为彼此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一次没有孩子打扰的晚餐呢，或者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就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情感的空间。还可以尝试把日常的一些功能性互动转化为情感交流的契机，一起做家务的时候呢，聊一聊有趣的经历回忆，为对方的辛苦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

彼此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李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哈。李娜，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淋巴瘤及头颈部肿瘤科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附属丹纳法伯癌症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头颈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靶向专业委员会淋巴瘤学组委员。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淋巴瘤和头颈部肿瘤靶向治疗及靶向药物耐药机制。那我们先来打一个招呼。你好李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刚才我在看您的介绍的时候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用的都是淋巴瘤。之前呢我们在提到一些恶性肿瘤的时候好像提到的都是癌症，比如说肺癌呀、胃癌呀，但是这个是淋巴瘤，它是也有良性和恶性的区分吧。
2: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普通的患者都会有
1: 困惑
2: 提出你同样的问题。
1: 是。
2: 那其实在这里我就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方面给大家做一下，也算是科普吧。其实呢淋巴瘤，如果我们谈到淋巴瘤，其实它没有良恶性之分，那它基本上我们都属于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哦。
2: 但是为什么它不叫癌而叫瘤呢、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这淋巴瘤呢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淋巴细胞发生了恶变之后形成了一个肿块，所以说呢它叫做淋巴瘤。原则上呢其实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面没有淋巴癌这个词、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肺癌、胃癌包括乳腺癌，它转移到我们颈部的淋巴结之后、我们可以叫做淋巴结转移性癌，也就是说从其他的部位转移过来的癌是有的、但是它原则上它不是原发于我们这个淋巴结的一个恶性肿瘤，它是从别的地方转移过来的，在淋巴结这儿生长。
1: 所以这个是可以称作是癌。
2: 对。
1: 那所有的淋巴瘤都可以看作是恶性
2: 肿瘤。
1: 哦、
2: 但是后面我们可能也会分享到那淋巴瘤总体的预后要比我们普通的这种癌症预后要好很多。
1: 要轻一些。
2: 对对对。
1: 啊、那就放心了。今天的李主任想要介绍的一个主题就是颈部发现了一些肿物怎么办，主要是讲一讲淋巴瘤和头颈部肿瘤的这个科普。那怎么样去发现肿，就是颈部有一些肿物呢？
2: 其实我们经常在线下的门诊，包括我们线上的门诊，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是因为自己发现，摸到了一个肿块，在颈部发现了一个肿块，然后来就诊的比较多。
1: 那如果自己发现有肿块了再去就诊会不会来不及了
2: 啊？那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里边也想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我在颈部发现了一个肿块就一定我得了恶性肿瘤。

0: 有或者我一定得了癌症，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害怕，
1: 嗯
0: 啊，因为其实在颈部发生肿块它有很多个原因，
1: 嗯
0: 啊，那么最常见的首先我们说是感染性的，
1: 感染性的，
0: 对，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我可能感冒，然后扁桃体发炎，然后包括我们的牙疼，
1: 嗯，
0: 这一类的这种感染性的这个原因呢会造成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1: 哦，它只是发炎，
0: 对，它只是发炎，发炎之后因为我们的淋巴结呢它像是我们人体中的一个哨兵，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组织发炎之后呢，淋巴结它会募集很多的淋巴细胞过来去杀伤我们的细菌或者病毒，
1: 哦，
0: 所以自然会造成我们颈部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1: 嗯，
0: 但是这种肿大呢它是一种炎症性的反应，
1: 嗯，
0: 它并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所说的这种恶性肿瘤，
1: 这个就不用担心，
0: 对，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1: 嗯，
0: 那这里边也跟大家普及一下感染性的这种淋巴结，我们会发现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同时伴发着，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嗓子疼、牙疼这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前期有感冒的一个症状。另外呢，你去摸这个淋巴结，它会比较疼，它会有肿胀，
1: 嗯，
0: 然后疼痛。
1: 就是你触摸它的时候，
0: 它
1: 会有感觉，
0: 它会有触痛。
1: 哦，
0: 那这种的大部分其实它都是这种炎症性的一个这个淋巴结，
1: 嗯
0: 嗯，所以大家不必太担心。那另外一种就是还有一种淋巴结肿大，它是这种特异性的菌的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淋巴结结核，
1: 哦，
0: 它也会有这种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就需要可能，
1: 嗯，
0: 我们需要结核患者的一个有没有结核病的这种接触史，
1: 嗯，
0: 然后有没有既往有没有过其他的肺结核，或者是我们有很多患者是通过穿刺，然后在镜下看到这种肝瘤样坏死而确诊的，
1: 嗯，
0: 像这
1: 种
0: 结核，
1: 这
0: 种
1: 会有什么表现吗？比如说没疼痛，
0: 它也不太疼。
1: 它也是不疼的，
0: 它这个，对，它这个淋巴结也会逐渐的增大，
1: 嗯，
0: 但是它会在后期我们做活检去鉴别诊断的时候是能够明确诊断的，
1: 嗯，这种也是不用太担心的，
0: 这种也不用担心。我们就比如说需要的话，有必要的有治疗指征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到结核病院去做一个专科的治疗就可以了，
1: 嗯，这样就行。
0: 对，然后另外的第三类就是我们谈到的恶性肿瘤了，
1: 嗯，
0: 那在颈部这个地方，那么发生恶性肿瘤一大类呢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来源于我们就是原始的这种 T 细胞，这个淋巴细胞，包括 T 细胞，包括 B 细胞，包括 NK 细胞，这些我们自身的淋巴细胞发生恶变，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淋巴瘤，
1: 嗯，
0: 这是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说的转移过来的，
1: 转移过来，
0: 对，转移过来的。那这里边就比较复杂了，病因很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颈部淋巴结就是我们头颈部的肿瘤，比如说鼻咽癌，喉癌，下咽癌，口腔癌等等，啊，这是离我们颈部淋巴结最近的这种组织器官。另外呢还有更远的，比如说胃癌，胃癌呢是比较容易转移到左侧的锁骨上窝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常见。另外还有再远一点，像女性的卵巢癌
1: 也是可以转移，
0: 对，也是可以转移到颈部。另外还有肺癌，这些其实恶性肿瘤的转移它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来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这种肿物我们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病理穿刺最后鉴别诊断的，再结合病史，
1: 嗯嗯，对。那像现在很多人是有甲状腺的结节，
0: 啊，
1: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如果我这个结节是恶性的它会不会也转移到淋巴上，
0: 会的。我刚才可能漏说了一个，
1: 这个，
0: 就是最常见的还有甲状腺，
1: 对，因为它也是距离比较近的，
0: 对，也距离很近，
1: 哦，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的话，
0: 嗯，
1: 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对对，甲状腺的话，因为其实在大连这个地区其实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1: 对，
0: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甲状腺癌其实作为一个早癌的筛查，
1: 嗯，
0: 就是大家做的已经比较广泛了，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彩超可能就解决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查起来也比较方便，
1: 发现还挺及时的。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大连，我们的大连百姓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甲状腺的。
1: 那所以说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就是症状，就是需要警惕一下，
0: 嗯，
1: 我是不是淋巴上有肿物了
0: 啊？这里边就是如果是我刚才所说到的你觉得是这种炎症性的它比较有触痛的，
1: 嗯，
0: 这种的淋巴结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比如说口服一周的抗生素
1: 消炎，
0: 然后来消炎，
1: 嗯，
0: 观察淋巴结的变化。但是一旦这个淋巴结它出现了这种进行性的增大，
1: 嗯
0: 嗯，而且很多的淋巴结是无痛性增大，就是这个肿瘤摸上它也不痛，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每就是一直在长，
1: 嗯，
0: 那这种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了。另外就是伴随症状， 比如说这个有非常严重的盗汗呐、啊嗯，然后消瘦啊这些这个其他的症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到、哦、比如说我们的专

0: 科来就诊，我们来帮助你评估一下，你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必要去明确一下病理类型。
1: 好像很多恶性肿瘤都是会让人消瘦的。
0: 对，是的，因为肿瘤是在消耗自身的这种营养嘛。
1: 对，我之前听过一个乳腺癌的讲座，然后他就在讲乳腺癌那个结节怎么去判断它是恶性良性的，就好像恶性的肿瘤它是那种带根儿的，就是你摸它它是不动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
0: 活动度比较差。
1: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在我们颈部这个淋巴瘤上有没有
0: 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对，那这里边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是良性的这种淋巴结来说，它一般活动度是非常好的，然后同时呢有出痛，这是典型的我们炎症性的这种良性淋巴结的一个表现。那恶性的里边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淋巴瘤它整体的触感跟我们实体肿瘤，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癌转移过来的这个触感还是不一样的，
1: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经常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谈到淋巴瘤呢，摸起来就像摸我们的鼻尖的感觉，我们叫淋巴，我们在形容的时候会叫指刃，
1: 指刃
0: 就是按下去之后呢不是像癌那么硬，
1: 它有点弹性。
0: 对，有点弹性然后活动度也比较好，跟我们癌转移过来的那癌转移过来的淋巴结呢，一般就像我们摸脑门、
1: 额头
0: 对，这个地方就非常硬，
1: 是，
0: 而且它会活动度比较差，
1: 是，
0: 那这种呢大家就一定要警惕。
1: 就是从其他地方的可能是癌细胞转移过来了。还有就是如果说我很担心我就是我这个肿物会不会是淋巴瘤的话，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好，那如果说我们怀疑，首先其实对所有的这种颈部肿瘤，我们第一个检查一般就是会选择超声，超声的这个鉴别诊断，一个是超声，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它没有辐射，比如说孕妇孩子它都可以做，
1: 相对来说安全性比较高，
0: 而且大家的这种普遍筛查的这种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比较方便执行起来，可能就很快我们超声做扫一下然后就能看到了。另外从超声的表现上我们大概会有一个这个总体来讲会有一个概念，说它这个倾向于什么，这里边也有一些特点，这里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从超声上来讲，一般我们炎性的淋巴结它的纵横比一般是大于2的，也就是它越长越倾向于良性的，
1: 越长越好。
0: 对，比如说这个淋巴结大小是 1.6×0.5，那这种的淋巴结其实我们从超声的报告上面来看还是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的淋巴结，大家就不必太担心。那我们的恶性的淋巴结呢，大部分就是非常圆，也就是我们专业上说的纵横比小于一，或者是小于二，我们叫小于二。那这里边就比如说我是一个1.2×1.1的，
1: 就不太好
0: 厘米，对，或者是我是2.0×1.5的，那这种的大家就要警惕了。
1: 是啊，越长的越好，
0: 越
1: 圆
0: 的
1: 反而是
0: 越
1: 不
0: 好。对对对。
1: 还有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就是检查的时候。
0: 然后另外，如果是我们初步从超声的判断上怀疑它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给患者做这种增强的一个 CT。对，增强 CT 两个作用，一个是看一下淋巴结的位置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另外呢，还要做一个全身的筛查，看有没有伴随其他的疾病。也同时是筛查这种来源，
1: 是，
0: 对。然后呢这样的筛查过后，那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做病理穿刺，就是要把这个淋巴结通过这种超声的引导穿刺，现在都非常方便，而且这种技术应用非常广泛。
1: 对，
0: 穿刺出来之后我们把这个组织放到这种显微镜下，然后病理医生呢会根据整个的这个组织里边的细胞的形态，还有一些我们的免疫组化的手段去来鉴别它这个可能来源于哪一类恶性肿瘤。
1: 其实很多人对穿刺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结节也好是什么，这个肿物也好是不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然后医生会建议他穿刺嘛，检查一下，他就会觉得如果给他动破了
0: 就会扩散，
1: 对，他会不会就更不好了
0: 现在其实是这样的，大部分呢这个患者会有这样的一个
1: 顾虑
0: 哈。那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首先你这个穿刺是必要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如果我们不明确病理的话，那我该怎么治疗呢？打个比方，如果是淋巴瘤的话，我们淋巴瘤就有100多种类型，
1: 那么多种，
0: 对，这么多种类型的淋巴瘤，我们。

0: 每一种淋巴瘤用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1: 哦，
0: 啊，那所以说我要根据你的病理类型来给你确定方案，首先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不是淋巴瘤的话，是癌的话，那癌又有这么多种，
1: 对，
0: 它到底是来自于哪儿？那，嗯，这也非常重要，那肯定每一种癌的治疗方法又不一样，
1: 也是不一样的。
0: 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穿刺它的必要性，是为了指导我们后续的治疗。
1: 嗯，
0: 那说完必要性之后，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沿着针道转移的这种风险。
1: 嗯，
0: 那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没有，比如说一些我们经常跟外科医生沟通，
1: 嗯，
0: 像外科医生会觉得比如说腮腺的肿瘤或者肾脏的肿瘤，比如说肾的肿瘤，我们可能很多现在临床上的原则就是不去动它，说比如说现在腮腺有一些肿瘤，他们在术中会看到就沿着针道有一些转移的微小的病，说比如说现在腮腺有一些肿瘤，他们在术中会看到就沿着针道有一些转移的微小的病灶。
1: 嗯，
0: 可能外科医生会觉得腮腺这种肿瘤不适合穿刺，但实际上我们想一下，我们穿完之后，即便是它针道转移了，但是我们最终是选择了手术切除，那你这个针道的转移其实也是被切除掉了。
1: 嗯，
0: 总体来讲，对我们肿瘤的扩散不产生影响。那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大部分的我们目前从临床上来讲，
1: 嗯，
0: 没有看到说因为这种穿刺之后出现广泛的这种肿瘤播散，
1: 哦，
0: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小概率的事件，
1: 嗯，
0: 然后不去做病理，最后不能明确诊断，不给合适的治疗。
1: 嗯，
0: 这个还是要抓主要矛盾，
1: 是因为它种类很多，
0: 嗯，
1: 所以穿刺有些时候它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对治疗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那像就是淋巴瘤还有头颈部肿瘤，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它们呢？
0: 那这里边跟大家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像我们大一二院现在就是因为亚专科分的比较细，
1: 嗯，
0: 像我们现在这种小专科其实大家的认识度并不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样的节目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
1: 推广一下，
0: 啊，
1: 科普一下，
0: 对，科普一下，因为淋巴瘤它还是属于发病率比较低的，
1: 嗯，
0: 它都不位于我们的这恶性肿瘤的前十，嗯，就基本上我们听到像乳腺癌、肺癌、肠癌这些都是非常
1: 胃癌，
0: 哎，胃癌这都是非常常见，但实际上对我们淋巴瘤来说它的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最常见的症状，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叫无痛性的淋巴结进行性肿大，
1: 嗯，
0: 这几点很重要。
1: 嗯，对，
0: 就是不疼，但这个淋巴结呢
1: 它在长大，
0: 在长大，
1: 哦，
0: 嗯，比如说我吃了抗生素之后也无效，
1: 嗯，
0: 这种呢大家要警惕。另外这比较容易伴随的就是发热，
1: 发热，
0: 对，这种发热是以午后低热为主，
1: 嗯，
0: 一般不会超过38.5度，
1: 哦，嗯，是低烧，
0: 对，低烧，这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症状。
1: 它这种低烧也是持续性的吗？
0: 对，而且就是它早上就很好，
1: 嗯，
0: 一到了中午以后就开始烧，而且它这种烧呢也不会烧到39度-40度。
1: 那它跟感冒的症状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有的时候很难区别。
1: 哦，它也是有鼻塞流鼻涕，
0: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感冒或者是急性的感染，它应该从早上就开始烧。
1: 嗯，
0: 但是很
1: 啊，对
0: 对，这种患者的特点就是他早上没有事儿，一到下午就低烧。
1: 是，
0: 然后患者经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一量体温可能就是有点热。
1: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盗汗。
1: 盗汗，
0: 所谓的盗汗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出汗就叫盗汗，
1: 嗯，
0: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整个被子衣服都湿了。
1: 嗯，
0: 就是非常严重的夜间出汗，我们
1: 这个叫盗汗，
0: 对，我们叫盗汗。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消瘦，
1: 嗯，
0: 就是很多患者会出现这种消瘦的症状，比如说半年之内体重下降10%-20%，
1: 大幅下降的，
0: 对，大幅下降，
1: 嗯，
0: 这种的我们叫伴随的痹症状。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淋巴瘤它遍布全身的这种淋巴系统，就是但凡你有淋，我们经常说除了头发丝和指甲不长淋巴瘤之外，身体的任何部位都
1: 会
0: 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瘤它长在不同的部位，它临床的这个症状也不同。
1: 嗯，
0: 所以可能遇到特异性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建议患者到专科然后去做检查，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腹膜后长一个大包块，你可能就只有肚子疼腰疼，包已经很大了，你可能才会被发现。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然后一穿刺发现是一个淋巴瘤。
1: 哦，
0: 大概是这样。
1: 是，其实提到淋巴瘤啊，虽然您刚才也是科普了说它的发病率不高，
0: 嗯，
1: 然后危险性也不高，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对它还是挺恐惧的，就是因为它全身都有。
0: 其实这个 大家还是不要恐惧。总体来讲，我们淋巴瘤拿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来讲的话，我们临床的治愈率在60%到70%。现在因为有了更多的新药，我们其实治愈率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而且我们会发现淋巴瘤它虽然说遍布各个地方，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可能经常说，哎，分期我都是4期了，但是我们的这种淋巴瘤的治愈率跟分期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便你是4期、
1: 哦、
0: 我们也仍然有治愈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分的担心。
1: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本身这个患者本身就会有一些结节，然后可能他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那您会建议说是他经常去做一些淋巴上的检查吗、会不会转移？
0: 这个倒没有。比如说我们就对打个比方，比如说肺结节就定期监测我们的这个肺 CT 就行了、比如说半年甚至一年、就看你肺结节的一个性质，这个我们都是有专业的指南的，就定期随诊。那甲状腺的结节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做超声就可以了。然后乳腺也是这样，颈部的淋巴结一般我们就是在做甲状腺的时候会看，
1: 会带上，
0: 对对，或者是你就是无意中发现颈部有淋巴结，我们是建议去做超声的检查。
1: 那像一些比如说淋巴瘤患者，他术后用不用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0: 我们淋巴瘤治疗主要还是以我们的这个靶向和化疗为主。不是这种特别急的情况，比如说肠穿孔、胃穿孔，或者是小肠这个穿孔等等这些急症的话，一般不去做手术，或者是有一些急的压迫的症状。那么我一般呢，这个做完治疗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跟其他肿瘤的随访是一样的，要求5年之内都要按期随访，一般是2年之内的话，我们要求每3到4个月来随访一次，然后2年以后呢是每半年一次，那满5年之后呢1年一次就可以了。
1: 一般来说5年之上就算是治愈了。
0: 对，从我们临床来讲5年之上就是已经治愈了。
1: 那有没有那种概率就是他可能已经5年以上了但还是
0: 会
1: 再
0: 复
1: 发？对，
0: 有的，尤其是对于这种预后相对比较好的，像我们的淋巴瘤、乳腺癌，你会发现他在10年的时候还有复发的。
1: 对，那这样的东西怎么去预防？可以预防吗？
0: 这个没有预防，但是要定期随诊及时发现就
1: 好了。还是要随诊的。
0: 其实我们健康人每年也需要做健康体检呀。
1: 对、那像一些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的免疫功能。那这个免疫功能其实也就是现在大家提的健康生活方式。
1: 对，
0: 你健康的生活方式肯定是能最大限度的保留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不要压力太大，不要太
1: 佛系一点，
0: 佛系一点，然后就是不熬夜。我觉得这对现代人来讲非常
1: 挺难的，我觉得
0: 难是难，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就熬夜对免疫力的这种
1: 破坏，
0: 这个破坏是非常大的。我个人也有体会，所以不熬夜。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心情舒畅一点，就有什么事别钻牛角尖儿。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运动，我觉得适度的运动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运动会增加你的新陈代谢。本身对你的免疫细胞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再就是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饮食。
1: 我之前跟很多医生都聊过哈，就是他们在提到健康的时候也是说就是吃饭是很重要的，要健康饮食，然后睡觉是很重要的，不能熬夜，心情很重要的，就是好像很多一些恶性肿瘤也好，结节也好，都是从心情上来的。
0: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的感受就是好多患者，我觉得尤其是乳腺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的患者，就这种爱长结节的地方，这一类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比较内向，
1: 对，
0: 有什么事情不爱发泄出来，不爱与人交流，经常是憋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另外有的时候会钻牛角尖。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会情绪低落。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情绪低落，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身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他的情绪也是低落的，
1: 都会消极。
0: 对，人在消极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做任何事儿的，所以说你也别指望免疫细胞会在你非常消沉的时候去维持你自身的免疫功能。
1: 也不能要求他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说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
1: 前两天在跟其他医生也是交流的时候哈，然后提到其实激素 对这些好像也很重要。
0: 激素其实它从但其实激素应该治我们淋巴瘤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药。
1: 哦，
0: 对，因为这里边就是它是药，是因为它能够特异性的杀伤淋巴细胞。
1: 嗯，
0: 它所以说它正向的对我们淋巴来讲，它是一个好的。但是其实平常，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的话，那反过来激素它杀
1: 不好
0: 淋巴细胞，那就是不好的，
1: 对，
0: 它会抑制免疫力。所以大家也在倡导说，比如说少吃一些含激素的这样的食物啊，嗯、这些。
1: 但
0: 是
1: 激素好，你也是应该正确的去看待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激素都是不好的
0: 啊。那是啊，从整体上来讲，我们激素还分很多种。所以说不同的激素，而且尤其是你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激素，比如说你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需要使用的话，那还是要使用的呀。
1: 大家
0: 不要一刀切嘛，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是，那像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激素分泌水平，它跟就是淋巴上长一些肿瘤会有影响吗？
0: 我们淋巴瘤目前跟我们的激素水平关系不是非常大，它不像乳腺癌还有前列腺癌，
1: 对，
0: 关
1: 系这
0: 么大，
1: 都是跟激素相关的。
0: 对，我们淋巴瘤目前看跟内分泌没有明确的这样一个相关性。
1: 那淋巴瘤它跟生活习惯会有关系吗？
0: 我觉得还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容易得淋巴瘤。
1: 免疫力低的，
0: 对，免疫力低下的人。
1: 对，但是免疫力这个东西你又看不见，
0: 就很玄学，
1: 对，你没法判断说我到底是免疫力高的还是低
0: 的。有的时候甚至我感觉这个免疫力都是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它自身先天的，中医讲自身先天的这个，就是它可能本身比如说气血不足，这样的。
1: 那这样后天可以改变吗？
0: 后天可以啊，通过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好好睡觉，
0: 又回到了对刚刚的这个
1: 都是
0: 健康生活。
1: 对，其实好像生活当中这些越简单的东西你反而是越难坚持下去。
0: 对，比如说你好好睡一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1: 但你坚持下来就
0: 现在多少人他达不到啊，可能十一点半还躺在那儿想刷一会儿手机，
1: 就觉得是自己的自由时间嘛。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大家尤其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还要去注意这个。
1: 是，那像这个就是这个淋巴上的肿瘤，它跟年纪会有关系吗？因为有一些疾病好像是到比如更年期之类的。
0: 从我们整体来讲，淋巴瘤这个患者还是老年人居多。
1: 老年人
0: 居多。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免疫细胞的功能也在下降。
1: 哦，
0: 就是可能得淋巴瘤大部分是老年人，但年轻人也有，它的致病因素又不一样。
1: 所以就是如果自己在家自查的话，就是可以大概摸摸哪个位置。
0: 主要就是颈部，其实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容易被发现的。
1: 颈部的淋巴结，
0: 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容易发现的。
1: 哦，那像网上经常会提到一些，比如淋巴排毒啊、刮痧，这个是有用的吗？
0: 这个我因为我不是搞中医，我不能在此评论啊。这个我也确实不太专业，
1: 不太了解。是，好的。那像我们平常在家自查，就是经常摸一摸颈部有没有一些就是肿物啊、硬块啊，这样就可以查到。
0: 对，
1: 如果说没有那种触痛感，你可能就要
0: 对
1: 警惕一下了。
0: 对，除了淋巴瘤之外，刚才其实我们还谈到头颈部肿瘤。其实
1: 头颈
0: 部肿
1: 瘤
0: 的话，其实顾名思义就肩膀以上的。比如说我们鼻咽癌、然后喉癌、舌癌、口咽癌、下咽癌，这些就是来自于上皮组织的这个肿瘤。其实现在也不少见，而且发病率很高，而且主要是跟我们的吸烟和饮酒有明确的相关性。
1: 是，
0: 这两个疾病是有明确的相关性。
1: 嗯，
0: 然后那如果我们发现了颈部的包，然后同时比如说有回涕带血，或者声音嘶哑，还有舌的溃疡长期不愈合，
1: 对，
0: 等等，这些大家都要警惕。就是尤其是像我们经常会看，比如说安了假牙之后，我们的舌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溃疡，长期不愈合，
1: 长期不好，
0: 对，这种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必要的时候取个病历。
1: 嗯，
0: 另外就声音嘶哑，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注意。
1: 嗯，
0: 建议呢，有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我们又发现脖子有包，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赶快到就是我们专科来就诊做一些检查。鼻咽癌最常见的就是回涕带血，就比如擤鼻涕的时候总有血丝，这个时候大家也要警惕。
1: 但是一些老年人可能本身他的鼻黏膜比较脆弱，就很容易流鼻血。
0: 但是一般这种如果不是这种病理性的，他只是偶尔，比如说我太干了，冬天可能会有。但如果他持续而且这个血量每天在增加，这个大家就要关注了。
1: 哦、嗯、还是要警惕一下。
0: 对，还是要警惕一下。
1: 是、嗯、还有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有些靶向药的治疗。
0: 对，
1: 这个靶向药很多人会担心说我用了一段时间

0: 之间会不会有耐药性？
1: 哦，那一定会有的，就是
0: 所有靶向药都会有。
1: 它这个耐药其实是跟它肿瘤整个的进展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就有的肿瘤它可能耐，有甚至有的人的肿瘤它是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你像有的人可能这个靶向药我用了几年或3年4年5年我都很好用，有的人可能用半年就耐药了。这其实还是取决于它这个肿瘤本身，它的这整个的这种遗传学的背景所导致的，
0: 跟个人体质也是有关系的。
1: 对，跟个人，包括跟个人体质。
0: 那如果产生了耐药性，
1: 产生了耐药，就拿肺癌来讲的话，它有很多很多代，就比如说一代耐药，我可以选更好的三代，
0: 还有替代品。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1: 对，包括我们肿瘤的治疗，现在也是我们一线耐药了，我们还有二线的治疗，而且现在的药越来越多，
0: 是
1: 现在的药物发展非常快，无论是我们的淋巴瘤还是透镜肿瘤，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这样的药物可以选择。
0: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但不要过度的去担心它。
1: 对对，是的。
0: 好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哈。那李主任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1: 好的，我是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星海院区，然后我是每周二全天的门诊，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呢，可以随时到线下来找我，谢谢。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李娜主任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期待李主任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李主任，我们再会。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范，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有道。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过厨的朋友哈，大概呢都听过一个老规矩，就是做饭好吃的第一步，炒之前要先焯水。很多人呢都以为说焯水就是用热水简单的烫一下，但谁知道一上手就傻眼了。网络教程满天飞，这边说肉必须是冷水下锅，那边喊开水焯肉才不柴。刚学了蔬菜烫十秒是最脆的，下一个视频又警告说豆类不煮五分钟是会中毒的，所以搞得人是稀里糊涂的，最后实操呢又翻车，肉照样是腥膻的，菜照样是发苦发涩的，不好吃也就算了，更糟的是有一些食材焯水这个关键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它是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的。这样的隐形刺客哈，其实厨房当中呢是有一大堆的，非常的让人头大。所以某些食材要不要焯水，怎么样去焯，要焯多久，冷水还是热水下锅，有没有什么技巧，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哈，让大家一次性听懂。我们科学的看哈，焯水呢主要是利用热传导使这个食材快速的升温，并且呢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或者是健康的物质可以析出，这样一种预处理的过程。所以说呢，有一些食材啊最好是能把焯水作为标准的工序的。我们大概分了一个类哈，第一类呢就是富含草酸的涩口型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苋菜、茭白、鲜笋、苦瓜。焯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量草酸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它是会跟食物当中的游离钙离子结合的，就形成了难以溶解的草酸钙。这个不仅会降低人体对钙的吸收率，还可能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另外呢，这样的蔬菜吃起来涩口是罪魁祸首，也是草酸。

第二个呢，就是自带一些天然毒素的防备型的蔬菜，代表呢就是比如说豇豆、四季豆或者是鲜的黄花菜。焯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豆角类的蔬菜呀，它是含有皂素和植物凝血素的，加热不彻底，非常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这样一些急性的肠胃炎症状。像鲜黄花菜当中呢，是含有某类目前不太明确的有毒成分，如果说没有给它烫熟，是非常容易导致人中毒的。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代表呢，比如说香椿，比如说芹菜，还有就是红的甜菜根、芝麻菜等等。还有一些在冰箱存放了比较长时间的绿叶菜。拿香椿来说啊，它是出了名的亚硝酸盐大户，部分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呀、莴笋呀，它这个储存不当呢，也是会转化出高浓度的亚硝酸盐的。过量的亚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当中呢，可以引发高铁血红蛋白症，还可能在胃内转化为强致癌物亚硝胺。再有呢，就是结构复杂的藏污纳垢型的果蔬，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菜花、木耳。像类似西兰花这种拥有密集花球结构的蔬菜呢，简直就是虫卵呀、灰尘呀、农药残留的天然庇护所，无论是用水洗得多仔细，水流呢都很难真正的触及它们内部的一些缝隙。最后呢，就是一些腥味比较重，然后血水比较多的一些肉类，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排骨呀、大肠呀。那像肉类的腥啊，其实主要是来源于它肉里残留的一些血水，还有就是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腥膻的物质。焯水呢，是可以把内部的什么血水呀、异味的分子逼出来，形成漂浮的浮沫。同样，它也是痛风和高尿酸人群的福利。那肉类焯水之后呢，可以去除部分溶于水中的嘌呤。刚才是说了几种食材它是需要焯水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哈，焯水这个细节怎么样去做呢？不同的食材怎么样去焯呢？焯多久才能够更加健康美味呢？先来说一些蔬菜类的哈，蔬菜类呢，一般来说像一些常规的叶菜，一般都是开水下锅，然后呢15到30秒左右，比如说像菠菜呀、苋菜呀、空心菜呀、香椿呀。时间稍微长的呢，比如说西兰花、菜花、木耳，它是需要大约1到2分钟的，但同样也是开水下锅哈。第三个呢，比如说茭白呀、苦瓜呀、马齿苋呀、鲜黄花菜呀，这个呢是需要焯水3到5分钟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呢，比如说鲜笋，比如说豇豆，比如说四季豆，也是开水下锅焯烫大约10分钟。需要注意的是哈，第一个呢，就是健康美味的秘诀，开水下锅，尽可能的多保留蔬菜的营养物质和它那种爽脆的口感。第二个呢，有一个护色的秘诀啊，加少量的盐或者是油。盐呢，是可以缓解蔬菜当中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油脂呢，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隔绝空气，使这个青菜保持鲜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焯菜的水不要重复去食用，像焯过菠菜呀、香椿呀这样的水，它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还有农药残留，保险起见最好是倒掉换新水。那像肉类和海鲜怎么样去焯烫呢？像猪、牛、羊肉、排骨这样一些肉类哈，是需要冷水下锅，然后呢，大概是煮2到3分钟，煮沸，这样就可以了。像鱼、虾、海鲜呢，是要开水下锅的，比如说鱼、虾、蚬子、蛏子，都是开水下锅煮1到2分钟。

中也是可以的。也是需要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优质的新鲜的肉类一般呢是不需要焯水的，但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肉类呢，它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顾虑，最好还是焯一下。第二个就是肉类呢是不要开水下锅的，不要开水下锅哈。开水下锅呢，肉块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就会瞬间的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和腥味物质死死的锁在肉里了，它就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会变得柴，影响口感。正确做法呢是肉块要跟冷水一同下锅，然后开中火慢慢的加热，升温的过程当中呢，肉里的血水会慢慢的渗出，最终呢凝结成水表面上漂浮的那个浮沫，这个浮沫还是要撇掉的。第三个呢，就是焯水前先要浸泡30到60分钟，也是有助于去除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和它其中的血水的。像对于一些身材管理需求的朋友来说哈，焯水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隐藏的功能，就是防吸油。比如说像茄子呀、土豆啊、豆角啊这样的蔬菜，内部结构呢其实它很像海绵，如果你直接炒就非常的吸油，如果说提前把它们用水焯到半熟，那高温呢会改变它们的细胞结构，让海绵吸满了水分，这样再下锅稍微一翻炒就可以出锅了，是能够成倍的减少烹饪过程当中这个油脂的摄入，让你的减脂餐既好吃又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4: 走走走走，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9: 有人动就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窝在沙发里，或是刚结束加班，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我们这里呢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晚的都市夜未央吧。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情商心理话。我经常说呢，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它也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呢，在生活当中的琐碎里面呢，总会有一些很闹心的事儿，或者很糟心的事儿，如芒在背，让人烦恼不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里面那些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事儿。我来连线的节目特约的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为我们解开呢家庭矛盾的疙瘩。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又听到唐老师的声音。唐老师，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几个案例呢，为大家去来通过案例去跟大家讲明白一些道理，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叫亲子矛盾。那晚上11点了，城市呢早就已经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了，唯有林慧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呢，像一颗孤独的星嵌在漆黑的楼道里。书桌前呢，17岁的儿子陈阳正对着数学试卷紧皱眉头，笔尖呢在草纸上是划了半天啊，最终烦躁的扔下，发出了啪的一声轻响。客厅里的林慧闻声立即起身，端着温好的牛奶快步走过来，脚步放得极轻，却还是被陈阳察觉了。咋了？又卡壳了？林慧把牛奶放在桌边，目光落在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上，语气里带着不易觉察的急切。这道题老师不是讲过类似的吗？你上课怎么没认真听啊？儿子陈阳也不抬头，双手插进头发里，声音闷闷地说：我听了就是不会。听了怎么能不会呢？林慧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看看隔壁家小雨，这次月考又是年级前10，人家每天学到12点都不抱怨，你才学多久啊？咋就不耐烦了？这句话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陈阳积压已久的怒火。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盯着林慧喊道：我不是小雨，我为什么非要和他比？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只知道拿分数来压我。林慧被儿子的态度惊到了，愣了几秒，委屈和愤怒涌上了心头。啥？我拿分数压你？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努力，高考考不好，上不了好大学，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你要像你爸一样，一辈子守个小超市，辛苦赚钱吗？提到父亲呢，陈阳的情绪是更加的激动。他的父亲陈建军经营着一家社区的小超市，每天是起早贪黑，收入不算高，但是足够维持家用。在林慧眼里啊，这是没本事的表现，他绝不能让儿子重走丈夫的老路。可在陈阳的心里呢，父亲是勤劳善良，每次自己遇到困难，父亲都会默默的支持，从不逼他做不喜欢的事情。我爸怎么了？他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比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人强多了。陈阳说完这句话站起身，胸口剧烈的起伏。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是你问过我想要什么吗？我喜欢画画，你非让我报理科，报实验科。我想参加学校的美术社团，你说耽误学习，把我的画笔都扔了。哼，你所谓的好啊，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林慧一下子愣住了，儿子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强压下心头的酸涩，硬着心肠说：那画画能当饭吃吗？那些学美术的有几个能出人头地啊？大多数还不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啊。我呀，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妈，你根本不懂。陈阳失望地看着林慧：我不是想当什么大画家，我只是喜欢画画，它能让我开心。可你呢，只在乎分数，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家。你呀，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说完，陈阳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还反锁了。这样的争吵在林慧家和陈阳之间呢，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陈阳上了高中，学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林慧的神经也是越来越紧绷。他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陈阳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每天早上5点半，他就起床为陈阳做早餐，确保营养均衡。到了晚上，陈阳学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端茶倒水准备夜宵。 为了了解陈阳的学习情况，他主动和各科老师联系，每天都要问一遍陈阳的课堂表现。周末的时候呢，他还报了各种补习班，把陈阳的时间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陈阳呢，也尝试过和妈妈沟通。有一次啊，他趁着林慧的心情好，小心翼翼地说：“妈，我觉得补习班太多了，我有点跟不上，能不能停掉一个？”林慧听了，立马皱起了眉头：“跟不上，跟不上才要补啊！别人想补还没机会呢。你看看，你这次模拟考试这个成绩比上次还下降了两名，你再不补的话，高考怎么办？”陈阳还想说什么，但林慧已经开始滔滔不绝讲起了高考的重要性，讲起了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能好好读书的遗憾，讲起了对陈阳的期望。陈阳看着妈妈激动的神情，最终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随着高考的临近，陈阳的情绪是越来越低落，学习效率也越来越低，他开始上课走神，晚上失眠，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绪。陈建军看着妻子和儿子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心里也是很着急。他多次的劝林慧说：“孩子呢，压力太大了，你呀，别逼他逼得太紧了，给他一点时间。”可是林慧呢，根本就听不进去。陈建军无奈，只能私下里安慰陈阳：“阳阳啊，你妈都是为了你好，她就是太焦虑了啊。你呢，多体谅体谅她啊。要是压力实在大，你就和爸爸说，爸爸支持你。”矛盾彻底爆发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那天呢，陈阳的美术老师联系了林慧，说陈阳很有绘画的天赋，希望他能支持陈阳走美术这条路，还说呢已经帮陈阳争取到一个参加美术联考的名额。林慧听了之后，那是火冒三丈啊，挂了电话就冲进陈阳的房间，把手机

0: 摔在陈阳的面前。咋的？你还在偷偷联系美术老师？我告诉你啊，想走美术这条路门都没有。陈阳看着手机屏幕上美术老师发来的信息，再也忍不住了。
1: 我就是喜欢画画，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要去学美术。
2: 你敢？
0: 林慧气得脸色发白。
1: 你要是敢放弃高考，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2: 没有就没有。
0: 陈阳嘶吼着冲出了家门。林慧愣住了，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陈建军回来之后得知事情的经过，立马出去找陈阳，直到凌晨他才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找到了陈阳。回到家呢，林慧还坐在地上，看到陈阳回来，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林慧看着儿子的眼神啊，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了陈阳小时候拿着画笔在墙上涂鸦的样子，想起了他收到美术老师表扬时开心的笑容，想起了自己为了分数一次次扼杀儿子的爱好。他突然的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为我好其实是绑架儿子的人生啊，眼泪再次的掉了下来，这次是愧疚的泪水。林也哽咽着说呢，洋洋啊，对不起，是妈妈太固执了，妈妈不该逼你啊，更不该扔了你的画笔。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妈妈支持你。陈阳愣住了，他没想到妈妈会这么说。他看着妈妈布满泪痕的脸庞，心里的怨恨瞬间的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他走过去抱住了林慧。妈，谢谢你。林慧也抱住儿子哭着说啊，以后妈妈再也不拿你和别人比了，只要你健康快乐，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妈妈就满足了。那陈建军站在一旁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子俩，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唐老师，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么通过这一家人呢，我觉得能看到很多家庭当中会出现的画面和场景。
3: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亲子矛盾太多太多，
0: 嗯，
3: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学业和成绩，
0: 是
3: 忽略掉了孩子成长中他需要经历的那些身心发展和他的矛盾呢、压力呀、这些都被忽略了。
0: 是，
3: 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今天可能只从两个方面帮大家就是分析和破解一下。
0: 好的。
3: 第一个就是家长所谓的总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比，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作为一个禁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家长好像是感觉，哎呀，我拿别的孩子做一个参照，可以激励自己的孩子。能这种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说心里话，很久很久以前吧，就是很传统的教育方式就是批评式的激励。
0: 是
3: 家长没有真的去表扬过孩子，肯定过孩子，做得对，做得好，你是应该的，做得不好，不对，你就要挨骂、挨训，甚至挨打。这是我们传统的模式。
0: 是。
3: 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社交惯性是什么？大家在一起一唠的时候，就喜欢互相攀比。哎，人谁谁家的孩子。这家孩子怎样，那家孩子怎样，而往往基于我们那个传统，大家都好像不太好意思，去夸自己孩子，总说，哎呀，你看人谁家那个孩子多好，这家孩子多好，特别在自己家孩子面前，更不舍得夸了。
0: 是。
3: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
0: 总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好，
3: 就是
0: 吧？
3: 哎，对，就是一个期待的投射。就是家长太期待自己孩子好了，
0: 是，
3: 就把这个焦虑啊转移到孩子身上了。但这么做为什么说是禁区？就是因为当你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较的时候，在自我认知方面就会让孩子没有自我价值感了。
0: 是，
3: 因为爸爸妈妈嘴里永远是别人家孩子好。他 逐渐逐渐的就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0: 是
3: 他就有自卑感。
0: 嗯，
3: 那么从亲子关系角度说呢，这个亲子隔阂就加剧了。
0: 嗯，
3: 因为孩子再优秀，家长看不到，
0: 是是是是，
3: 就是让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和对抗。
0: 没错没错。
3: 现在为什么孩子逆反已经从初中降到小学了？
0: 是，
3: 现在小学三四年级孩子就已经开始逆反了。
0: 我的天哪！
3: 还有，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竞争，让孩子就是有些扭曲。
0: 嗯。
3: 而且这种教育就忽略掉孩子未来在工作当中是需要合作的，
0: 是
3: 孩子没有合作的心态，而是盲目的攀比，把谁都当对手。
0: 嗯，
3: 对吧，你家长给的就是这样，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0: 嗯，
3: 都拿着当对手，
0: 是，
3: 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第二种呢就是放弃努力，
0: 嗯，
3: 反正我也不如别人好，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好了。哎，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3: 第二个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为你好其实就是个美丽的谎言。
0: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
0: 嗯，
3: 因为所谓的为你好就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0: 是
3: 说白了它的本质就是拿爱作为一个名义，
0: 是
3: 其实包裹的是什么？是家长的控制欲。
0: 嗯，的确的确，
3: 是家长的认知局限。
0: 是
3: 现在的孩子和接触到的和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能一样吗？
0: 嗯，
3: 不一样。
0: 的确，
3: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惯性。
0: 嗯，
3: 就是代际传承。哎，我都是我父母这么教育我的，我再这么教育孩子。其实家长是不是真付出？是真付出了。
0: 嗯，确实。
3: 但是呢，放到孩子那儿，是孩子想要的吗？
0: 嗯，
3: 就像陈阳喜欢画画，妈妈偏偏不让。然后妈妈每天照顾他生活，照顾起居，陷入到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当中了。
0: 嗯，的确。
3: 其实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他可能想吃点什么、喝点奶什么的，都不需要家长那么像照顾三岁孩子那么照顾了。
0: 没错，没错。
3: 但是，孩子更希望的是家长对他的理解、
0: 是
3: 认可、
0: 是
3: 能够换位思考。
0: 嗯，
3: 能够放下更多的期待，
0: 嗯，
3: 能够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共情他，
0: 是，其实这一点显得特别的重要。
3: 想打破美丽这个谎言，对，
0: 嗯，
3: 首先呢，就是要有边界感，
0: 嗯，
3: 特别是父母要有边界感，不要觉得这孩子我生下来的，你就得听我的，不是这个样子
0: 的，嗯，是
3: 的，
0: 是的。
3: 其次呢，还要转换认知，
0: 嗯，
3: 就是现在。特别是你像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么发达的未来，
0: 嗯，
3: 不是你报了什么文科理科还是什么科就一定未来有个好工作。
0: 没错没错，的确是。
3: 所以这种认知必须，
0: 嗯，
3: 对随着时代的发展
0: 是
3: 去改变它，
0: 而且这未来也是不可预知的。
3: 嗯，这个案例我就分享这么多。
0: 嗯，好的，
3: 嗯，对，
0: 感谢唐老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两天呢我就接触到一个家长，这孩子是高二的，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呢正好是高二，这个时候呢他和妈妈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孩子呢就想学去学声乐，但是呢妈妈呢就说了，本来答应他这个假期这个寒假就给他报这个声乐班，然后呢他妈妈突然变卦了，说你看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是为你好啊，然后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就和你较这个劲，我就憋着你，我就不让你去学。然后现在两个人之间呢可以说闹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收拾。孩子就说了，你给我报任何的班，对不起我不去，你交钱了我不去，就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难以处理。说实话，其实刚才唐老师说这些呢，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一定要学会共情孩子，而非是你去所谓的打压那种管理、强迫，这种的话不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是吧？好，
3: 是的，
0: 那
3: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夫妻矛盾。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矛盾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说，哎呀，夫妻矛盾呐，那简直是，哎呀。怎么说呢，不太好用话来形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家是怎么样的吧。这是晚上的七点钟，李娜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了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心里就盘算着张磊呀应该快回来了。三岁的女儿朵朵正坐在宝宝椅上，拿着小勺子摆弄着碗里的米饭，弄得满脸都是。李娜走过去耐心地喂朵朵吃饭，一边喂一边说，朵朵乖，快点吃，吃完妈妈陪你玩积木。到了晚上8点半，张磊终于回来了。他脱下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径直走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嘴里还念叨着，哎呦，今天公司的事儿可真多，累死我了。李娜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端起碗给张磊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喝点汤吧，解解乏。张磊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朵朵看到爸爸回来，兴奋地喊，爸爸爸爸，陪我玩积木。张磊摸了摸朵朵的头，敷衍地说，哎呀，爸爸太累了啊，明天再陪你玩啊，好不好？朵朵撅起了小嘴，一脸不开心。李娜看着张磊忍不住说道，你呀，每天回来就说累，陪孩子玩一会儿能累死吗？你知道我今天带朵朵有多累吗？早上起来给她穿衣洗脸做早餐，然后带她去公园玩，中午回来做饭哄她睡觉，下午了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又做饭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我这一天下来呀可比你上班还累呢。张磊听了这话放下了筷子，皱起了眉头，啥？你在家带个孩子能有多累呀？我在公司要面对老板的刁难，要和客户周旋，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赚钱养家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不用上班，不用看别人脸色，每天在家舒舒服服的，你还有什么可好抱怨的？李娜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啥？舒舒服服？张磊，你凭良心说，我在家真的舒舒服服吗？我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连生病我都不敢倒下，因为我倒下了谁来照顾朵朵呀？你以为我不想上班吗？是你说让我在家专心带孩子，说你能养活我们全家啊！现在倒好，你反而觉得我在家享清福了。李娜是越说越激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职场女性啊，在一家外企做策划，薪资待遇很不错的。怀孕之后，张磊说孩子太小，需要妈妈亲自来照顾，让她辞职在家。李娜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啊，张磊还很体谅她，会主动帮她做家务，陪她聊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磊是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对她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在张磊的眼里呢，李娜在家带孩子那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家务也都应该李娜所承担的，我在外面赚钱养你们就行了。有一次呢，李娜感冒了，发烧烧到了39度，浑身无力，她想让张磊请假在家照顾朵朵，自己啊去医院看病。可张磊说那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还让李娜自己克服一下。李娜没办法，只能强撑着身体照顾朵朵，直到晚上张磊回来，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医院。说那一刻李娜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觉得自己啊在这个家里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没有得到丝毫的尊重和关心。张磊看着李娜流泪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好受，但是呢他还是很嘴硬地说道，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再说了，那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吗？李娜擦干了眼泪看着张磊说道，好日子不是只有钱，我需要的是你的理解和陪伴，不是你冷冰冰的钱。你多久没有好好的陪我说过话了？多久没有陪我和朵朵一起出去玩了？每次我和你说家里的事儿，你总觉得我在唠叨，要么敷衍我，要么不耐烦地打断我。张磊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室友。张磊沉默了，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最近确实忽略了李娜和朵朵，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晚上回来就累得只想睡觉，很少主动和李娜沟通，更别说陪她和朵朵了。他总觉得自己啊赚钱养家是最重要的事儿，却忘了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时候呢，朵朵看到妈妈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了。那李娜赶紧抱着朵朵安慰道，朵朵乖，妈妈没事儿。张磊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女俩，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走过去 轻轻抱住李娜和朵朵，轻声地说：“那

0: 是我不好，我忽略你的感受，我以后啊会多抽时间陪你们，帮你做家务，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辛苦了。从那以后呢，张磊真的改变了很多，他每天尽量早点回家，回家之后主动帮李娜做家务，陪朵朵玩游戏讲故事，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李娜和朵朵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去郊外野餐，他还主动和李娜沟通，询问她的想法和感受，支持她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在张磊的鼓励下，李娜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考取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来她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兼顾家庭。李娜看着张磊的变化，心里也充满了幸福。她知道夫妻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只要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心，就能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让家庭充满温暖和爱。那唐老师看到这个案例呢，最后的时候，哎呀，我这心里暖暖的感觉。我觉得一家人即使有再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用好的沟通，好的沟通的方式，好的沟通的这种架构，都能够是让这些困难去统统的把它去除掉，是吧？
1: 对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夫妻间的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遇到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母亲就是愿意陪孩子长大，
0: 嗯，
1: 所以呢也舍不得孩子过早的送到集体当中。
0: 是，
1: 哎，所以很多一部分的那个妈妈就会辞职，
0: 嗯，
1: 做全职的妈妈。
0: 是，
1: 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清晰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到底谁累，到底谁更累？
0: 到底谁更累？
1: 对，为什么一个工作，一个在家全职，就变成了都认为自己累？
0: 是，
1: 实际上呢，工作呢，它的累是显性的，
0: 是，
1: 就是能够被看到，
0: 嗯，
1: 一个是职场上的任务啊、压力啊、人际消耗啊，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晰的能看到。
0: 是，
1: 朝九晚五的每天上班，
0: 嗯，
1: 哎，会觉得啊，职场不容易，
0: 嗯，
1: 可是在家里做全职呢，
0: 是，
1: 全职实际上它很多是隐性的一些付出，
0: 嗯。
1: 你比方说一个妈妈如果带孩子，
0: 嗯，
1: 还要做家务的话，真的她这一天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0: 真是啊，
1: 好容易把孩子哄睡了，
0: 嗯，
1: 哎，她又忙着洗呀涮呐擦呀做饭呐等等，
0: 是，
1: 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时，对，
0: 嗯，
1: 都没有时间照顾一下自己。
0: 你瞧瞧，
1: 这个李娜说的，
0: 嗯，
1: 是二十小时待命啊！
0: 可不是，
1: 是说的自己付出多呢。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认知偏差。
0: 嗯，
1: 就是我感觉上我付出的更多。
0: 嗯嗯，
1: 这里一个隐形的被忽视的就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哭诉自己受了委屈？就是自我价值被忽略掉了。
0: 嗯嗯。
1: 所以对待这样的事情，破解的方法就是，首先夫妻双方都要看见对方。
0: 嗯，对，
1: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看到男人在外面有时候真的很有压力。
0: 那好吧，真是，
1: 那对呀，丈夫也要看到妻子在家确实是二十四小时不得闲。
0: 嗯，也就是说呢，作为夫妻之间的话，应该学会叫换位思考，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定是换位思考，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0: 嗯，
1: 看见之后，然后就要共情了。
0: 嗯，
1: 哎，你看你在家一天确实不容易啊。
0: 是。
1: 那我回来，我帮你抱抱孩子。
0: 嗯。
1: 带孩子玩一会儿，哎，你可以饭做好了，你稍稍歇一会儿。
0: 嗯。
1: 就是说，你看到了，你能共情他了。你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你的温暖，他就没有那么多委屈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不见得说你非要帮他去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些温暖的话

0: 包括有些温暖的动作给到他，他心里一下就能被哄的真的是幸福满满的。所以
1: 是的，
0: 男士们
1: 就是一定要确认他的价值。
0: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哎，
0: 这很重要。
1: 是，然后呢，在可能的情况下，
0: 嗯，
1: 也让那个很自大的爸爸在家带一天孩子，妈妈这一天就完全的脱离这个家的环境，
0: 是是是。
1: 然后爸爸尝试一下，
0: 嗯，
1: 是不是在家真的就很清闲？
0: 嗯。
1: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有的男士呢，
0: 嗯，
1: 在带孩子、处理家务方面，他可能，会安排的更理性一些，更合理一些。
0: 嗯。
1: 比方说他的一天的流程啊，时间的分配啊，
0: 嗯，
1: 等等，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吧？
1: 但不管怎样，如果爸爸在家做一天，带孩子做家务，他会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分工协作，
0: 嗯，
1: 哎，互相帮衬着点儿，
0: 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
0: 嗯，
1: 多给他点儿温暖的语言，
0: 是
1: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多一点肢体的拥抱安慰，
0: 嗯，
1: 哎，就让他心里暖暖的，
0: 对，
1: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的变化一样，
0: 多好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是两个人来一起运营的，也是两个人呢共同要付出的，不单单是你赚回了钱就可以解决了所有，这里面还有情感情分都在其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忽略到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一些感受，因此这在家庭当中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个家庭在后来的时候呢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尤其这个男士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幸福长久下去的。好，唐老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是讲的是和上一辈老人之间的相处的矛盾。那王芳生了儿子小雨之后呢，婆婆张桂兰呢就从乡下赶来照顾她和宝宝了。刚开始啊，王芳还很感激婆婆，觉得你看有婆婆帮忙呢，自己啊能轻松不少。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育儿和生活习惯上，那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你看这天早上呢，王芳正在给小雨冲奶粉呢，张桂兰走过来看了一眼奶粉罐说，哟，小芳啊，冲奶粉的时候你得多放一勺，你这样孩子吃得多长得快呀。王芳皱起了眉头，妈，不行，奶粉的配比啊是有规定的，放多了会加重孩子的肠胃负担，对孩子不好。张桂兰不以为然地说，嘘，我当年啊就是这么带大你老公的，你看看他不也长得很壮的啊，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说着伸手就想往奶瓶里再加一勺奶粉，王芳赶紧拦住他，妈，现在的育儿理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科学育儿，你看小雨还小，肠胃很脆弱，不能随便去改奶粉的配比。张桂兰脸色一沉，放下了手，语气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什么科学不科学的，我带大了三个孩子还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宝宝，你呀就是太娇气了，一点小事都大惊小怪的。王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妈，我不是娇气，我是为了小雨好，现在很多宝宝因为奶粉配比不当出现了肠胃问题，我不想小雨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哼，我看你呀就是信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不信我的经验。张桂兰说完转身走出了厨房，嘴里还念念有词呢。这只是婆媳俩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给小雨穿衣服这件事儿上他们也经常去争吵。王芳觉得宝宝穿衣服要适量，只要不冷就行，穿太多了容易上火呀。可张桂兰却总觉得那不行，宝宝怕冷啊，不管天多热都要给小雨呢穿很多衣服，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小雨裹得像个粽子。有一次呢，天明明很暖和，张桂兰却给小雨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外套，结果小雨呢浑身是汗，还起了湿疹。嘿呦，这下可把王芳心疼坏了，和张桂兰大吵了一架。张桂兰却觉得还很委屈呢，那我是为啥呀，我不是怕孩子冻着吗？哦，你小时候没受过冻啊， 不知道感冒有多难受啊。那除了育儿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让王芳是备受困扰。张桂兰来自乡下，生活比较节俭，甚至有些节俭过度了。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吃不完的就放在冰箱里，下次接着吃。有时候菜都放馊了，她还舍不得扔呢。王芳就提醒她，馊掉的菜啊含有有害的物质，吃了对身体不好。可张桂兰却说呢，哎呀，扔了多可惜呀，我以前在乡下菜放几天都没事儿，吃了也没生病啊。王芳没办法，只能趁张桂兰不注意呢，把馊掉的菜偷偷的扔掉，结果被张桂兰发现了，得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而且张桂兰还喜欢在阳台上养鸡，说这样能让小雨吃到新鲜的鸡蛋。可王芳觉得，哎呦，养鸡可太脏了，不仅的味儿太难闻了，还会吸引蚊子和苍蝇，影响家里的环境卫生。她就和婆婆商量，让她把鸡卖掉，可是婆婆坚决不同意。这鸡呀，是我特意从乡下带来的，那下的蛋营养丰富，小雨吃了身体肯定好。你再说了，我把那鸡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脏呢？王芳看着阳台上的鸡笼，那心里啊，别提有多郁闷了。丈夫李伟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呐，他既想孝顺母亲，又不想让妻子受委屈。每次婆媳俩吵架，他只能充当和事佬，劝完妈妈再劝妻子。可他的劝说往往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会让婆媳俩觉得他偏心。那有一次，王芳和张桂兰因为给小雨添加辅食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李伟就劝母亲，妈，小芳说的对，现在呀，添加辅食要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下子给孩子吃太多太杂呀。张桂兰听了生气地说，你呀，你就知道帮你媳妇儿，我辛辛苦苦照顾你们还捞不到好了。说完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到乡下。王芳看着张桂兰生气的样子，这心里呀也有些过意不去。她其实也知道婆婆是真心的疼爱小雨，只是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和自己不太一样。她走过去拉住张桂兰的手，轻声地说，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话太冲动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小雨好，只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以后啊，关于小雨的事儿，我们多商量好不好？张桂兰看着王芳，这时候心里的气儿啊也消了大半了，她叹了口气说道，哎呀，小芳啊，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媳妇，就是有时候太固执了，行啊，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商量着来。从那以后，王芳和张桂兰都努力地改变自己。王芳不再一味地去否定张桂兰的经验，而是耐心地向她讲科学育儿的知识，还把一些育儿书籍拿给她看。张桂兰也开始慢慢地接受新的育儿的理念，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问王芳。在生活习惯上，王芳也更加包容张桂兰，不再强行要她去改变了，而是尽量适应她的生活方式。张桂兰也注意到家里的环境卫生，不再吃馊掉的菜，还把阳台上的鸡给卖掉了。有一次小雨突然发烧了，王芳急得团团转的，那张桂兰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温水给小雨擦身体物理降温，还熬了姜糖给小雨喝。那王芳虽然有点担心，但还是选择相信了婆婆。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啊，小雨的体温真的降下来了。王芳看着婆婆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感激。她走过去对张桂兰说，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张桂兰笑着说呀，嗨，一家人咱客气啥，小雨没事就好呗。那李伟呢，看着婆媳俩和睦相处的样子，那心里头别提有多开心了。他知道婆媳之间呢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是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沟通，就能够化解所有的矛盾，让家庭充满了温暖。唐老师，这是一个上一辈和这一辈人在育儿方面呢会发生一些冲突的一些情境，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很多见。站在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嗯，好的。其实婆媳关系这一块我们讲过好多案例。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这个主要的就是育儿观念的差别。
0: 嗯。
1: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婆媳之间会出现育儿观的差别呢？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
0: 是，
1: 老一辈是想，我能把孩子养活了，带大了。
0: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呢，现在的父母就是想更科学的养育孩子，让孩子更健康。
1: 是，要养好了养精了，是吧？
0: 对。其次，知识获取的渠道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过去老人家，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什么育儿啊。
1: 是。
0: 哎，他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知识面是比较封闭的。
1: 嗯。
0: 大多都是代际传承的经验式的养育孩子。
1: 对对。
0: 而现在不是，现在你看怀了孕之后就有那个准妈妈课堂嘛，会教给很多很多科学养育的知识。
1: 嗯，
0: 所以现在父母获取知识的就是渠道是更开放更科学的。
1: 是。
0: 第三个方面的差别产生，就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认知。
1: 嗯，
0: 你看老人家就是说，我是过来人呢，我有经验。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来是帮忙，我又不要你钱，你要是挑我点毛病，好像不太应该，是吧？
1: 是是，我也是为你们好，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但是妈妈不一样，妈妈想我是妈妈呀，这孩子是我的呀，
1: 是，
0: 而且我是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凭什么不听我的，
1: 嗯，
0: 我说的方法又那么科学，
1: 嗯，
0: 哎，所以差别产生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老一辈就是说平安长大就好。
1: 是。
0: 而年轻的父母是想让孩子全面发展。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导致的这个育儿观念的差别很大。
1: 嗯。
0: 那其实老人家有些经验还是有用的，
1: 对，
0: 比方说那孩子小雨发烧了，哎，奶奶用自己的方法真的就达到了降温，然后还不用吃药这种效果。
1: 是啊，所以呢不见得说老人家的一些方式方法都是错的，咱们需要进行很好的一个分析，是吧？嗯，
0: 对对。可是呢年轻人他一些理念也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比方说小孩子就不应该过多的穿，就是包的里三层外三层，
1: 是
0: 他是影响他新陈代谢的。
1: 是是是。
0: 那怎么去弥合这个差异？
1: 嗯，
0: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那样，首先呢就要尊重经验，
1: 是，
0: 就是尊重老人家，去共情他，接纳他。
1: 嗯，
0: 先承认老人真的是为家好，
1: 是
0: 替我分担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再去理性的沟通，用点沟通技巧。
1: 嗯，
0: 哎呀，妈妈你是很不容易，
1: 是，
0: 你看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1: 嗯，
0: 养了我们这一代，又帮着我们带下一代，
1: 可不是，
0: 老人真的就是这样啊。
1: 真是真是，
0: 对吧？一定要肯定老人家的付出，
1: 嗯，
0: 然后再去寻找那些科学的共识，
1: 嗯，
0: 就是找一些权威的，你，嗯，像现在，就是书啊、视频呐，啊，那个电视啊等等，有很多科学育儿的知识，
1: 嗯嗯。
0: 带着老人家看一看，
1: 学习一下，
0: 看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跟老人说，你看人家专家说了吧，你看我说的对吧。
1: 对，别这样说话，
0: 这样
1: 对
0: 对会让老人非常不舒服。
1: 可不是，
0: 只是看其实老人家就会感受到，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在真的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
1: 嗯，
0: 还是要有一些边界感的。
1: 嗯，
0: 就是要区分出老人毕竟是协助父母在教育孩子，
1: 是
0: 养育孩子管理孩子，
1: 嗯，
0: 那妈妈一定也要承担起自己做第一责任人这个责任。
1: 对，其实这里面就像说的，
0: 这样家才能和睦嘛。
1: 对，就像您讲的，就是做事人做事都有边界感。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是你的孙子不假，但是呢你得首先来讲他的妈妈作为叫主要的参与者，然后您作为婆婆呢你是辅助者，把这个关系和这个角色定位好了之后，什么事儿该做怎么去做，我觉得就容易的去来分析了，就容易去怎么去想去做，就不会呢再出现那种因为

0: 意见不统一啊，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矛盾。其实就像咱说，都是为了孩子好，可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的是，就因为是为了孩子好，结果你们两个大人却吵了起来，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本身应该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孩子，结果最终你们俩先吵起来了，那这孩子怎么办呢？就放一边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啊，看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们把事理清了之后呢，真是很简单，就是一个站位定位到底清不清晰，准不准确。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唐老师啊，又利用在晚间牺牲休息的时间为我们来为这些案例呢去解答和剖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唐老师。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那时间呢，总是在美妙的声音里呢走得特别快，又到了和大家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温暖的相伴，希望今晚的节目能为您驱散疲惫，留下一份温柔的记忆。愿星光照亮你回家的路，好梦与你不期而遇。明天同一时间，我依然会在这里用声音拥抱你。我是林阳，晚安，明晚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人这一生呢，说长很漫长，说短呢，回头再望的话好像就是转瞬即逝了。那究竟把人生过成什么样子才是最值得，人生最好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可能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追求两个字儿吧，就叫做幸福啊。记得以前读了一篇文章，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像是马的鬃毛，当我们的手指缝轻轻触摸的时候你都感受不到，但是只有当这个幸福的马的鬃毛从你的指缝当中溜走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哦，原来我触摸过幸福。当然了，说到幸福的话，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一些诠释的概念和定义，有房住，有钱花啊，吃得饱，睡得暖，然后呢全家人团圆。究竟什么样的人生状态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状态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生的三种状态，年少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年的时候什么样，老年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有人说中年应该追梦啊，青年应该追梦，中年应该随缘，老年应该享福。关于人生的状态，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感慨想要发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是哈，我们都希望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所遇皆是美好。但是呢，很早很早之前吧，就是白岩松刚刚得子的时候，然后接受采访，有人就说了，你希望未来的孩子会怎么样啊？可能那时候的教育观，大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新颖。白岩松说，我希望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当时呢，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很多的一些争议的，说为什么不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呀？这个基于他很多的一些寄托和梦想，而希望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呢？人的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其实现在放眼望去，我们可能对于温饱方面的诉求会越来越低，那大家对精神方面的诉求就越来越高了，所以生命的样态也会有很多。以前大家觉得必须要工作挣钱养家得以生活，但现在呢，我们这种温饱问题已经不是大家最重要的一种生命诉求了。在这样的一个物质极大的丰富和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精神方面追求哪些目标标的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很好了，所以在精神方面反而觉得空缺。很多的我们的上年纪的一些朋友们翻看以前的日记啊，可以说本本都是雷锋日记呀，里面是那么的充满了一些热诚。但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也许说衣食无忧，但是他们的心可能都是空的，或者是说呢是水晶心，不能碰，一碰就碎呀。普通人也许过的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子吧，但是呢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会也会琢磨一下，这辈子究竟想活成什么样，活成什么样才是目标，活成什么样才值得。其实呢，说到这样一个问题，老祖宗早就给出了答案，而且说得明明白白。就像咱刚才说到的哈，人这一生最好的状态无非就是幸福。中国的智慧呀，真的是博大精深，研究越研究越发现这其中的滋味哈，就你咂摸吧，咂摸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回味无穷。大家可以在头脑当中想象一下这个幸福的幸字儿，或者是说大家拿笔写一下啊，现在大家也会容易提笔忘字，想不起来了，手机打一下，问一下豆包也行。看一下幸福的幸这个字儿，上面是个土字儿，下面你看一下是啥啊？是那个钱啊，就是我们写在那个人民币前面的那个啊，这个搞财务的应该都明白。好，再来看一下福字儿。这左边是什么呢？左边是这个一补袍，右边的是一口甜。想一想这多直观呐、啊、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给咱们答案了，有个住的地儿，有份稳定的收入，有衣穿，有饭吃，一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想一想这是不是就是人生最幸福的模样呢？著名的作家林语堂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儿：第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呢是听爱人讲情话；四跟孩子做游戏。我记得一个下午哈，就是非常偶然走进了一家书店，之后呢是有一个活动，当时时间没到，早到了，所以就无聊的时候吧，翻看了林语堂先生的一个文集。结果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又意兴阑珊的啊，再次回到这个书店当中，把那本书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读完了，非常有趣。然后呢，用词都非常的朴素，讲的道理呢很直白，但是呢又那么的深刻难忘。是这四件事儿，想一想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的场面啊，全是日常生活当中，可是就日常生活当中呢，藏着大的智慧，也藏着人性最温暖的一种诉求和向往。总结一下的话，可以概括成三句话吧，叫中年发上等愿，青年哈，青年
青年呢发上等愿，中年呢结中等缘，老年呢享清平福。好，先来说一个这个青年发上等愿，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一点都不假。二十多岁的年纪，肩膀上没有那么多担子，心里头全是对未来的想象，正是勇敢追梦的好时候啊。可能很多的年轻女性，她们也会有一些想法，说我做点啥呀，是不是二十多岁了做这事儿有点晚了，是不是我不够漂亮，条件不够好呢？照比身边的朋友来说呢，我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足的之处。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综合格斗运动员张伟丽。在2020年的时候，也许时间过去了几年，但是张伟丽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卫冕冠军的时候，身披国旗的样子，真的是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力量。可是知道吗？她背后走了多么多么多的弯路啊！12岁的时候进武校学习了散打，17岁的时候呢，因为伤病退役了。17岁的一个小女孩啊。退役之后呢，做过幼儿园的老师，酒店的前台，健身房的销售，就是那种特别普通甚至有点迷茫的打工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他心中对格斗的火从来没有灭过。在健身房上班的时候，别人下班休息了，他就利用空余的时间训练，没有教练怎么办，学着拿手机拿视频啊，对着练，没有对手就对着沙袋一遍一遍的打呀。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满手都是茧。他说了，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如果是说我在这样一个年纪不去追梦，将来一定是会后悔的。就是凭着这股劲儿，辞了工作，从零开始重返练习场，从国内的小型比赛到世界的顶级擂台，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至少当时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辈，后来呢成为了亚洲第一个 UFC 的世界冠军。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呢，这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没有捷径的，就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无数次的被打倒然后再爬起来，还有独自在异国他乡的伤病还有孤独。所以说什么叫青年的时候发上等愿呢？不是哈，我们躺在沙发上做个梦就可以了，而是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是什么，然后即刻出发，用每一天的行动来铺这条路。如果说在最能拼搏的年纪选择了安逸，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再发力，剩下的可能更多的是如果当初了。所以说如果有幸升级前的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包括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们，趁着年轻不妨把梦想的音量调大一点，勇敢去追。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人生最幸福的模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归结成两个字，可能就是幸福。幸福有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越平淡越好。刚才说到了人生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青年的时候发上等愿，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去追求去努力，哪怕说最终没有得到自己最终的那个目标的成绩，但是付出了生命无悔无憾吧。再来说一下中年吧，可能到了中年的岁月呢，人生的担子慢慢重了。年轻的时候可以一个人纵马驰骋，到了中年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就像背着东西啊在爬山，这时候懂得随缘两个字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一说到随缘的话，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躺平吧。躺平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了。绝对不是哈。随缘的是一种努力之后的豁达，看清了生活本质之后依然是非常的坦荡而从容，尽心尽力的去做，但是呢对结果好像没有那么的执着了。明白世间很多事呢讲究机缘，不是自己强求不来。

己想得得不到的，那么就放过他吧。啊，这份豁达想起了北宋的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人呢，真的是太难了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文豪，甚至有很多人在评价说苏轼和李白究竟谁是千古第一才子。当然了，两个人的生命状态可能都没有那么顺遂，但是你翻阅一下苏东坡的整个人生，会觉得真的是哈，坎坎坷坷呀。嗯，年少成名，才华横溢，中年之后呢，接连被贬，从黄州到惠州，一直贬到了当时的天涯海角海南。换成了别人可能早就垮了，而他呢在黄州开荒种地，自称是东坡居士，发明了东坡肉，在惠州呢钻研医药给乡亲们看病，在儋州呢推广农桑办学校。哎呀，他写的那首诗我相信太多人喜欢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呀。今年的马年的春晚上，我们的主持词当中还有这一句，所以外面刮风下雨，他穿着草鞋，拄着竹杖，照样慢慢走，哼着小曲儿，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状态吧，随遇而安。人生可能有两件事儿很重要，提升品质，锻炼本事。至于说功名富贵的话，有的时候真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你想得就能得到的。中年的智慧恰恰在于分清说自己能够掌控什么，什么是能要的，什么是不能要的。我们能掌控的，能拥有的，那就过好每一天，把生活过得踏实而扎实，把身体照顾好了，把家人安顿好了，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了。我们不能掌控的，比如说最终的结果，外界的评价，所以顺境是不飘，逆境是不怨，保持一颗平常心，这也许就是中年最好的一种状态吧，随缘就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再来说一下晚年的时光吧。说到衰老这件事儿，真的是谁也躲不掉，但是未必大家都能迎来它。所以当衰老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抱有一定的欢喜，很庆幸我可以走到衰老的这样一个阶段。网上会有这样的提问，说什么样的老人是幸福的？有个回答特别好，他说呀，老年最大的福气绝对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中安宁。

人到了老年之后呢，其实挺怕两种情况的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还为名利奔波劳碌，我们说的是名利呀，放不下。另外一种就是彻底什么都不干了，心里空落落的，反而特别容易闲出病来。最好的晚年状态呢，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议论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也听家里的老人聊得特别多的，叫享清福。这个清福呢，绝对是一种状态，一种心境的状态。清呢可能就是清静心闲，平呢可能就是平淡和安稳吧。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一位奶奶，可以说是神仙奶奶了，叫盛瑞林。哎呀，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老人家的视频。这位老奶奶真的是一头银发哈，但是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眼里有光。很多人不知道呢，她退休之后呢，没多久就遭遇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长期卧床，因为药物和静养，体重呢增加了不少。体重一上来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健康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高血压、糖尿病都找上门来了。但是她没有消沉，躺在病床上做了一个决定，要为自己好好的活一次。怎么活呢？从一口清淡的饮食，一次短促的散步开始，能动了试着跑一下，五个健打个太极拳，没有想到身体竟然是一天一天的硬朗起来了。后来学会了拍视频，当老年模特，大大方方的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现在再看他身形非常的健美，气色呢很红润，日子当然是充实又自在了。所以所谓的享清福哈，绝对不是啥都不做什么都不想，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还有富足。无论说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要守得住这份平静，自己觉得特别的舒服坦然的一种自在的生活的状态。能够在一茶一饭当中品出安稳，在独处的时候呢，不觉得说特别的孤单和寂寥，在纷扰当中呢，能够保持从容淡定，这份清福也许是岁月送给通透之人的最好的一份礼物吧。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是为大家开通的，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我今年快30了，在考虑要不要辞职考研。听了张伟丽的故事呢，有一些触动，不想等到老了再后悔，会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所以就像节目当中说到的，趁着年轻勇敢的发一次上等愿吧。其实我在接近40岁的时候，我还在考研呢。虽然的结果哈没有如愿，但是我特别感谢，我当年的那份冲动执着，经常是复习到半夜2:30左右呀。而且我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了，所以想去做就做吧啊！而且当时正好是疫情时期，我正好是，发作期哈，然后整个这个发作的朋友都被统一归。接到一个考场当中，真的就那个考场当中全部都是戴口罩的，而且是剧烈的咳嗽，就咳嗽声是不断的。但再想起来，在我平淡的中年岁月当中，那段经历无比的美好。所以勇敢去闯吧，年轻的姑娘，好羡慕你还年轻。好，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说到中年随缘呢，我是深有体会的。以前呢总想争个对错，累得要命，现在呢学着像苏东坡那样看开一点，日子呀顺多了，每一天都过扎实了，心里踏实。谢谢分享。生命的状态真的是越来越稳当哈，当我们能够把握住生命这种稳当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说这个生命开始变得特别的顺遂了。最近呢看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的采访，他说，你想了一下，这个生命就应该是无常的，大家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大家特别希望生命轨迹按照大家设想的方式轨道来行进。比如说这个父母会把孩子的未来都设计好，将来考什么样的中学高中

学，读什么样的专业，将来争取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哈。他说如果人生都被设计好的话，人生将会是多么的无趣呀，而且人生的趣味就在于说它是未知的。所以你想把一种未知的状态把它变成恒定的，你是必然会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儿呢？也许就在此吧。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感觉不到年轻。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那叫青春。中年是什么呢？中年会觉得好苦好累呀，啊，大家会觉得说中年的人生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是人生当中特别清苦的一段时间吧。有一个幸福感的调查哈，就人到中年的时候是幸福感最低的一个阶段，然后熬过去之后到了晚年啦，你看了这个生活状态逐渐安稳啦，孩子不需要操那么多心啦，然后你的幸福感又会上升。但是我现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人生的相对来说比较困苦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也感触多好，我上有老下有小，是人生最富足的一个阶段，是吗？人生也许就像四季一样吧，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风景。想象一下大连为什么如此之美，就是春夏秋冬特色鲜明。年轻的时候敢做梦，朝气蓬勃，中年的时候懂随缘，成熟智慧，老年的时候能安静积累福气。所以什么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什么是最好的活法，不过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儿，是吗？年轻的姑娘们勇敢追梦，跟我一样同龄的中年的女性朋友们学会随缘，如果是比我年长一点的我们的大姐们阿姨们，那就安享平和吧。一生很长，一生很短，谁的一生都很难圆满，但是呢勇敢向前，尽量不留遗憾，加油吧。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这就是一生所愿了。

0: 在小小的屋檐下守着我们俩的家，我的家和你的家，这就是幸福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感知对幸福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想大家很多的时候都是幸福的，但有的时候你感知不到它，与它错失了。所以培养自己敏锐的触角，触摸到幸福。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引领生活家和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哈，说瘦啊，大家都希望瘦，现在很多女性呢，瘦变成了她的生命的一种标准啊。也曾经听过说，一个女性如果说连自己的体重都掌控不了的话，还能掌控什么呢？然后流行什么，我们的这个 A41 筷子腿哈，也被大家抨击到说是在当下社会当中对女性的一种裹挟。是哈，瘦是大家很多人的追求，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代表了自律，但是瘦真的是万能的，是那么好的一件事儿吗？其实不是哈，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瘦的人是不是就没有三高的困扰呀？瘦的人是不是就没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呢？ No 哈，今天呢是5月18号，是全国的血管健康日。哎，这个很多的专家呀，很多媒体也在报道了说，不要把瘦和代谢正常画上等号，而且瘦也不代表了说他的血管健康程度就越高。哎，此话怎讲呢？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说这个拿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哈，最怕看到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等等，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说，只要是血脂高，估计这人八成是个胖子。那些身材苗条的、吃素的瘦人，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但是专家首先给大家定论了，就是瘦不等于说代谢正常，吃素呀照样可能是高血脂，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做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就把这个血管想象成咱大连市的快速路吧。那早上高峰为什么会堵呢？很简单，大家会说还不是因为车多吗？血管里啥东西多了会堵，它就是坏血脂。这家伙呢有个坏名字啊，叫低密度脂蛋白，缩写的叫 LDL-C 啊，它就是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之一。但是最近呢，医生越来越关注另外一个指标了，叫脂蛋白 A。这个小家伙那可是特别的顽固，它主要靠什么来决定呢？靠遗传来决定，不是我们吃的好不好来控制的。

0: 不光能够让血管长斑了，还可能会加速血栓形成，风险更大。回到刚才的问题哈，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个人哪怕说瘦得像竹竿似的，天天吃这个青菜豆腐，血脂有的时候也会偏高，甚至是爆表。第一呢，就是咱判断一个人瘦呀，可能大家关注的是体重轻，不代表说他代谢状态正常。有一种叫做家族性高胆固醇啊血症的病，不管说是胖还是瘦，血脂天生就高。哎，人可能看着挺精神，但是血管里呀早就堵车了。所以如果是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包括这个亲朋好不能叫亲朋好友，亲属们，最好是这种直系亲属的话，有相应的一些高血脂的话，一定要提前规避了。第二个就是隐藏的叫内脏脂肪型肥胖。有的人说你看，哎呀，这胳膊腿很细很苗条，但是脂肪全都堆在哪儿了？中间的位置上，肚子这一圈儿。裹着哪呢？裹着咱的肝呢，还这些内脏，这些内脏脂肪比皮下脂肪更坏，它会诱发炎症，加速动脉硬化。所以说只看体重这个秤上的数字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用处，还要看我们的腰围还有体脂率。第三个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了，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包括很多女性会说，哎呦，我吃素，甚至是长期的全素饮食。可以说呀，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纯吃素，但是身体缺乏必需的脂肪还有蛋白质，它会自作聪明的把多余的碳水化合物呀转换成甘油三酯存起来。结论就是呢，一口肉没吃，血脂照样高。所以呀，素食不是错，但是讲究搭配，缺了优质蛋白好脂肪，代谢呢反而会更加的乱套。再来聊聊大家关心的颈动脉哈，这个颈动脉的一种斑块。说为啥现在医生会查脖子呢？因为颈动脉位置浅，就像个小窗户，它能反映出全身的血管的情况。斑块形成啊，是个漫长的过程，从青年时期、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如果说发现有斑块的话，也不用那么的慌张，但是呢，不能说光靠管住嘴、迈开腿。一旦形成明显的斑块，光靠生活方式的干预那是不够的了。必须要通过药物把血脂降到比化样单标准更低的水平。大家也会问了，说这个斑块它能逆转吗？医学上的逆转哈，不像是这个溶血栓一样把这个斑块变没了，而是把不稳定的软斑块变成稳定的硬斑块。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把这个活的火山变成了死火山，来降低它破裂的风险。如果说盲目的剧烈运动的话，反而会刺激不稳定的斑块的破裂，这是很危险的。最后呢，再和年轻的朋友们聊两句啊。现在不缺乏治疗手段，缺的是早期的重视。如果说年轻人儿，我们查出了高血脂，觉得说不疼不痒，潜意识里不敢面对，等于说，为自己做一个逃避了，你就是鸵鸟式的状态了。时间一长呀，血管当中的垃圾呢就会越来越多，等到心梗、脑梗找上门，可就晚了。所以不要看体型，不管是胖还是瘦，是吃荤还是吃素，过了20岁就该定期查查咱的血脂了。发现问题找医生定这个方案，别等到大连的海风还没吹，身体这台车已经在高速路上抛锚了。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的声音。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同样可以把您的一些美文的朗诵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和大家共享。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边翠莲，今年57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的《从容地品尝生命的滋味》。我终于明白，每一条路径都有它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我终于相信，每一条要走上去的前途，也有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年轻的时候，总是紧紧跟随着周遭的人群，急着向前走，急着想知道一切，急着要得到我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却要到今天才能明白，我以为我争夺到手的，也就是我拱手让出的。我以为我从此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从此失去的。但是，如果想改正和挽回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和更大的勇气才行。人到中年，逐渐有了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一直被自己有意忽略了的种种，却开始不断前来呼唤我。就像那草叶间的风声，那海洋起伏的呼吸，还有那夜里一地的月光。多希望能够把脚步放慢，多希望能够回答大自然里所有美丽生命的呼唤。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自己盼望着的到底是什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有一条比较好的路，应该有一种比较好的气氛，在下一辆车里应该有我愿意与之相遇的人。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装满这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把山石充实成细柔的沙粒，并且把它们均匀地铺在我的脚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酝酿出这样一个清凉美丽的夜晚？要多少多少年的时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等候我们的来临？请让我生活在这一刻，让我去好好的享用我的今天，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让我知道整个人类的生命就如一件一直在雕琢着的艺术创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之后也不会停顿，不会结束，而我的来临，我的存在，却是这漫长的雕琢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的每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请让我能从容地品尝这生命的滋味。

看着你的眼睛微笑吧。希望大家都能在微笑当中聆听本期节目，也能在微笑当中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都幸福着、美好着、微笑着。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

0: 静，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

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啊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

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

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
如果能用上

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十年八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吗？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

0: 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啊，不像五十岁出头的人，像六七十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啊，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

0: 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
1: 哦、
0: 后来我说、
1: 嗯、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0: 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哈、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了、嗯、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嗯、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嗯、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
1: 嗯、
0: 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0: 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
1: 嗯、
0: 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

0: 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0: 就
1: 是、再也不要砍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1: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1: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1: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吧、
0: 嗯、
1: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啊、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1: 谢谢，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
0: 嗯、
3: 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
0: 啊、
3: 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
0: 啊、
3: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0: 啊，
3: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
0: 嗯、
3: 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
0: 哎、
3: 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
0: 嗯、
3: 我也认了。
0: 嗯，
3: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
0: 嗯、
3: 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
0: 啊、
3: 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
0: 啊、
3: 实在、
0: 嗯、
3: 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
0: 嗯、
3: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啊、
3: 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0: 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1: 啊、
0: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1: 啊、
0: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1: 嗯
0: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1: 哎、
0: 而且他身上嘛、哎、越来越热乎了、
1: 嗯、
0: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
1: 啊、
0: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1: 啊、
0: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
1: 嗯、
0: 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膏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啊、
0: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1: 嗯、
0: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1: 嗯、
0: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
1: 啊、
0: 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嗯、
0: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
1: 嗯、
0: 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0: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0: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膏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嗯
0: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胡家老膏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0: 嗯、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嗯、
1: 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嗯，
1: 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3: 那我知道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

0: 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0: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0: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0: 我今年67岁。
1: 哦。
0: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0: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2: 啊、
0: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0: 对对对，沉僵。
1: 哎，
0: 有的时候啊，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跟你的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高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高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那两天的。胡椒老高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您看得非常准呐、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不到2个月，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
0: 好的多快，
1: 多彻底。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就是有点僵吧，活动两下子，就好了。不像以前嘛僵得 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
0: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一直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妈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的。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和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0: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哈、嗯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1: 好
0: 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
1: 啊，哎，
0: 好，就这样、嗯、啊、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

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儿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

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吗，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

刚用胡家老糕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糕，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
所以他在卫生间好。

0: 一顿洗呀、啊，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她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

0: 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是吧。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我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水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了，变化多大
0: 呀，冲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哇、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多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

0: 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0: 在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还有的手指僵硬得很、
4: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嗯，
3: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
1: 哎，
3: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3: 这个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1: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真正都变形了，
1: 嗯，
3: 而且跟你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啊、
3: 嗯，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粗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嗯、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嗯、没有糖尿病、嗯、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3: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
1: 嗯、
3: 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1: 嗯、
3: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3: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嗯、
3: 可以说是一起多病，
1: 嗯，
3: 他就是用你这个胡椒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3: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3: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嗯、
3: 你好两天那两天的，
1: 嗯，
3: 诶，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啊、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
1: 对，
3: 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啊，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3: 不到两个月，诶，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3: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咦，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3: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3: 就是有点僵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3: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 对, 对，
3: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3: 是是啊，
1: 啊，
3: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
1: 啊、
3: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3: 谢谢她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3: 我用胡椒老膏和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3: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嗯、

0: 牛皮癣，嗯，
1: 哎，牛皮癣呢，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0: 嗯，
1: 用胃药药洗，
0: 嗯，
1: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0: 嗯，
1: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0: 嗯嗯嗯，
1: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0: 嗯，
1: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嗯，
1: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对、啊，
1: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0: 啊，
1: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0: 哦、
1: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
0: 嗯，
1: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0: 嗯，
1: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0: 嗯，
1: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0: 嗯，
1: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的钱花的太多了，
0: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八几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1: 对呀、
0: 啊，生活不太好。嗯，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0: 嗯，
1: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0: 啊、
1: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
0: 啊，
1: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0: 哎、
1: 嗯，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0: 嗯，
1: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0: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哈。
1: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
0: 嗯、
1: 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0: 啊，
1: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
0: 不一样了，嗯
1: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0: 啊、嗯、
1: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能量，
0: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
1: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0: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对啊？
1: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
1: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0: 哎、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

0: 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您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一挂素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将穿越亚洲银幕。1993年《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用京剧的唱腔道尽程蝶衣坎坷而悲惨的一生；而2000年的《卧虎藏龙》呢，则是谭盾和马友友合作的《A Love Before Time》，也让大提琴跟这个琵琶对话出东西方武侠的浪漫与温情啊。那今天这首歌哈，来自于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2: 一股看来今日

当九十让十指尖哈、啊、碰到钢琴，当木村宫清澈的声音曼谷耳际 ，Always with me 便不只是千与千寻的终章配乐，它是一枚被时光打磨温阔的琥珀，封存在成长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微光与尘埃。旋律既是流动的琥珀，澄清而带有暖意。木村宫的声音并非是强光，更像是暮色似何时悄然点亮的纸灯笼，在记忆的河岸投下了摇曳的光斑。每一个音符都透露着薄雾，轻轻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褶皱。那里我们藏着初尝孤独的青涩，也瞥见世界复杂时候的惊慌，以及黑暗当中忽然被一只手握住的震颤。歌词是浅溪下的卵石，朴实当中暗藏着隐喻，那一句呼唤着心灵的某个声音道尽了千寻在意气跌撞时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却又固执的回响，即便是分离我也一定在你身边，就一如九十让让埋藏在旋律里的伏笔哈、啊，真正的陪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无需依附于形影相随的证明。我个人最喜欢的也就是歌曲里那份温柔而的坚定感，他不回避成长的荆棘与离别的必然，千寻最终将离开神隐，他白龙的身影呢也终将会淡入天际线，但这首曲子却犹如晚风般低语，所谓的成长不是遗忘纯真，而是学会将纯真练守成守护内心的微光，所谓告别不是斩断羁绊，而是让羁绊化作灵魂深处的回音，就像是千寻离开时未曾回头，却把整个神隐世界复刻进了骨血。而宫崎骏和久石让在此处合谋，用最轻盈的旋律承载着最沉重最深沉的生命预言。当蒸汽火车无声地驶过波光粼粼的浅海， Always with me 的旋律、啊、也成为水面上永恒的倒影。

0: 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纵使前路茫茫，有些东西不会真正的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名字，一段旋律，或者是黄昏的光影，当它沉入时间之河，成为我们求渡此岸的浮木，那你心中此时会浮现出一首回响，当喧嚣散尽，它悄然浮现，就如同月光玉铁着灵魂的褶皱，轻声的印记啊，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个人，那些经过你的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风所记得你来过时遇见的人和遇见的事。
1: 我们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咱们现在来打开 DC 暗黑的唱片柜哈，2016年自杀小队用一首 Halsey 哈重新定义了反派电影。20秒的飞行员乐队主唱泰勒约瑟夫说啊，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被误解了，完美契合了这个小丑女哈利奎因的疯狂与脆弱。那下面这首歌哈，送给大家。

0: 招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我们的树洞呢，收到了一些朋友的这个来信哈。有一位朋友我印象比较深刻哈，他说毕业前夕哈，现在宿舍里在循环播放那些年，哭到了凌晨三点。的确哈，正值毕业季，这就让我想起九把刀说的，青春就像是一场大雨，即使是感冒了还得再淋一次啊。记忆里教室的窗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雾哈，似乎是隔开了两个世界。黑板上粉笔的字迹呢，也被窗外斜斜的雨丝给阴开，模糊了公式与边界。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沈佳宜，她就坐在那里，像一幅干净工整的素描哈，脊背挺拔，连笔尖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安静的分量。而柯景腾的目光呢，总是在那条过道上来回的游移，起初是橡皮擦的滚落，后来是借半块橡皮，再后来就是作业本扉页上名字悄然的摩挲。这些小小的物事也成了他笨拙航程灯当中仅有的周记。有时沈佳宜微微侧过脸来，目光这个相碰的刹那啊，仿佛就有风拂过，心湖就荡起了难以平息的涟漪。他连忙低头，笔尖却悬停在纸页上，那空白处竟恍惚间生成了许多不敢透露的笔画。如果在天台罚站，风很大，他侧过脸悄悄地看你被风撩起的发丝，也看阳光跳跃在你这个微翘睫毛上，那一刻似乎全世界都被裁得只剩下小角落啊。那毕业季我觉得最配的一首歌就是那些年，来自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啊。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爱大连九听九九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

0: 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六点五 ，FM 九六点四，瓦房店新闻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店市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因药相识，
5: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6: 扔了多浪费啊。
5: 慢，
7: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8: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了，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Lock in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有意。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场雨呢，确实是非常的长的时间呢。没想到昨天从中午开始啊，就是一直都没有停过，几乎是没停过。
1: 对，
0: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下的还挺大的。所以说在现在还没到夏天嘛，在春天呢下这么大的雨啊，还是很少见的。
1: 是，好多朋友还发来了信息了，说我们这儿啊是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雨。难道全市都是这样啊？
0: 对，其实这是一条大的雨带啊，大家如果关注这个整个气象云图的话，就会发现啊，它是纵贯了东北。

0: 挺晒的。再就是呢，下雨能够有利于降尘，
1: 嗯，
0: 空气当中的一些这个尘螨呢、灰尘呢，哎，给它清洗一下。
1: 对，再有
0: 就是雾气比较大，
1: 哎，再有就是山林的这个火险等级，这一次啊，哎，应该会下降不少。
0: 对，
1: 因为这个雨下这么老长，而且下的是淅淅沥沥的，一直在慢慢的往下渗。
0: 嗯，
1: 哎，润物细无声嘛。
0: 再就是对于这个春种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
0: 最近听了身边好多朋友说，
1: 嗯，
0: 不干活了，我要回家了，
1: 嗯，
0: 干啥？家里开始种苞米了。
1: 哈哈
0: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春种啊，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好事。那这场雨，那说省多少水，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吗？
0: 但是呢，就是对这个空气的湿度增加也是非常的大的啊。加上呢东南风的影响，这两天啊，大家会发现一直有这个大雾。
1: 嗯，
0: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室内这个大雾也是很大的，远远的你几乎看不见这个广电大楼那个尖儿。
1: 哦，
0: 大连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不到200米的浓雾天气。再就是下雨会导致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外出行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白天呢，大连市仍然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啊，使得雾气呢不会彻底的消散，天气总体是以湿凉为主，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19度附近，那么今天晚上降雨就会结束了。
0: 嗯，明天周三咱们大连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啊，温度呢是15度到21度，体感呢比较湿凉啊，然后呢下雨之后雨过天晴了就会有所改善了。预计呢周四的时候啊，大连的天气状况变化不大。到了周五呢，受到一股西风槽的影响啊，上空呢又将进一步的转阴，部分地区啊可能还有小雨。尽管气温比较稳定，但是这个湿凉的感觉呢再次的占据主导。
1: 嗯，周六继续保持多云的天气啊，市区全年温度呢是在16度到23度。本周呢咱们大连主要主导风向呢还是以东到东南风为主，所以说那个雾气啊容易反复，尤其是早晚时间段能见度比较低，大家注意一下吧。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啊，包括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的朋友来打卡问候喽。
0: 对，今天第一个来的是东华啊，祝大家周二工作顺利。另外呢，学霸他爸那，早上也很早发来了信息 ，ZY 也是很早就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1: 嗯，
0: 啊，还有洞洞就说了，金龙鱼来早上好啊，皮口这边从昨天开始下雨啊，一直到现在都没停，
1: 是，
0: 跟室内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但今天早上广电周围这个雨还是比较小的，
1: 是，
0: 你不仔细感受的话，这个小雨有点像雾气一样，
1: 毛毛雨，
0: 对。老西哥也说了，这阴天藏清风，晨起皆从容啊，愿两位老师啊，还有路上的小伙伴平安喜乐。问候一声早安，
1: 嗯，大家早上好啊。
0: 对，夏日听蓝也说了啊，这个跟着粼粼的小雨敲打着生活的美好，开启新的一天，早上好。大家下了雨之后都变得诗情画意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打卡啊，问候过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两鬓斑白长白头发这件事儿。这个两鬓斑白十指黑，大家记不记得是哪首诗的其中一句话？
1: 白居易的《卖炭翁》嘛。
0: 哎、嗯，对，
1: 这是初二必备的，这么一个作品。
0: 对，当时有这个词嘛，说两鬓。那个时候好像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是鬓。

0: 在哪里啊、嗯、后来说鬓角，哦明白了啊，理发的时候说这个鬓角剪不剪，哎大概这个意思。
1: 嗯，但是白头发也不一定都从两鬓开始，
0: 嗯，
1: 哎，有的人开始有白头发，有的从前面，有的头顶，你仔细观察
0: 也有，
1: 哎，有的是后脑勺，
0: 嗯，
1: 有的可能你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同事，
0: 嗯，
1: 有的是坐电梯，前两天我也坐电梯，站在一个人的后边
0: 啊，
1: 因为电梯比较挤嘛，他那个整个后脑勺对着我，
0: 嗯，
1: 然后你没地方看，你只能盯他后脑勺，
0: 嗯，
1: 哎，没有，就是有那么一两根儿，
0: 一两根儿啊，
1: 对，你就捅过他，哎，你头发也有白头发了，是吗？不知道，我看不见，因为在后脑勺，
0: 嗯，
1: 旋那个位置，
0: 哦、
1: 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当人有了白头发呀，就会给人感觉人的是变老了，
1: 嗯，
0: 当然老确实是会使你的头发变白，但是白不一定变老，
1: 对，有的一些少白发，
0: 嗯，
1: 年纪轻轻的。人岁数不大，人也很年轻，但是可能也会有白头发。
0: 而且这个现在白头发的这种进程似乎是越来越提前了。
1: 嗯，
0: 以前说白头的四五十岁的人，现在三十来岁的啊，就是如果除了这个少白头之外的啊，三十多的就会有白头发，就会感觉怎么我刚刚步入到中年，甚至还没步入中年呢，中青年我白头发了，我怎么了这是？哎，
1: 所以很正常，跟你的工作呀、压力呀，对吧？
0: 嗯、
1: 包括一些这个饮食、睡眠、作息。都是有关系的，这可能就是一个直观的体现，对吧？
0: 嗯、
1: 你的毛囊可能有些地方不产生黑色素了，
0: 嗯，
1: 哎，就变白了嘛。
0: 这不是最近呢，有这个记者到武汉市一家中学啊去探访，发现呢，今年仅仅33岁的一个高三的班主任，啊，何老师就因为这个备考的压力啊，已经导致两鬓斑白了。
1: 嗯、
0: 何老师呢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了，说担忧啊，辜负了学生家长的期待，毕竟高三了嘛。都希望考上好大学，希望助力学生圆梦2026年的高考。
1: 嗯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去武汉去采访，大连呢你随便找一个中学，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初三呢高三的这个班主任，
0: 嗯，
1: 那平时课业负担呢
0: 相当重，
1: 管理的任务都很重。
0: 33岁，这不90后吗？
1: 年纪轻轻的有白发，现在身边也很正常。
0: 嗯、很多人说了，现在90后已经步入到了白发一族了，觉得太夸张了吧？也不算太夸张了。现在一合计，90后到现在最大的是不是也36了？对吧？
1: 嗯，
0: 啊，26年嘛，36岁。嗯。
1: 那么有人说了，老师确实是很繁忙啊，老师的工作时长，有人说了，每天可能要。最长工作到14个小时，
0: 嗯，
1: 从清晨到深夜，全程得跟进学生的备考，
0: 得有晨读，再有这个晚上到9点吧，应该是不是10多个小时啊，确实压力很大。而且呢，这种说从高二开始就出现了白头发，面对这个升学率考核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焦虑还有失眠。
1: 嗯，这个是老师在学生们高二的时候，
0: 嗯，
1: 不是他自己高二的时候，那才10几岁、
0: 啊、
1: 对吧？
0: 孩子们高二的时候，
1: 嗯。所以很多人认为啊，老师确实是辛苦啊，过度的牺牲了健康。
0: 嗯，
1: 哎，那么有的时候实际的教学成效和付出啊不成正比。
0: 嗯，
1: 这也是很正常的呀。
0: 嗯，
1: 你一个班不可能说，比如说50个孩子都擅长学习，都学习好吧？
0: 嗯，
1: 有的老师可能说我付出了很大的这个心血，那你全班50个人，那肯定有考第一和第二的，那肯定有考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哎，
0: 对，
1: 你也不能说指望所有的孩子都学习好。
0: 嗯，
1: 哎。各有各的道，没办法。
0: 所以说你看，刚刚一个90后啊，这就33岁就已经冒了白头发了。朋友们，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突然间在某一个时刻某一间发现，哎呦，我最近怎么白头越来越多了呢？这怎么回事啊？嗯、哎，而且还是说不能拔，说拔一根长10根，那我到底该不该拔呢？哎，怎么回事就出现了白头发了呢？反正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啊，说这个白发跟衰老是直接相关的，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啊。其实今天呢，跟大家也聊一聊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啊，已经变白的头发其实还有机会变黑。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是指不管多大岁数吗？
0: 嗯，咱们往前看一看吧。
1: 还是说就是年轻的时候有变白的，
0: 嗯，
1: 有机会变黑。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真的到了岁数的，你都已经成了真正的银龄一族了，
0: 嗯，
1: 70老80了，我觉得这个可能
0: 就难了。
1: 对，
0: 嗯，
1: 白转黑的几率就非常低了。
0: 那看能不能逆转呢？得弄清楚为什么头会变白，
1: 嗯，
0: 又为什么还能够黑回来？哎，科学家呢用了一个很妙的一个办法，他说啊，把这个头发当成一种树木的年轮来研究。2021年呢，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说，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啊，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重点强调几个字啊，压力水平。
1: 嗯，
0: 因此啊，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
1: 也就是说，你当你压力突然升高的时候，

0: 这个头发就容易变白。
1: 对，
0: 哎，让我想到了当年的伍子胥过韶关嘛，
1: 那、
0: 哎，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嘛，
1: 嗯
0: 啊，就为了给家族报仇。
1: 哎，
0: 后来到底报仇，掘墓鞭尸嘛，就是这成语是从这儿来的。
1: 哎呀，
0: 后来压力消退了嘛，哎，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呀，那能不能再黑回去呢？
1: 嗯，
0: 哎，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理论上是可以黑回去的，
1: 就是你的压力消退了之后，
0: 对，
1: 就可以黑回来。
0: 但这种反转呢，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速度慢一点儿，哎，但它呢实实在在的确实能发生，但是好像没听说身边谁头发再黑回去的。
1: 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原来啊黑的那个白的比较多，
0: 嗯，
1: 后来呢也有好多白头发，但不像之前那么多了，但是你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确实是能够逆转的。
0: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处在当打之年的人呢、可能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
1: 嗯，压力大。
0: 对，你像这个老师，比如说我带高三的这么一个学生，我什么时候压力能小啊？比如这届毕业了，毕业之后放完一个暑假
1: 又来了高一了。
0: 对，而且可能你就这个暑假一两个月的那么个时间，哎，相对来说压力会小一点。
1: 嗯，
0: 但是你仍然需要比如说准备你的课业，你仍然是老师啊。
1: 嗯，
0: 除非说我好像突然转职了，嗯，我中了1000万彩票，呵呵，我彻底的啥活不用干了，我就放松了，
1: 辞了，
0: 我就觉得可能比如说你这三四十岁可能是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1: 嗯，
0: 哪怕你从老师变成了其他的职业，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压力，
1: 是
0: 新的这个焦虑。
1: 对，
0: 哎，所以说转黑有可能发生，但是你说谁能说生活当中尤其是当打之年一点压力都没有呢？
1: 难呢，
0: 只能是多少心态可能调节一下，今天我可能开心一点，
1: 嗯，
0: 哎，明天可能稍微闹心一点，
1: 是
0: 忽上忽下这么调节。
1: 而且这种压力呢，它可能就是跟你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直接挂钩成正比的。
0: 嗯，
1: 有人说哎呀，那有钱人是不是就没有压力呢？其实也不一定，甚至他压力比你还大呢。你看那些高管们啊，那些什么老板们，他们可能管理多少人，企业非常的大，他的压力啊可能比咱普通的上班族啊还要大得多。
0: 对，领导当得越大，你的责任哎也就越大，
1: 一天操心的事儿也越多，这是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啊，这个单能不能成啊，客户有没有什么反馈啊，这些事儿都是压力，会不会有退单呢，这些全是压力。
0: 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逆转可能发生，但是逆转呢就是白变黑发呀是有条件的。
1: 嗯，
0: 研究人员也提醒啊，说如果你这个毛囊啊常年累月的泡在高压当中，或者你的身体的机能啊本身就已经严重的衰退了，毛囊就可能啊被锁死在白发的状态了，
1: 哎，
0: 就再也回不去了。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到了岁数人呢就可能变不回去了。第一点就说了嘛，你的身体机能本身已经衰退了。
1: 对，
0: 对，你比如说你到了80岁了，你这个身体肯定比50岁的时候
1: 嗯
0: 确实要差很多，
1: 就过了60、65都很难。
0: 对，你要说40-50岁有白发，但是说我身体还挺好的，总锻炼身体，那么有可能压力突然没有了，
1: 嗯，
0: 哎，开开心心的慢慢变黑有可能。到了80了、哎、我觉得即使再开心的，但你身体确实已经衰老了。
1: 而且你会发现有些人呢确实是虽然说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了，他确实白头还是很少。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有关的，
0: 跟基因也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啊，有一定关系、啊、
0: 包括说长寿也有基因。
1: 嗯，
0: 那家里祖孙三代可能都活到90多，那么你这一代只要说没有什么大病，我觉得你也可能有具有长寿的基因。
1: 嗯，
0: 不信你网上问一问，有的这个家里人比如说秃顶是遗传，长寿是
1: 遗传。对，
0: 就你问问比如说你爸爸什么时候开始白头发的、
1: 嗯、
0: 你爷爷什么时候白头发的，可能这个白头发也有基因遗传。
1: 嗯，
0: 你像我们家我爸31、32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1: 嗯、
0: 就刚有我不太大的时候
1: 就白头发，
0: 他就有白头发。
1: 嗯，
0: 哎，就开始就是有了，你就扒了头发就有白头发了。
1: 那工程师啊肯定压力很大呀。
0: 嗯，反正
1: 跟工作有关吧。
0: 说我爷爷好像也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嗯，
1: 哦、
0: 就这种就少白头嘛、嗯、因为我小时候最有意思的一事就是爸爸回来了可能躺在沙发上，
1: 嗯，
0: 完全说哎你给我拔白头发，因为那时候少嘛、嗯、然后说一根是5毛钱还是2毛钱我也忘了，
1: 还是以金钱
0: 就是
1: 啊做衡量。
0: 你小时候孩子干活嘛都说你刷个碗呢，那个时候教育方式嘛，
1: 嗯，
0: 哎，然后就可开心了，拔了拔了脑袋开始拔这个白头发。
1: 嗯，
0: 哎，然后呢我现在手机当中啊还有一张照片，是就是我30多岁的时候，然后我姑娘很小的时候还有一张照片、
1: 嗯、
0: 是我躺在沙发上，我姑娘扒了我脑袋拔白头发、
1: 哦、
0: 我说这不跟几十年前一样吗、
1: 哎、
0: 因为我也是很早30出头就开始有白头发了、
1: 嗯、
0: 这就是一种遗传，我觉得
1: 有一定关系吧。
0: 哎，对、
1: 哎、除了压力大之外呢，朋友们咱这个白头发有可能是啊就是缺营养了， 就是近期压力明明也不大，
0: 嗯，
1: 家里也没有什么年纪轻轻就白头发的遗传，但是白发呢，哎，还是一个劲儿往外冒冒，哎，那就要看一看自己这个饭碗了，很可能是营养没跟上，
0: 嗯
1: 啊，身体如果缺少以下三种营养素的话。

0: 容易长白头发，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蛋白质。
1: 对，这也是组成身体啊、肌肉啊，哎，包括头发最基本的单元。
0: 嗯，
1: 哎，头发最主的基本单元就是角蛋白。
0: 嗯，
1: 哎，但是呢，它是靠这个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说你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肉啊、鱼、蛋、奶，这些都是蛋白质主要来源嘛。
0: 嗯，
1: 如果长期摄入不足，那不就容易突然长白发？不仅如此呢，你的发质会很差。比如说毛躁，头发发黄，哎，这都和蛋白质的摄入啊不足有关系。
0: 嗯，
1: 第二个缺乏什么呢？比如说铜、锌、硒这些微量元素，这几个元素啊是你的黑色素的催化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黑色素的合成啊需要一种啊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的啊，而这种酶的活性的高低啊会直接影响啊合成过程当中的效率和结果。
0: 嗯，
1: 那么这个铜、锌、硒这类的微量元素啊能够影响的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足，哎，不充足，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所以平时啊你也可以格外的补充点，你说小蓝瓶吗？钙铁锌硒吗？没事也喝一点。然后呢再就是吃一些含有这样的这个物质。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们大连得天独厚的
0: 樱桃啊，
1: 可以吃海蛎子。
0: 哦，
1: 海蛎子当中的这个锌、镁含量就特别高
0: 啊。哎，再吃点富硒苹果。
1: 富硒苹果
0: 啊，
1: 对
0: 对呀，
1: 包括一些
0: 水果里边就很多嘛。
1: 哎，海鲜天然含一些这个稀有这个物质、微量元素。
0: 对，再有就是维生素 B 族，那这个咱们老听说，它是参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头发呀、指甲的生长啊，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哎，同时呢，还能够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了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呀，就容易出现像脱发呀、白发、头发干枯等一些问题。哎，所以说这个逆转开关还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 对，
0: 第一个就是释放点压力，
1: 首先就是很多人压力太大了。
0: 嗯，
1: 哎，要学会释放。有人说运动是最好的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吧，对不对？哎，哪怕是每天你只散步半个小时，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哎，让你久坐不动的身体，哎，你去伸展一下、伸一下，你就会觉得你的肌肉也好、骨骼也好、筋膜也好，哎呀，得到了一个快乐的伸展。
0: 嗯，
1: 你就会感觉很舒服。哎，身体就会释放一些快乐的激素。
0: 哎，第二个就是静下来，啊，冥想、深呼吸、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法，其实啊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的运转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1: 嗯，
0: 有人说啊，每天呢要发呆放空那么5分8分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现在人好像是闲不下来了，一有点时间，哪怕等个电梯的功夫，我要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眼，刷几个短视频。生怕说这个时间呢就浪费了，其实我们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包括我们去坐公交车，我们不开车把车放下来去坐公交车挤地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空的时间。
1: 嗯，
0: 就发发呆是很好的。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坐公交挤地铁
0: 也是拿手机，
1: 90%都在看，
0: 就是一刻不能闲着。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现在这个时代啊，人从早到晚呢最忙到的，第一肯定是你的心脏，它一直在跳，他要不忙的，反正咱也就完了。第二，我觉得可就是眼睛，自打眼睛一睁开，你看现在这个都市人，有一点这个空，就在那盯着眼睛看。
0: 是，
1: 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嗯，我觉得再过几年吧，觉得应该是第一波，因为这个短视频，眼睛受害的人，这个患者就该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天天就这么看，你眼不疲劳吗？
0: 是，
1: 慢慢那些眼病、眼疾，什么青光眼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这样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年轻人就是近视的，肯定会越来越多。
0: 所以很多人说，大家觉得哎好累，其实好累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放空嘛，给自己填太满了。
1: 也怨你自己，
0: 嗯，
1: 多往远处看一看吧，调节一下视力吧。你总近看，眼睛容易疲劳，你再往远处走一走。
0: 对，再有就是说呀，把一些坏情绪啊、什么事啊，你别在心里。哎，找个人聊一聊，约个闺蜜呀、啊，好哥们儿出来喝点啊什么的，这些都能够去排解压力，是吧？
1: 嗯嗯，是。大家来聊一聊吧。
0: 嗯，
1: 今天开场啊，说了很长时间关于白头发的事儿。
0: 对，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朋友们，你有白头发了吗？你的白头发多吗？你觉得这个白头发你的数量和你年龄匹配吗？
1: 是什么原因导致？
0: 哎，你觉得你是压力大还是怎么样？
1: 缺营养？
0: 嗯，
1: 缺乏运动？
0: 是
1: 先天遗传？
0: 啊，
1: 你有没有什么好妙招？
0: 嗯，
1: 让比如说当打之年啊，就感觉岁数不大， 染成那个白头发，
0: 嗯，
1: 能够白转黑，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是，包括你身边有没有见到过那些除了这个少白头之外的啊？

0: 白头咱不讲了，就是正常来说不是少白头，就是说年纪轻轻，头发就白得很厉害的。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少白头呢？
0: 问他呗。你咋了？他自己也不会承认是所谓少白头。没有遗传基因的话，一般没有少白头，我觉得。
1: 哎，我真有一个同学，他真天生少白头，是初中同学。
0: 哦，那这马甲叫少白头了。
1: 他那个头发哈，就是白的比黑的多。
0: 那就直接
1: 像戴着一个假发，你就看他看脸像十几岁还，完了看头发像七十多，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白，就是满头灰白的头发呀，花花白白的那种感觉，
0: 鹤发童颜，
1: 这纯正的少白头啊。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啊，关于这个白发的事情啊，吉里纳福，你看人家问候多好，早上好，嘿嘿，是希望我们的白头发都能嘿嘿，
0: 这一看就没有什么压力，哎，就是开心，
1: 天天开心听我们的节目，
0: 哎，
1: 是不是？句句融化说了，应该是两鬓苍苍十指黑
0: 啊，
1: 现在这个音不改了吗？叫十指黑，原来我记得咱小时候就叫十指鹤，
0: 没有吧？
1: 有，
0: 我觉得是黑，
1: 我学的是鹤。
0: 两鬓苍苍十指鹤，
1: 对，
0: 大连老师教的
1: 啊，古音黑就是鹤呀，
0: 我那可能不一
1: 样，包括那个京剧唱词，你看那前方何洞洞，就是前方黑洞洞，
0: 好，
1: 哎，就是原来那个京剧唱白，包括一些古音黑就是读鹤的，哎，这是一个古音，不是说大连这个特殊地方话。
0: 哦，那我那会儿学的时候还不是两鬓苍苍十指黑
1: 鹤古音，
0: 这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吉林那边教的是鹤啊，可能派个老师是大连的。大家可以上，甚至于你方便的话给拍个照片，哎，你是两鬓这边的白的多呀，后脑勺白的多呀，头顶白的多呀，你可以拍一个照片，我们给你看看，给你数数，我给你数数白头吧。
1: 数一根五毛钱呢。
0: 昨天咱拍的是车内饰，今天咱拍拍你的头发，白头发啊。
1: 你是否就是年纪轻轻的也长了白发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是，
1: 哎，若水也发来了问候，早上好啊，小雨淅沥沥的下，节目乐悠悠的听，我觉得这个状态就特别的好，
0: 是多好啊，
1: 不要因为这个下雨，有些人就是有多愁善感，下雨，哎呀，我今天心情也不好啊，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桃子说了，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少白发，三十来岁的时候是两鬓斑白呀，有一次他等红灯，旁边的司机摇下车窗就说，大哥你这车卖吗？他气的呀，回来了骂了好长时间呢，说那个司机啊，看上去都五十多岁了，你喊我大哥
0: 啊。现在这个大哥已经不一定按年龄了，是这种谦虚客套的话，
1: 尊称，
0: 哎，都叫大哥，哎。
1: 但是现在很多的都市人呢，就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叫法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个一般以女士居多，
0: 对呀，
1: 就女士不愿意叫，对，大多数呢男士。可能无所谓，叫啥都行，哎，只要是不是一些侮辱的一些称呼
0: 啊，
1: 哎，叫大哥叫大爷叫啥都无所谓，
0: 对，包括你看哪怕你长得很老了，你要去买点什么东西的话，你说哎小伙儿买啥，哎嫌你年轻嘛，
1: 但他要叫年轻，我觉得无论男女你都会高兴，但是一般叫老了有些人可能不太开心。
0: 鱼雷嘛就特别喜欢别人叫年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说哎小孩买啥，鱼雷说我都比你还大，我叫小孩
1: 我无所谓，叫什么都行。吉里纳福说了，他说有啊，有白头发，是不是感觉像是老了，他说就个头发最前面最中间有那么几根，哦，长在最前面最中间了，
0: 哦，你确定不是染的是吧？
1: 那这个很明显，那么这不才染吗？他说焗油吗？染头发吗？
0: 啊，
1: 就了为了盖那点白头发，
0: 哦
1: 哦，前面正中间
0: 啊，对，最中间长那么几根，
1: 这个比较少，
0: 那你还不如把那几根啊直接染成白的，你知道吧，还显得你也挺有特点，你想想满头黑发啊，或者是红发，中间一小撮白的，
1: 前面有白的，
0: 哎呀，这一般我跟你说不敢惹你，上公交车都给你让座。
1: 好看吗那个
0: 啊，个性。
1: 夏至听蓝就说了，他说我去年呢突然得了高血压，哎，然后我的头发呀就开始变白了，白的快还多呀，心里特别接受不了，不爱照镜子，但是我也不想染，哎，就这样慢慢变白吧。
0: 这个我估计啊，就是因为你得了高血压之后啊，心理压力大了，毕竟啊这高血压这个病啊不好治，天天得常年服药，这个心理的压力就这么产生的，然后你的头发是白了。你的白头发不是因为得了白血压啊，高血压，而是因为高血压造成你的心理压力大，导致的。
1: 对，我觉得调整一下吧。
0: 嗯，
1: 另外我记得夏芷婷来应该是在药房工作吧？
0: 那我可记不得了。
1: 因为我觉得高血压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饮食，
0: 嗯，
1: 导致的，比如常年吃咸的比较多， 哎、哦

0: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饮食和这运动啊，可以逐渐的就是
1: 调节，
0: 哎，包括调节体重，
1: 嗯，
0: 这个血压慢慢的会调节过来的，
1: 嗯，
0: 恢复过来，哎，别着急，
1: 是
0: 你这个突然得的这个白发，等到身体好了，心态慢慢好了，
1: 嗯，
0: 还能够再黑回来，
1: 对，
0: 哎，
1: 你得这么想，
0: 放轻松，
1: 放宽心，高血压那正常，得高血压的人很多，然后就常年服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0: 嗯，
1: 就只要但是让大夫啊给你开一个对你的身体伤害极小的那种血压药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随时进行关注它的这个变化，然后进行调整，没有啥问题。
0: 东北人呢得高血压比较多，
1: 嗯，
0: 都是
1: 口重，
0: 对，就是口重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少吃腌制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就别顿顿的都吃那一口咸菜，因为这病啊都是慢慢累积的，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突然间我怎么也高血压了。这是多少年几十年的饮食的积累，
1: 嗯，
0: 哎，
1: 对，
0: 咱们口轻一点淡一点，
1: 嗯，大家继续吧，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来说一下你的，你有白头发了吗？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白头发的？你白头发多吗？啊，跟你年龄相符吗？也可以拍个照片，我帮你数一数多少白头发哈，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语义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呢咱们就说一说跟头发有关系的。你说这个白头发呀，
3: 嗯，
2: 在哪都行，你说我整个齐刘海要是变白头发了，你说是不郁不郁吗？你说啊，
3: 那你刚才不还让听众把刘海染白吗？
2: 哎，它是一小撮一小撮，
3: 那不正在正前方就是刘海的位置吗？
2: 但是那一小撮啊和整个脑盖全白头发的不太一样啊。
3: 哦，整个脑盖整个留个娃娃样，
2: 哎，
3: 全是白的，
2: 全是白的
3: 啊。
2: 你见过吗？
3: 我没见过。
2: 我见过。
3: 哎，你过年可以试试
2: 啊，
3: 过年农村那个海报不有那个大福娃吗？抱大金鱼的那个
2: 啊，
3: 然后一般不都是左右脑瓜两个小劲儿，完了中间前面有一个像小木梳的一个小娃娃样吗？
2: 嗯，
3: 哎，拿 PS 做一下，就把头发那个娃娃样这个刘海啊染白。
2: 我
3: 看那孩子一下感觉从六七岁啊现成四五四十岁似的。
2: 我是见过这个六七十岁的人，
3: 嗯，
2: 然后呢，因为他头就比较白了嘛，但是呢还是比较爱美，为了显年轻，他自己梳了一个就是齐刘海。然后呢，齐刘海上面呢，大多都是白的，个别几个是黑的，
3: 嗯，
2: 是那种，但看起来吧，就是怪怪的。说实话，
3: 肯定是，
2: 嗯，怪怪的，
3: 尤其是那种门面的头发嘛，
2: 嗯，
3: 啊，还有很多的白的。
2: 对，但咱今天问大家伙说什么呀？说这个刘海嘛，它为什么叫刘海？它不叫什么张海、李海、王海呢？
3: 嗯，
2: 它怎么姓刘呢？
3: 这个我也曾经一度很纳闷儿，
2: 啊。
3: 这个刘海不就是指额前的这块头发吗？
2: 嗯，
3: 像盖帘似的，
2: 是啊，
3: 娃娃盖似的这种
2: 齐刘海。
3: 它为什么叫刘海呢？就这两个字哪个字都跟头发没有关系。
2: 对，
3: 你要说它要叫前脸儿、
2: 前额、
3: 前额啊、嗯，前额的头发，
2: 嗯，
3: 对吧？
2: 额头，
3: 它怎么叫刘海？这个海呀，还是大海的海？
2: 是
3: 啊，
2: 有意思。
3: 刘是哪个刘啊？
2: 正常应该是姓刘的刘，
3: 姓林的刘。
2: 嗯，
3: 哎，你这一问哈，我还有点叫不准了。
2: 嗯，
3: 不是留下来的刘吗？
2: 不是，
3: 脑袋前面留了一片海。
2: 不是，
3: 所以你得分析它为啥叫刘海啊？
2: 嗯，
3: 不是脑前留了一片大海吗？叫刘海？
2: 不是，所以说咱说刘海为什么不叫张海、李海、王海？
3: 啊，跟姓还有关系？
2: 哎，叫刘海。
3: 嗯，
2: 嘿，给大家五个备选答案啊，来说说。第一个说，大汉王朝皇家姓刘啊。
3: 嗯，
2: 姓刘的人当时才能留这个发型，
3: 这次是刘邦定的，
2: 因此取名叫刘海。
3: 哦，
2: 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3: 是刘邦他们家定的？
2: 嗯，
3: 脑瓜前面邦一下子有块头发。
2: 嗯，
3: 哎，
2: 就当你
3: 咋整的呢？
2: 你当时汉朝那个时候可能流行皇家流行这个头型，
3: 嗯，
2: 可能皇上比较喜欢齐刘海的。
3: 那也没有解释为啥叫海呀。
2: 那当时就这么个，
3: 你为啥这块不叫刘邦呢？
2: 妈呀，
3: 不叫刘彻，不叫刘协呢？
2: 那不得忌讳吗？
3: 啊，
2: 哎，
3: 或者叫刘发，
2: 嗯，
3: 它跟头发有关系，它还跟你占个刘字跟大汉朝有关，为什么还占个海呢？
2: 哎，
3: 挺有意思啊。
2: 第二个说这种头发长得呀像流水大海，
3: 嗯，
2: 随后呢随口取名就叫刘海，刘海，流水大海，刘海。
3: 我觉得这也有关系，因为你这块留的头发要不就跟这个形象有关系，要不就跟这个发音有关系，
2: 嗯，
3: 是不是？
2: 长。

0: 那像流水大海，
1: 或者说是流下的流，这边流了一片水洼地，
0: 流动。你看它那个齐刘海，像不像水在从上往下流动？
1: 嗯，
0: 一条一条，一刷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像大海似的。
1: 那也跟刘海的形状有关系。
0: 第三个说有个仙童叫刘海，
1: 哦，
0: 画像呢，他就是那个脑门前面啊一盘整齐的短发，
1: 是刘海砍桥那个刘海吗？
0: 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有个仙童，然后呢，大家直接把这个发型就叫刘海。就是因为我仙童叫刘海
1: 哦，
0: 所以叫刘海。
1: 这个小仙童叫刘海，
0: 嗯，
1: 反正听这个刘海这名啊，就感觉像是个人名，
0: 嗯，
1: 而且你说了吧，还是姓刘的刘，张王李赵遍地刘的那个刘，
0: 对，
1: 所以这应该跟人有关系，
0: 嗯
1: 啊，再就是最早啊，还是回到汉朝啊，说这个头发是刘邦发明的发型，
0: 是他发明的，
1: 他发明的，
0: 嗯
1: 啊，你古代人不都是束发金冠吗？头发竖起来了，
0: 嗯，
1: 哎，这刘邦，个性，
0: 嗯，
1: 前面留了一嘴，有可能。
0: 嗯，
1: 因为刘邦啊，你要了解啊，刘邦啊，他是老流氓的出身，
0: 哦，
1: 对，他原来是个地痞无赖，
0: 嗯，
1: 然后他我们这个村儿哈，杀猪的、卖肉的、土狗的，
0: 欺男霸女的，
1: 对，身边什么樊哙啊，那樊哙是杀狗的，
0: 嗯，
1: 哎，卖肉的，
0: 嗯，
1: 所以他可能为了个性，我是这一片扛把子，你们头发都梳起来，头发上刮一挽个揪，啪扎个小簪子，
0: 嗯，
1: 我必须得留一撮子，哎，
0: 嗯，
1: 像一片海上，所以我就给他起名叫刘海儿。后来他当了这个什么汉高祖了吗？
0: 嗯，
1: 哎，这个他的头发就留下来了。
0: 哎，刘海，
1: 刘海。
0: 第六个说，留住挡住额头流汗，留着这个头发挡住这个脑门流汗。
1: 嗯，
0: 所以起名叫刘海。
1: 那为啥这块头发不叫刘汗呢？
0: 刘海嘛，那汗不好听啊，叫刘汗。你什么头型？我叫刘汗头型，这不好看，不好听。刘海好听，
1: 这玩意儿也就是叫习惯了
0: 啊，
1: 是不是？嗯，刘汗，刘汗不也行吗？像人名似的，刘海像人名。
0: 哎呀，
1: 这东西可能就是从古到今的叫习惯了，这块叫刘海。
0: 嗯，
1: 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也不觉得。但你仔细想，
0: 嗯，
1: 脑门的这块头发叫刘海，
0: 嗯，
1: 说也挺奇怪的，
0: 是，
1: 只是叫习惯而已。
0: 哎
1: 啊。
0: 第六个，我再说一个，第六个，
1: 啊，现说的，
0: 哎，不，怎么能现说？早就想好了，
1: 早就想好了，早想好了。
0: 说这个皇上们啊，戴那个皇冠，
1: 嗯，
0: 哎，都低头算卦那个，像不像刘海？
1: 那个不叫刘苏吗？
0: 你看你这个人，
1: 嗯，
0: 刘苏是刘苏，刘海是刘海，
1: 哦，
0: 他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低头算卦，
1: 有叫刘苏的，有叫刘海，
0: 长得挺整齐的，
1: 对，
0: 哎，是跟这皇上这玩意儿戴这玩意儿有关系，
1: 嗯。那为什么不叫刘算卦呢？
0: 怕人是封建迷信呢，传不下来呀。
1: 不能算卦，
0: 不能算卦。
1: 是是是，
0: 哎，刘海，
1: 刘海就是根据皇上的那个龙冠，
0: 嗯，
1: 上面搭了那个流苏，
0: 对，
1: 从那儿来的。
0: 低了算卦，
1: 遮挡在这个额前，遮挡在面前。
0: 嗯，你看秦朝的时候，秦始皇登基，哎，他是不是带那个玩意儿低了算卦呢？
1: 嗯，
0: 一直延续多少年？
1: 对，很多的皇帝都带，
0: 都带那个东西。
1: 是，
0: 嗯
1: 嗯。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
0: 再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刘海为什么叫这个名而不叫什么张海、王海啊？一，大汉王朝皇家姓刘的人才能够留这个发型，因此取名刘海。
1: 第二个呢，说这种头发长得像流水、大海，哎，所以有人取名叫刘海。
0: 第三个是有个仙童叫刘海，那他的画像呢是脑门前面有一排整齐的短发，大家直接把这个发型就叫刘海了。
1: 第四个呢，最早啊是汉高祖刘邦发明的发型，
0: 嗯，
1: 后人就简称叫刘海。
0: 第五个呢，说留着挡住额头流汗的，所以叫起名叫刘海。
1: 对，哎，第六个，哎，是这个秦始皇，
0: 嗯，
1: 戴的那个皇冠，低头算卦的，哎，挡住了脸，挡住了额头，
0: 哎
1: 哎，后人管叫刘海。
0: 你觉得哪一个正确呢？大连都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咱老说齐刘海，齐刘海啊，刘海是个头型，是不是一个头？那为什么叫刘海不叫其他海呢？不叫张海王海呢？
3: 嗯，
2: 哎，
3: 刘海是这个额前头发这么一个部位哈。
2: 嗯，
3: 所以我就在想，也挺有意思，就在个前额这块头发叫刘海、
2: 对，
3: 起了一个。

0: 现在看来有点奇怪的名，
1: 像个人名的名，
0: 但是其他的部位都不叫这么名，
1: 哎，
0: 该咋叫咋叫，
1: 叫鬓角，
0: 对，两鬓，
1: 嗯，
0: 是不是？嗯，后脑勺叫头发旋儿，都是跟头发有关系的，
1: 是，
0: 就这块啊，起了个人名，
1: 叫刘海儿，
0: 对。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答案吧，啊，大家发来的答案也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聊聊关于头发的事儿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还聊这个白头发黑头发，
1: 一会儿说一说白头发啊，
0: 撞墙大脑，咱聊聊刘海儿。
1: 嗯，
0: 你看张毅说了，其实你们刚才说那些啊都不对
1: 哦，
0: 刘海儿啊是外来语
1: 哦，
0: 它来自英文呐，头发那个单词，
1: 嗯。
0: hair
1: 哦，留 hair，
0: 哎，你在脑子前面留了一撮 hair
1: 哦，
0: 哎，留了个 hair 啊，
1: 所以叫刘海儿，
0: 刘海儿，谐音
1: 啊，音译过来的，
0: 音译过来的，
1: 哎呀，这保不齐啊，
0: 这一绺头发，你说还得用这个英文译过来，你说，
1: 夏芷听来说，是不是这个仙童刘海儿这个？
0: 嗯，
1: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年画，就这个版本的吧？
0: 嗯，但是我小时候刘海叫瓦燕儿，
1: 不只是小时候，大连就叫瓦瓦燕儿，
0: 瓦瓦燕儿，
1: 嗯，
0: 对。刘海那个小仙童嘛，
1: 对，大连叫瓦瓦燕也能理解，
0: 嗯，
1: 那像不像那个房檐那个瓦，
0: 对
1: 啊，瓦
0: 就瓦檐嘛，
1: 啊，瓦檐那个感觉
0: 是，
1: 嗯，
0: 一会儿再看看大家发来的，有朋友发了白头发，先看撞墙大脑，先说刘海再说白发
1: 啊，
0: 嗯，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我选第四个。啊，说最早是刘邦发明的发型，
1: 所以姓
0: 后人简称叫刘海。
1: 哦，
0: 对，但是我就纳闷他为啥不叫刘邦呢？
1: 嗯，
0: 跟海为啥有关系？
1: 可能形容头发的数量极多，
0: 嗯，
1: 多的数不过来，像海一样。
0: 哦，
1: 有可能啊，
0: 那就这一绺头发就大海了。那整个头发那不得是太平洋了吗？
1: 那都是海啊，是不是留这块海吗？
0: 嗯，
1: 哎，留着一块
0: 叫
1: 海
0: 啊。三 flower 换头像了
1: 哦，
0: 嗯，他说我小时候姥姥说过小孩啊得留刘海，
1: 嗯，
0: 因为刘海的谐音是刘海儿，小孩的孩儿，
1: 嗯，
0: 哎，小孩有刘海好养活，
1: 哦，
0: 所以我妈呀我呀我姑那个小的时候啊都留刘海了，
1: 嘿嘿，
0: 嗯，然后呢还发了一张这个图片，
1: 嗯，
0: 啊，说西北财神刘海桥啊，刘海禅，
1: 刘海禅，
0: 刘海禅，
1: 还拍了一个照片，
0: 因为刘海砍桥嘛，我总想说刘海桥，
1: 哎，
0: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
1: 三 flower,
0: 而且还有说法他是一个准财神，
1: 嗯嗯，三 flower 确实是博学多才啊，
0: 对，
1: 说的很准确，而这两个答案都对，
0: 嗯
1: 嗯，
0: 但是这张图片呢，这个刘海禅，
1: 嗯，
0: 他留的这个头型没有刘海，
1: 那不前面的吗？他不是齐刘海
0: 啊，对，不是我们就是习惯性看的那个小仙童，
1: 但他确实是有刘海，
0: 留的那个娃娃样，
1: 嗯嗯，他确实是有刘海，
0: 对，
1: 嗯，
0: 他这个刘海们还挺潇洒的
1: 啊，对呀，啊，但他不是齐的。
0: 安吉龙说呀，你这绺刘海染成白的能更帅，哎，骑了一只金色的蛤蟆，
1: 金海蝉嘛，
0: 金蝉，
1: 哎，刘海蝉，金海蝉怎么是啊 ？ZY 也说仙童那个，嗯，
0: 仙童那个
1: 啊，
0: 好多都打的这个，
1: 嗯，
0: 刘海蝉的这个，
1: 哎，
0: 是吧？
1: 就仙童这个叫刘海这个啊，
0: 霍
1: 麒麟也说了啊，仙童刘海，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故事，
0: 嗯，
1: 对，咱来说一下吧，
0: 说说答案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就是仙童叫刘海这个啊，确实是正确的啊，这是目前最主流的一种说法，有仙童叫刘海禅，简称叫刘海，画像呢就是额前呢有一排整齐的短发，民间的年画啊戏曲，哎，刘海戏金蝉特别火，招财吉祥，大家呢就直接把这种发型啊叫做刘海儿，宋元明清是一路传下来到现在。
0: 对，但是刚才呢我又查了一下，因为毕竟它来自这个神话故事传说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刘海禅和刘海，
1: 嗯，
0: 它有两个版本，它其实也按标准说它是两个神仙，
1: 嗯，
0: 刘海禅昨天来说啊，这个是传说当中是神仙的这个名儿，哎，说是全真教道派啊北五祖之一，是中国民间呢信奉的一位准财神，哎，也是九路财神之一啊，他叫刘海禅，哎，他叫明操，字宗成，哎，这是我见过的哈，除了曹操之外第二个名字当中叫操的，他叫刘操，或叫刘宗成，人们管他叫做刘海禅，
1: 嗯，
0: 这是学道的一个人，哎，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说当时的刘海禅呢官居高位，还当过丞相的，
1: 嗯，
0: 有一天呢这个丞相府来了一个道士来拜谒他，自称叫做正阳子，贫道正阳子，
1: 嗯，
0: 然后管这个刘丞相啊要了什么呢，十个金钱儿，就十个大钱儿，十个鸡蛋，然后这老道有意思，在这桌子上啊用这个金钱和大钱的往高了摞，
1: 嗯，
0: 放一个金钱摆个鸡蛋，上面摆个金钱又摆个鸡蛋，咕噜咕噜摞挺高的，然后这个刘丞相说，哎呀这个危险呢，容易倒啊，结果道人就说了。

0: 一句话啊，说丞相爷，您的这个命啊更危险，容易倒。嗯、然后丞相啊，是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辞官不做当道士去了。
1: 哎呀，这郑阳子很厉害呀！
0: 一句话让丞相当道士去，
1: 确实太狠了，
0: 出家了。
1: 嗯，
0: 哎，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刘海啊，就是一个小仙童。
1: 嗯，
0: 哎，这就是刘海砍樵和刘海戏金蝉的这么一个故事了、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丞相了，也不是道人了。
1: 嗯，
0: 说当年呢，说南海龙王有一个女儿叫巧姑，趁龙王外出的时候啊，这小女孩挺有意思的。人家都变一个小美女呀、啊、美人鱼、啊、上岸呢、啊
1: 嗯、
0: 这小女孩说不行了、
1: 嗯、
0: 我变一个蛤蟆
1: 肯定是长得好看的、
0: 哎、
1: 她越给自己打扮不好看、
0: 哦、变了一个金色的蟾蜍、
1: 啊
0: 哎、跳出了这个桃花溪的白龙潭、
1: 嗯、
0: 就在这个小金蛤蟆咕噜咕噜游泳的时候来一条凶恶的大蟒又一口吞下她
1: 呵
0: 正在这时呢在桃花山上啊砍柴的刘海来了拿大刀，哎，吓唬这个蛇，
1: 给救下来了，
0: 哎，把这个小公主给救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金蝉怀着感恩之心，还赠送了一颗龙珠给刘海，
1: 嗯，
0: 然后恋恋不舍的回龙宫了。完后续，哎，两人又发生了美好的这个爱情故事，
1: 嗯、那就多了去了。
0: 哎，对，喂、哎，这就是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蝉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哎。那故事说到一半啊，你给这胃口跳起来了，你不往下讲，你闹不闹心？你说、
0: 啊、想听吗？
1: 正听劲儿劲儿的呢，你说
0: 想听？
1: 这个后来怎么了？救了他之后啊，
0: 大拉在喜马拉雅找一下金鱼兄弟。
1: 不、啊、不，讲完得了，
0: 讲完了。
1: 说这个巧姑啊，就深深的爱上了刘海。
0: 嗯，
1: 有一天呢，她思念刘海心切，又偷偷的就出了龙宫。
0: 嗯，
1: 还是变作金蝉，就爬上了荷叶，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她的意中人刘海。
0: 看刘海，
1: 这事儿也巧了、
0: 嗯。
1: 那天呢，这个刘海呀、啊，因为要伐木盖房子，也来到了白龙潭边。
0: 嗯，
1: 哎，伐树累了之后呢，走到潭边喝水，忽然就发现呢，他的这个身边有一串金钱。
0: 嗯，
1: 说哎。谁呀、啊？把
0: 钱
1: 丢
0: 这
1: 儿
0: 了、
1: 哎、他四顾无人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就心合计这钱呢不是我的、
0: 嗯、
1: 不义之财不能拿呀于是呢扛起了松树就准备回家谁知呢那串金钱竟然叮叮叮的响了起来挺快刘海哪知道啊这钱呢是金蝉呢暗暗的放在他身边的
0: 小公主放的
1: 哎，那穿着金钱的丝线呢就在他的手里
0: 嗯，
1: 刘海要走哎，他就在水下呢牵动这个丝钱，噔噔噔噔噔噔，哎，金蝉在动弹，
0: 不让走。
1: 哎，想起来了，
0: 哎，勾引他，呱啦呱啦，别走，哎，捡我来，捡我。
1: 哎、刘海感到奇怪，哎，聚精会神的就端详这串金钱，为什么会自己会响呢？
0: 嗯，
1: 不提防啊，上次那条啊吞这个吞吃金蝉没有成功的大蟒啊，从树林当中偷偷就爬出来了，从背后向刘海就扑来。
0: 嗯，
1: 这龙女呢在水下看得清楚啊，急忙从水中跃出，从这个刘海眼前呢跳向他的背后。引导刘海转过身来发现呢已经扑到面前的凶蟒
0: 嗯
1: 刘海是眼疾手快啊抽出砍柴刀迎面一刀就把那恶蟒啊是斩作两段
0: 这刘海有功夫啊
1: 嗯
0: 哎结果刘海一看呢是这个小金蝉救了他一命哎十分的感谢、
1: 嗯、
0: 又看见他呀是牵动金线哎让这个金钱响然后呢也随这个金蝉呢就上了岸了、
1: 嗯、
0: 哎于是啊他就绑起了这个小金蝉
1: 嗯
0: 完就对他说道啊小蛤蟆啊小蛤蟆
1: 嗯
0: 你看你这么善良你要是一个姑娘该多好啊
1: 哎
0: 你要是一个姑娘啊我就娶你为妻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小蛤蟆一听哦是真的吗哎然后呢这个小蛤蟆啊就牵着他在溪边啊玩了起来
1: 嗯
0: 刘海啊牵着金蝉在前面走这小金蝉呢在他身后啊轻轻的跳动着一边跳一边说快乐的一只小跳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忽然间
1: 啊
0: 这刘海啊牵这个小金蝉呢牵不动了
1: 嗯
0: 咋回事呢
1: 对呀、啊、
0: 回头一看
1: 嗯
0: 这个金蝉就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姑娘
1: 你瞅瞅
0: 姑娘就说了啊追尾必嫁 啊，
1: 啊
0: 你刚才说出这话你得算啊
1: 哎呀
0: 哎微微的微笑着看着他
1: 嗯
0: 哎原来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小金蝉
1: 但是刘海赶忙向那位姑娘说你是什么人怎么我牵着小金蝉不见了啦
0: 哎
1: 我小蛤蟆呢
0: 我就是那只小蛤蟆啊
1: 你胡说
0: 哎那我再给你变一下了
1: 啊
0: 哎你我就是那小金蝉呢
1: 嗯
0: 你不说我如果是个姑娘就跟我白头偕老结为夫妻吗
1: 啊
0: 哎从此以后啊晴天我给你烧火做饭雨天呢我为你补衣裳好不好呢
1: 刘海这么一听想起了小金蝉呢赠他龙珠的事儿了明白了、
0: 嗯、
1: 哦这姑娘的来历是这么回事喜出望外啊连忙说好好于是两个人是收起了柴刀牵着牛扛着松树是高高兴兴的回村了
0: 回村了。
1: 嗯，
0: 哎，这是刘海戏金蝉的故事。

0: 就是，
1: 嗯，
0: 捡了一个龙王爷的这个女儿，
1: 嗯，
0: 哎，从此后来不拍了一个短剧吗？
1: 嗯，
0: 我的霸道总裁老丈人是龙王爷，
1: 什么玩意儿？
0: 拍了80多集，每集2分钟，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么一个刘海戏金蝉的故事，
1: 嗯。
0: 由这个头发讲到这儿去了也将来一个古代传说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吧，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伙爱听
0: 是啊，大家还想听更多的故事吗？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鸡鱼兄弟，在这儿说合适吧？
1: 可以、
0: 大家可以搜一搜西游记全传，
1: 嗯，
0: 和三国演义全传，
1: 嗯，
0: 朋友们，三国演义全传
1: 嗯
0: 终于开始更新了
1: 哦，
0: 大家可以接着听了
1: 啊，赶紧听一听去吧，嗯。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为大连队加油，赢东北超球票。
1: 对，朋友们，还有四天了，5月23号我们的东北超啊就要拉开战幕了啊。为大连队加油啊，我们还可以赢东北超的球票。那么现在呢，就需要我们什么呢？哎，我们可以拍短视频，干什么呢？哎，为文明观赛来代言。这是由大连市文明办、体育局和球迷协会联合发起的文明观赛我代言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就可以了。哎，一直到5月22号，市民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上传文明观赛倡议的视频。这个优秀作品的作者呢，将在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对阵沈阳队梭鱼湾的球票以及定制礼包。活动呢，就是为了即将开赛东北超啊，这个联赛来预热啊，展示我们大连球迷的文明的风采。
0: 东北超这个战鼓即将擂响了，大连队呢正以这个山海七城联队之姿呢是蓄势待发，为了迎接这场东北足球的盛会呢，展示咱们大连球迷超讲究的这么一个文明啊风采。咱们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开启了这样一个文明观赛我代言的活动。
1: 对，这一次呢我们不仅为文明代言呢，更要为家乡的球队呐喊，所以大家呢要用文明观赛倡议短视频为我们大连队注入最热烈的助威的声浪。上传文明观赛倡议短视频呢，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呢？啊，首先有这个助威创意展示，为我们大连队为东北超花式加油的暖心或者是有趣的视频。再就可以发呢城市友好的邀约，哎，欢迎八方球迷来连，感受我们足球城的热情与文明。哎，还有呢就是任何可以体现呢我们文明观赛主题倡议的短视频都可以，大家可以积极发送。哎，观赛的奖励是什么呢？有这个人气球票奖，在活动结束之后啊，最受球迷喜欢的20部优秀作品的创作者，哎，将每人获得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战沈阳队梭鱼湾观赛球票一张，还可以获得创意的礼包奖。部分精彩视频呢，有机会额外赢得文明观赛球迷定制的礼包。
0: 这个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5月22号啊，这几天的时间
1: 大家都可以。
0: 对，大连云，把大连云打开，找到文明观赛我代言的活动专区啊，点击上传按钮，提交你的短视频的作品啊，建议呢你配一些简要的文字说明。
1: 对，
0: 每位用户呢限投稿一部作品啊，而且必须是原创的。结束之后呢，主办方将电话通知获奖者。
1: 对，就在大连云 APP 当中啊，大家有没有呢？抓紧时间下载啊！打开之后有个文明观赛我代言这么一个活动的专区。当然了，你要打开大连 APP 啊，你可以先在右下角点一下我的
0: 哦，
1: 然后点邀请码。
0: 为啥呢？
1: 如果你是新用户没有邀请码，你可以输入一下
0: 啊。输入什么好呢？
1: 82665783，
0: 这个数字怎么这么特殊呢？
1: 哎，这是我们的邀请码，邀请你使用大连云。哎，邀请你来为我们东北超来发文明代言的这样一个视频。
0: 这个带邀请码是不是数不图一千了？
1: 哎呀，大家积极下载，积极填写吧。
0: 对，
1: 哎，
0: 另外咱们这个为战队助威啊，咱们来说一说叫山海七城啊。大连队是由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山海七城组成的，目标就是冠军。
1: 对，
0: 就是咱们作为大连队，你得知道大连队是由哪些这个城市的这个人组成的。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
1: 对，山海七城，我们的山海七兄弟组成的这个战队，咱目标就是为了得冠军。哎，然后呢可以走进全面升级三面环海的亚洲顶级专业足球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来亲历啊东北足球德比的火热的现场。东北超呢也是一场啊文旅的嘉年华，持球票可以享受山海七城啊多项旅游优惠，最近我们也没少说，哎，可以让这个足球和旅行完美的结合。所以朋友们，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就是你，让我们现在用镜头记录文明，用热情点燃梭鱼湾啊，文明观赛，大家可以把你的有创意的短视频发到大连云上。

0: 商城520活动倒计时啊，之前有加购物车的好物啊，大家要趁活动啊赶紧下单啊，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这个Gucci的香水等等大牌的美妆啊，送，最高呢是满5200元，可以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可以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精华，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
1: 对，520就在明天了，朋友们礼物准备好了吗？如果说没有准备好的话呢，至少你可以先下个单吧，到时候如果人家真不高兴了，你说你别不高兴，我只是下单下晚了，你看订单在这摆着呢，给你买了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精华礼盒，这是修护界的一个王牌啊，很多的艺人明星都在用，主打就是你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哎，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呢是调理得稳稳当当的。
0: 对，你说哪个女生她不知道雅诗兰黛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小棕瓶非常的有名气啊，妥妥的精华界啊 top 三前三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就要到这个夏天了啊，很多人的皮肤容易干燥起皮啊，泛红敏感呐、哎，里边添加了非常厉害的二裂酵母这个成分，能够深层的锁水啊，干皮涂完了水润不紧绷，油皮呢用着也非常的清爽，如果是皮肤泛红啊，还能够给皮肤灭火，用的特别的舒服。雅诗兰黛小棕瓶啊礼盒呢，既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也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肌肤的宝藏好物。
1: 嗯，
0: 来说说价格吧，
1: 这个价格官网100毫升的小棕瓶的话，平时得1400多，今天呢520特惠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只要2瓶520块钱啊，2瓶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所以说大家放心，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你可以回复一下精华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
2: 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